0: 燕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占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画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到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1: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0: 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哦，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了，你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81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13派81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81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等，
1: 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他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0: 我
1: 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0: 别讲。
1: 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能耐？他会姬思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
0: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
1: 好，要那么咱回头见。
0: 陈仓和尚走了。
1: 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树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吧。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时候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帘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 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吗？然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扰，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0: 是啊，
1: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 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0: 对，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1: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0: 好嘞，
1: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0: 死了，
1: 以正国法。
0: 好，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绥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斗一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斗一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绥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这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来你回哪去吧。白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鼠肚鸡肠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
0: 好，
1: 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云瑞迈步往外就走。 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

外来人呢，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玉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可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可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的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抢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傅怎么来的这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有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被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余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
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成。

0: 认错。事情能够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树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下随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在危急时刻，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赶到了。咱们以前说过不少书，白云剑客公开露面的时候几乎没有，他是向来不管闲事，另外身份也太高，不管什么样的英雄盛会他很少参加，就因为他预感到问题严重，这次自己不亲自出头恐怕解决不了，所以才来到三教堂，可巧遇上了徒儿白云瑞。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等人，别看没停着白云剑客的时候，大吹大擂 大喊大叫。等见着上三门的总门长，他们也有点傻眼呐。金灯剑客的心就一翻个，哎呦，没想到这老家伙真来了，怎么办？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回来了。嗯，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夏遂良打定主意，一摆手让旁人后退。他大踏步到了夏侯仁近前，这不是白云剑客吗？白云剑客一看是夏遂良啊，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姓夏的，你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跑到三教堂要立什么三教英雄会，把这佛门禁地化作杀人的战场，简直是糊涂之极呀。他跟夏遂良关系还挺近，白云剑客的老师是81门总门长普渡，夏遂良的老师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这于和和普渡还是亲师兄弟。要这么论起来，夏侯仁和夏遂良是亲叔白师兄弟。从岁数讲，白云剑客还得管夏遂良叫一声师兄，所以白云剑客把火往下尽量的压了一压，变成笑脸儿：“无量天尊，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棘手了。”白云剑客，不必客气，没想到你能来，来得好，小兄正有些话要跟你谈，来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中落座，小弟正要讨扰。就这样他们进了屋了，重新分宾主落座。云瑞手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站在老师身后，小老道献茶，但这水谁也没动，屋里的空气是十分的紧张，沉默了好一会儿。夏侯仁老剑客先说话：“师兄，但不知您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啊？”兄弟，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我觉着太近了。僧道俗，三教归来本是一家，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就应该无话不谈。兄弟，我问问你，你多少年没下四川峨眉山了？师兄，我也经常下山，不过很少抛头露面。 是啊，就因为你太清高了，你不问世事，因此有很多事情你不清楚。你徒弟白云瑞就在你身后的，你问问他，你这徒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嗯，你这上三门的门户你整理不整理？不对呀，现在你这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见着其他门户的人非打即骂，尽量的排斥，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安些别的门户不说，唯独这上三门对待莲花门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去年莲花门总门长 飞云道长郭长达被白云瑞他们抓住，交给朝廷凌迟处死，死后还把人头砍下挂在云阳市口示众百日。现在莲花门已经名存实亡啊，整个被上三门给灭了。可是这样呢，上三门还不罢休，这不白云瑞公然找到三教堂来了，念他是个孩子又是个晚辈，我已经开诚布公把道理跟他讲说清楚了，可是白云瑞执着罔闻，根本听不进去呀，他也没拿我这师伯当回事，真叫人不痛快。我有心跟他翻脸，他是个孩子，我只好找兄弟你去跟你说，还没想到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就希望你整顿门户，严惩凶手，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赔礼认错，保证今后再不欺压莲花门，不知贤弟你意下如何？白云瑞一听，这叫胡说八道，瞪眼说瞎话，颠倒是非。他这云瑞刚想辩理，白云剑可瞪了他一眼，嗯，意思说有我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云瑞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把头低下了。白云剑客也明白，金灯剑客这叫没理儿搅三分，他把火往下压了压。师兄，但是据我所知跟您说的并不一样。
10: 哦，
0: 你怎么听说的？我就知道莲花门的门人弟子为非作歹呀，门户是好门户，但是有些个别的人不遵守门户的规矩，勾结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把武术二字不作为强身壮体、保国卫家的东西，而把它作为欺压人、奸污妇女、奸盗邪淫的东西，走千家过百户杀人抢劫，手段残忍，像这样的人不读国法不容，天理也不能允许他存在呀。我门户之中的人可不是仗凭着我吓唬人如何，他们也没什么仰仗，而是这些人本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尽侠义道的天职，为民除害，这才把他们消灭，甚至把他们绳之以法，交给国家有司衙门惩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师兄非得说是上三门欺压莲花门，这么样讲话就说不过去了。咱别的不讲，就说郭昌达吧，他身为一个总门长，他干了些什么呢？师兄啊，不管他多有理，他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对不对？八王惹着他没？八王欺负莲花门没有吧？他为什么把他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像对待牲畜一样那样对待？从哪方面讲也交代不下去呀、啊！已经触怒国法，难道说把他抓住不对吗？他还不应该掉脑袋吗？另外，由于郭昌达袒护他的弟子徒孙杀了多少侠义道的英雄， 有多少人命丧在八王内，他是死有余辜啊。师兄，你怎么还替他辩护啊？再者一说，云瑞怎么来的？他无缘无故就上三教堂吗？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呀？大概您说的不实吧。据我所知，是三教堂要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已经派人给白云瑞和徐良下了请帖，叫他们来的，他怎么能不来呢？如果说白云瑞诚心跟莲花门过不去，诚心跟三教堂过不去，那他就领兵带队来得了呗，用军队包围三教堂，以强压弱，以多胜少，倚仗着官府的势力欺压武林的英雄，什么事儿他不能干呢？他为什么一个人来的呢？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别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师兄你就不要强词狡辩了。方才您说我不问世事，没有清理门户，对，我承认，确实我的白云观事情多，4年多了我没清理过门户，我们上三门也可能出现不好的弟子徒孙，为非作歹，确实应当严加惩治。等过些时，我有了时间，一定遵照师兄的提议去办。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个人奸盗邪淫做非法的事情。如果师兄知道，你可以给我提提醒，你看好吗？谁？是张三？还是李四，他干了些什么事儿？他这么大个金灯剑客被夏侯人问的是张口结舌，群贼在两旁看着，都替夏随良着急呀。昆仑僧那汗珠子也下来了，他一看夏随良接不上茬了，在旁边站起身来。弥陀佛，夏侯人，你不用在这耍舌头了，我知道你能白话，你们上三门的人惯于煽动人心，惯于用舌头板子压人，没理都搅着八分呢，我们说不过你们，就知道武力解决。你今天要能闯出三教堂，能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你怎么说怎么有理，要赢不了我们，你们爷俩一个也走不了。昆仑僧说着罗胳膊挽袖子往上就要坐，金灯剑客要拦一拦呢也就没事了，但是夏随良他没理，他一看叫夏侯仁给问出来，说没法说，讲没法讲，正好昆仑僧这一接茬给他下了台阶了，所以他就没管，他也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因此昆仑僧跳到白云剑客面前，劈面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在这坐着呢，一看掌来了，老剑客一拨了脑袋，噌横着出去1丈50多远，昆仑僧是一掌击空。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噌噔噔噔噔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就想伸手，白云剑客冲他一摆手，来，金灯剑客，这是何意？你们要干什么？莫非把我找来就想武力解决不成？金灯剑客笑而不答。昆仑僧就像野驴似的跳过来，又是一掌。夏侯人，你算说对了，把你们找来没别的，就砸死你们。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 把你砸死，给郭长达报仇。接掌，接掌，接掌！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把白云将个夏侯人逼的是忍无可忍呐！你想这屋里才有多大的地方？夏侯人没办法，一滴了跳到天井当院，白云瑞也跟出来了，群贼也全出来了。夏随良仍然坐那没动，喝着水看热闹。心说话，昆仑僧说的也不假，归根结底确实就这目的，就打算通过三教堂用武力把上三门给压住，达到给郭长达报仇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怎么讲吧，落脚点是这一个呀。既然已经闹翻了，就翻吧，我也不管了。我看看白云剑个夏侯人的能耐究竟有多大。倘若要大伙把他赢了，我就不伸手了；不行，我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这会儿，昆仑僧跟白云剑客就站到一块儿了。这昆仑僧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啊，这家这个能耐可不简单。他觉着他有把握胜夏侯人，但是打得一起了，他偷眼一看，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自己的能耐敌不住白云剑客。那夏侯人不愧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根基够多深呢，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动则霹雳狂风，站者好像泰山一般，那掌法是神出鬼没呀。昆仑僧心里就有点着急了，打到的三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无量天尊。昆仑僧，算了，咱们到此就为止吧。既然没有道理好讲，我就九月初九来赴你的盛会，咱们当着普天下的英雄公开辩礼。云瑞，走。这白云剑客就算不错，不愿意把事情计划了，这么一走呢，这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像那个昆仑僧，你就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他为了给郭长达报仇，眼珠子都红了。他认为白云剑客惧怕他，所以他得寸进尺，跳过去把道路给挡住。哎，走没那么便宜，起码你们得把脑袋留下。接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下了绝情了。白云剑客一皱眉呀，一看这昆仑僧太不是东西了，难怪郭长达那么不讲理，有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好徒弟来吗？白云剑万般无奈，往后一退，眼望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把头一低，眼皮一撂，嘴里是念念有词，说的什么呢？弟子要开杀戒了。白云剑客从来不伤人，今天叫昆仑僧逼得没办法。念得完了之后，他觉着心里他踏实了，二次跟昆仑僧站在一处。这回打跟刚才可不一样，刚才是采取手势，这次是发起了猛攻。再看白云剑客，双臂齐摇，呼呼刮风，把昆仑僧逼得围着院子滴溜溜溜溜来回之转，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一掌叫五雷开花掌，正拍到昆仑僧后背上。这个掌落的时候，白云剑客咬着牙横着心想把他打死，但这个掌走到半道的时候，白云剑客脑袋一闪念，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 我何必要他的命呢？郭长达已经死了，再把他老师打死，尽管再有理，似乎这也交代不下去。但这种人不打还不行，给他留点记号吧。所以就使了三成劲儿，三成劲儿昆仑僧也受不了啊！啪！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昆仑僧往前抢出去三丈来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他双手捂着肚子，无关挪移。等别人围过去抢救，一看昆仑僧面色铁青，顺着鼻子眼儿淌黑血，已经人事不省。好啊，白云剑客，你可够狠的，把人给打坏了。小和尚、小老道把昆仑僧抬进屋里，赶紧取药调治，总算把他这条命给他保住了。昆仑僧受了伤不提，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一看，这怎么办？这是在我的三教堂啊，我是大堂主，本来九月九要开三教英雄盛会，这还没到日子，就叫一个夏侯人给弄个乱七八糟，我这颜面何在？如果今儿个斗不过夏侯人，往后我这三教堂也就没有什么威望了，我这大堂主去管谁去？因此方天化把牙关一咬，飞身就跳过来了。夏侯人，你太放肆了，你手也太狠点儿，我方天化陪你走几趟，接掌。今儿晚上伸手的全都是剑客以上的身份。白云剑客一瞅，讲道理讲不了了，就得打了，不然的话也出不去三教堂。所以并不答话，晃动双掌大战方天化。伸上手，白云剑客偷眼一看呢，方天化的能耐不次于卧佛昆仑僧，确实叫翻掌镇西天，掌法出众，因此是格外的留神。两个人打斗到四十个回合，白云剑客使了个海底捞月绝命掌，噔！又一想，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给他留点记号吧，别把三教堂的人得罪得太苦了。因此这一掌使了三成劲儿，正好打到大堂主左胯上头，也就用中指的手指的尖儿扫了这么一下，就这样大堂主也受不了啊！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嘣一个跟头，他又站起来了，用手捂着胯骨，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了。这是叫唤什么？疼得难受啊！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别人都没敢过来。金灯剑客在那坐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了。哎呦！夏随良一看，好厉害的夏侯人呢！甭九月初九，今儿他就把我们包圆了。如果要看夏侯人就这么走了，往后我们在场的人都得自杀。我夏随良就头一个，我焉能放他逃走？今天晚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会一会夏侯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就这样，金灯剑客出来了。师弟，高，太高了！别看咱是一个门户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真打真杀，今天是第一次，果然有独到之处。小兄不才，要会你一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3: 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2: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4: 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3: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2: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5: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2: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3: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2: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3: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那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2: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3: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2: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贵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贵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3: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2: 广西建工贵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6: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2: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6: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5: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6: 哦，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5: 对对对，
16: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15: 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2: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贵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7: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2: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贵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7: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一个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2: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4: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6: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你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15: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2: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4: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 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3: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两千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2: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4: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2: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4: 发现没有备案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里面的问题。
13: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13: 交租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18: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
12: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6: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15: 一位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6: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15: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12: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4: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12: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4: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2: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4: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12: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13: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6: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15: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 所备案公章的印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12: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14: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弊肉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还是怎么样。
16: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15: 有可能，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12: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18: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17: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12: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13: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章化，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百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14: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诉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12: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14: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查那个就是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12: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15: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12: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13: 就请法官和还是非常蛮大的力，
14: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17: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2: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13: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18: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12: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15: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18: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14: 愿意。
12: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 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13: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16: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14: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房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12: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13: 主审法官和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滞纳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14: 然后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12: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0000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7: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14: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还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6: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9: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0: 时刮进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0: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0: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8: 简单而且很耳朵，
9: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7: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10: 那么嫌疑人就是具有公共资产的行为，这上面是属于法治
7: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1: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7: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2: 讲出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9: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音乐盒，我们就是除了带音乐以外还带有早教。
8: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7: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9: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7: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9: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然后就挂掉了。
7: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9: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8: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7: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9: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7: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8: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9: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7: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12: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7: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2: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13: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12: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13: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7: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14: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7: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15: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7: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9: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7: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16: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17: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7: 对于其他4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4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13: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7: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9: 湘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都是通得过的。
7: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着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14: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7: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10: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体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小部分，
18: 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7: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9: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12: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3: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三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三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三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7: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18: 我们认为构成不是他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合、恶意贬低的这种一种做法。
17: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认证，那别人说你去三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它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7: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9: 我们有去就是做伤息的，伤息每年都是有检查两次，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次产品，还有查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7: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18: 我们认为党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对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的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7: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16: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7: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17: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16: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12: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13: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 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7: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16: 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7: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9: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13: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7: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19: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7: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16: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2: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13: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7: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许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9: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8: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7: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12: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13: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16: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 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17: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7: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及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克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克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1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实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0: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440，人家6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4: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豹子头林冲讨头之令要大战高勇。宋江点头，再看林冲催马摇枪来到梁军阵。咱这么说吧，要干这手活，林冲是行家，人家过去做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首，那比宋江知道的多得多，而且久经大敌呀。就这样，林冲来到两军阵前，跟高勇马打了对头。一通报明姓，高勇破口大骂：“林冲啊，你吃着朝廷的俸禄，现在你倒反朝廷，你真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之辈！我要把你拿住，交给高太尉，把你凌迟处死。这不说的是一面的理吗？”林冲也没有那个时间跟他讲这些理。我怎么被逼的？我怎么上的梁山？说那有什么用啊？不等于对牛弹琴吗？因此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桓，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也就十几个照面，就见林冲大吼一声：“招！”啊！扑通，一蛇矛枪给高勇来了个透心凉，把死尸挑于马下。高廉在后头观阵，吓得一缩脖子：“哪位将军给高将军报仇？快把尸首抢回！”第二员大将名叫杜奎，趴 白马舞刀来战林冲，七八个照面，噗啊！也被林冲挑于马下。简短结束。林冲一口气力胜了五阵，挑了五个。高廉一看大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罗商一响，领兵缩回高唐州。宋江吩咐一声：“趁热打铁，攻城！”还没等到吊桥边呢，城头上早有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像雨一样往下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宋江为了避免伤亡，没有强弓，见好就收，就这样回了营了。给林冲立下首功一件，传令犒赏三军。大伙摩拳擦掌，准备来日再战。单说高廉收兵回城之后，是一筹莫展呢。哎呦，我小看了这帮贼寇了，真有两下子，就这一个林冲我们都对付不了，何况那帮巨魁呀，这该如何是好。他一面传令，把老百姓那比较岁数轻一些的全撵到城顶上，协助官兵守城。回平炮子不够，就靠着城边顺城街一带把民房全扒了，砖瓦木料运到城顶上去，一定要给我守住。高廉不放心，夜晚之间亲自巡城，恐怕梁山人偷袭呀。到了第二天，高挂免战牌不战，一连三天呢，梁山的人打高唐州也没打下来，高廉也没敢离开这城圈。到四天头上，有人向高廉禀报，
9: 报大人，蓬莱来了个出家人，说奉高太尉所差，拿着高太尉亲笔书信来见大人。
8: 哦，
9: 出家人，是和尚是道士？
8: 是个和尚。
9: 他说他是圆光寺的老方丈，圆光长老法通。
8: 哎，等等，法
9: 对，想起来了。因为那会儿自己没有职业，头无寸职，在高俅的府里啊当个小打。记得有个大和尚是蓬莱的，经常出入太尉府，我哥哥拿他带如上宾跟活佛。那个大和尚就是圆光长老法通和尚，就是他。据说他还有两下子呢，呼风唤雨、掐诀念咒、撒豆成兵，还会妖术邪法。啊，我明白了，一定我的紧急公文到了太尉府，我哥哥对我不放心，派他来给我帮忙来了。就是这么回事。高廉越想越高兴，吩咐一声请，他亲自降阶而迎。到了门外一看，面前站着大小五个和尚，四个小和尚分立两旁，给扛着金顶九连环和戒刀。正中央一个大和尚，年纪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手拿拂尘，面如淡金，威风凛凛，一眼他就认出来了， 就是他一点不错。高廉一躬到地呀、啊，活佛！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恕下官应接来迟之罪。
8: 阿弥陀佛，大人不必太谦，老僧奉太尉所差前来帮兵助阵，
9: 来的及时，来的正好，活佛里边请。
8: 好家伙，高廉呐，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大和尚面前毕恭毕敬，吩咐一张准备款待。问和尚吃荤吃素，法通和尚冷笑一声：“贫僧向来开荤不吃素。”哎，你听这多好，这和尚不吃素斋，什么解馋吃什么。大鱼大肉、烧鸡扒鸭子，你随便来。连他带那四个小和尚也吃荤下。酒席宴前，高廉就问：“活佛从哪里来？”“
9: 哎，贫僧从蓬莱圆光寺来。”“
8: 哦，那么您见着我哥哥高俅了？”“
9: 见着了。前些时我正在太尉府，有一天太尉接到你的紧急公文，因此高太尉命老僧赶来帮忙。我抽时间回了蓬莱敝寺去了一趟，取了些应用之物，这才来到高汤州。”“
8: 哦哦，原来如此。阿弥陀佛，
9: 请问大人战事如何？”“
8: 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我是连吃败仗，损失了五员上将。”“
9: 好办，好办，大人尽管放心，明日开兵见仗，您那就看我的，老僧一定给死者报仇，让梁山的草寇丧命。”“
8: 是是是，活佛，就看您的了。”
9: 一宿款待无话。次日，高廉这小子二次领兵亮队，大和尚师徒五个人部下跟随。亮队之后，宋江闻讯也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宋江出马，大骂高廉。高廉冷笑几声：“尔等末日就在眼前呢，我看你猖狂几时。
8: 活佛，该您受累了。”“
9: 没说的。”再看法通和尚，从小和尚手里接过金鼎九连环，把拂尘让徒弟拿着，他斜挎皮囊来到两军阵，钉子步一站，把九连环往肩头上一扛，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二可是宋江不成？”宋江一看来个和尚，就是一愣，因为宋江有这个经验，凡是出家人要在两军阵前出现，肯定得有两下子。回过头告诉其他头领，今日见仗要多加谨慎。霹雷火秦明在旁边一听是哇哇暴叫：“我头领，你听他这套邪呢，什么秃驴杂毛，今天我们来个一勺会，看我的！”他晃丁丁狼牙棒，拍马舞棒来战法通。法通一不慌二不忙打量秦明：“我你是哪位？”“
8: 霹雷火秦明。”“
9: 啊，听说过。”“
8: 秦明啊，
9: 你也吃过朝廷的俸禄，当今对你不薄啊，忘恩负义之辈也落得梁山城的草寇，看来时也命也运也。秦明，你不要白白送死，老僧有好生之德，不愿滥杀无辜。你叫宋江过来。你放屁！你要把我赢了，我家头领自然过来休走结伴。泰山压饼，轮狼牙棒便砸。法通和尚一看棒来了，不慌不忙，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棒砸空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晃金顶九连环就下了手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俩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呢。众人看得清楚，这大和尚不白给，年近花甲，气血不衰，跟一头猛虎差不多少，把掌中的九连环舞动得呼呼刮风。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法通和尚虚晃一九连环飞身形跳出圈外，单手背九连环，一手打问讯，嘴里是念念有词，吃不鸡。秦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秦明正愣着呢，心说他犯病啊，要抽羊角风怎么的，他干嘛呢？正在这时，哎呀一声，秦明是一头栽于马下。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呼啦烧往上一闯，把秦明救归本队。大和尚冷笑一声，还谁来？简短解说。第二个豹子头林冲，林冲不听邪，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大和尚仍用此法，阿弥陀佛，吃令鸡。林冲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宋江懵了，他会妖术邪法，他这是念的什么咒？这是赶紧把林冲抢救回来，是收兵撤退。高廉趁势掩杀，梁山又兵退五里，重新安营。就这样，高廉也不敢轻易进兵，请着大和尚回城祝贺。到城里啊，他就问大和尚：“活佛，您使用的什么法术？我就瞅您那嘴嘚啵嘚啵一念。”他们从马上就摔起来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瞧好吧，也慢说两员平庸的鼠辈，就是金甲天神，我也照样将他置于死地。
10: 哦，是是是，
9: 高廉不敢深问了，对待这老和尚更尊敬了。话分两头说，宋江兵撤五里，安营扎寨，水泊梁山的义军士气大减呐，马心说这回可遇上麻烦了。要遇上真杀实砍的人，我们不在乎。这秃驴会妖术邪法，这怎么回事？这是。宋江、吴用等人把林冲、秦明抬到软床之上，仔细观看。就见两个人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捡着了。
10: 啊，睡得这个香啊，
9: 你怎么呼唤 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
10: 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不清楚。
9: 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着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他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儿？
8: 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霹雳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牛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房驼呀，是无关挪移，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得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搏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几天两个人性命就交代了。
10: 宋江急得直跺脚啊，怎么办？
9: 难道说眼睁睁就瞅着他们死了不成吗？吴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8: 三哥，我看要想救这二位不死，非一个人，谁？快说，非得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先生，非他不可。
10: 公孙胜就会这套。
9: 宋江苦笑一下，你说跟没说一样。公孙先生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找，哪里去请？
8: 吴用说，事到现在，死马当活马治啊。
9: 前者派人到冀州没找着，这回再派人去找，我估计说许能碰上。万一碰上回来，这二位不就得救了吗？
8: 宋江一听，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派谁？仍然派戴宗，前者就是戴宗去的，结果没找着一清先生，遇上了石秀杨雄。
9: 他是轻车熟路啊，对地理最熟不过，把戴宗找上来做了交代，戴宗点头。但是呢，他提出一个要求，
8: 我去是可以，能不能找来两说着，我是尽力而为。宋江提出要求，你呀越快越好啊，救人如救火呀。
10: 我明白。
9: 但是宋江一考虑，他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想找个人给他帮忙打下手。正在这时，黑李逵过来了，
8: 三哥，我跟着帮帮忙，您看怎么样？
9: 一边去，去，一边去，这没有你说话的地位，下去。
8: 别呀，三哥，给我留点脸吧，我跑跑腿学学舌还不行吗？给戴宗哥哥打个里子活，打个下手总可以吧？
9: 吴用说，行，宋哥哥你就同意了吧，给他个立功的机会，不过路上你要听戴宗的，
8: 胆敢不听，杀你二罪归一。哎，明白明白明白。
9: 戴宗领着他下来了，带了穿字路费即刻启程。一离开营盘，戴宗面沉似水，向李逵提出约法三章。
8: 李逵，头一件事儿，在这一路之上你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奔东你奔东，我叫你奔西你奔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你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8: 我听你的不就得了？第二，不准喝酒。
11: 嘿嘿，
8: 我这么办吧，现在又不是在营盘里头，
9: 少喝点总可以。
10: 不行，滴酒不准沾。
9: 你这人喝了酒你就出格。
10: 好，不喝酒。
9: 还有什么？办什么事情必须取得我的同意，不准离开我的身边。你要随便行动我可不答应。还有呢？没了，就这三款。
10: 好了，我全答应不就得了吗？
9: 你别口心不一，倘若违反其中一条，回去禀报宋头领，绝不轻饶你。
10: 行了，我算落到后娘手里了，有个脑袋就能管我，
9: 都依你总可以吧？
10: 嗯，这还差不多。
9: 另外你知道这个事儿，救人如救火，路上咱不能耽搁，我跑多快

0: 人家学过这种功夫，又有耐力，跑的速度也快，在梁山是首屈一指。今天加上这个鸡叉啊，就见戴宗往下一塌腰，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儿，陆府鹤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李逵的绰号叫黑旋风，那旋风那玩意儿也不慢呐、啊。李逵把斧子别在腰带子上，往下一擦腰是紧追不舍。两位英雄赶奔冀州，要搬请公孙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3: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2: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

0: 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 四百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 四百，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9: 神行太保戴宗带着李逵离开梁山，到冀州去访公孙胜。一路上李逵可受了罪了，连刺儿也不敢炸，大气儿也不敢哼。戴宗对他管束甚严呐，喝酒连门都没有。哎，李逵心说掉到后娘手喽，啊，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呀，是暗气暗憋。其实，他这种人要不管着点儿，还真不行。单说戴宗带着李逵积极赞路，这一天到了冀州了。戴宗的心呢，连一点底儿都没有，可来过一回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连公孙胜的影子都没看着。跟谁打听，谁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这回来心就更没底。可又一想，豹子头林冲、霹雷火秦明也不知道受的什么伤，这条命啊都要保不住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公孙先生身上，真要找不着他，这俩人非交代不可。我们打不破高唐州，怎么救大官人柴进？戴宗越想越上火呀，把那嘴唇里外烧的全是燎泡，晚上也睡不着觉。 到了冀州之后马不停蹄，这叫四外打听，你还不敢公开说，万一被官人知道了，哦，是梁山的人，对自己还不利。咱这么说，一直在冀州转了三天，仍然是烟空信鸟，完了又白来了。戴宗也闹了眼睛了，吃喝不下。李逵还懂得劝人呢，大哥别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实在没法，那也讲不了，那么宋江也不能管姑子要孩子，就是林冲和秦明死了也怪不了咱哥俩，咱尽了力了。行，别说这丧气的话了，明天咱接茬再找。赶转过天来，他们到了冀州的北关，这就到了中午了，还没信儿。李逵一皱眉，我哥哥你倒行啊，昨儿晚上你都没吃饭，让你弄的我也没吃好，你看什么时候了，该吃饭了，你不饿得慌我还饿得慌呢。戴宗一听，可不是吗，不吃饭怎么能行呢。眼前一座小村镇，靠着山边儿，两个人进了镇子了，一看还真有一家饭馆，但是进了饭馆一看，高朋满座，那还有几个没座的那站着吃，因为正是饭口。这家还不卖旁的，就卖素面条，剔着秃剔着秃都抱着碗在那吞。戴宗一看有什么咱将就什么吧，领着李逵进去，挤得一个旮旯在这挡着。好不容易有俩人走了，他们哥俩才对面坐下。这李逵饿的就扛不住了，哎，国将快过来，都要把我饿死了。伙计就问要几碗面条，戴宗说来三碗吧。哎，李逵一拨了脑袋，你吃几碗？我一碗都吃不了，你两碗还不够吗？那行，我得六碗，来七碗。火气一听，心中暗笑，这回来了吃茬了。灶上得听着，七碗热汤面呢、哦。这个人呢，照样还是这么多。在李逵这桌呢，有老头儿。这老头也挺着急，在这等着吃，排了半天呢还没吃上呢。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伙计拿着个大托盘，上头有十几碗面条，给这个送给那个送，最后到了李逵这张桌，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那老头了。李逵就一皱眉，哎，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做好？可爷，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来吃饭的人特别特的多，甚至啊多长时间也没这么一回，您没看着吗？比您来的早的，现在还得等着呢。您再等一会儿吧，这真他娘的晦气！李逵就瞪眼瞅着那老头，老头也饿极了，把大碗面拿过来，用嘴吹了吹，哎，就吃上了。李逵在旁边一抽鼻子，你还别说，这面做的还真香，香味扑鼻，你看这老头吃这个香劲儿。这李逵就更饿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没给做得，他这越想越有气，心说真他妈倒霉，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 吃了多少回饭也没这么费过劲。嗨，他赌气的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好嘛，你倒想想你多大劲儿，木头桌子让他这一拍不要紧，像锤砸上似的，咚，老头哈着腰正在这吃面条呢，一下把碗弹起多高来，连汤再面全洒了，把老头也给烫了。哎呀哎呀，我你这人什么毛病，没事你拍桌子干什么？那老头能干吗？戴宗一看可气坏了，李逵这个家伙不惹点事儿他身上难受，赶紧过来给老头赔礼。老人家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他有点病，他是个半疯，您呐千万多担待点。这么办吧，面钱我给拿来，我给您擦擦衣裳。哎，老头一皱眉，其实一碗面能值多少钱呢？你给不给这都小事儿，我吃完了还有急事儿，你说这多耽误事儿。老人家，这么办吧，您有什么急事跟我说说，我要能帮忙我尽力而为。嗨，你帮不上忙，我这进山里头听人家讲道去，人家清道爷讲的是长生不老术，我都听了六课了，今天是最后一课，听完了我就能长生不老啊。你看你这一耽误，我去晚了我就听不着了。哦，是，戴宗听话里有话，清道人，这得问问老人家，您说清楚点，您说什么？我去听人家讲道去，谁主讲啊？清道爷。清道爷哪来那么个清道爷？呵呵，人家就是二仙山的人呢，人家是罗真人的顶门大弟子，我们这方圆一带都管他叫清道爷。那么他家住在哪儿？就山里头啊，住到二仙山山口，家里就娘儿俩。哎呀，清道爷那人还是个大孝子呢，因他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一颗牙都没掉，身板蹦硬实，那证明人家都会长生不老术。戴宗心里头高兴，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着公孙胜了。冲这老头一说，除他没第二个，公孙胜就娘俩什么时候搬到二仙山来了？为了把这个事情落实，戴宗给这老头五两银子。老人家，这么办吧，一会儿我给您雇辆车把您送去啊，算我们向您赔礼了。不过呢，您得再跟我讲讲这个清道爷他叫什么名啊，可能清道爷这是个法号吧。啊，听别人说好像父姓，姓公孙，对，就是公孙胜。哎呀，戴宗这高兴劲儿甭提了，为这件事儿包赔老头五两银子，还要给他雇车，老头好过意不去。算了，别看我年纪大，我腿脚挺利落，我赶紧走吧。就这么老头走了。戴宗回过头来，不但不怪李逵，相反拍拍他肩膀，我铁苗，嘿嘿嘿，你算立了一功啊。哎，没想到瞎猫碰死耗子，撞上了。嘿嘿嘿，怎么样，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文章，所以我才捶的桌子。拉倒吧，越说你胖你越喘呢。我说咱俩也起身。不行，没饱肚子呢，吃饱了再说。说话之间面条做好，戴宗吃完了，李逵一口气儿吃六碗， 这六碗吃完了，心里有了底儿了。哎，好饱啊，咱们说走就走，我跟着你。戴宗说随我来，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一看，哩哩啦啦一带山庄，这不像那平原那庄村那么集中，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根脚底下，哪儿的都有，连起来有个四五十户人家，正中央一条山道，往里走就是二仙山的深处。哎，正在这时候，从山路上来个中年妇道，挎着竹篮子，看那样下山办什么事儿去。戴宗一想，再打听打听，让李逵在旁边等着。戴宗迎上来，一躬到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道就站住了：“啊，这位官人有事吗？”“
10: 啊，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这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复姓公孙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儿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的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三间房，外头小院墙，门前还有两棵树。这妇的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儿俩，他还有个老娘。”“
9: 哎，对对对对，多谢多谢。”
10: 妇的告诉得挺清楚，人就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个性，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信儿，你倒好只字不提，就好像没有你这么一号了。哎，这人真特殊。回过身跟李逵说：“铁牛，你就在这儿站着别动，我去看看啊，回来我再接你，快点啊，我性子急，等不了，那咱俩一块儿去不行，有你跟着容易把事情弄糟。”“
9: 可那好，我等着。”
10: 戴宗安排好了，按着那夫人指的方向来到院落的门前，啪啪啪一打柴门，里边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扎着围裙，手里拿着个大扫帚，果然身子骨非常硬实，腰板不塌，别看满头的白发，牙齿刷齐，满面红光。这老太太说话唐音还挺足，还挺亮。“找谁呀？”“
9: 啊，老人家请把门开开，我有一事向您请教。”“
10: 哦，等等。”老太太把扫帚放下，用围裙擦擦手，把柴门开放，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戴宗：“我没见过你啊，你有什么事儿？”“
9: 哎，请问老妈妈，清道爷是住到这儿吗？”“
10: 啊，他是我儿。”“
9: 哦，这一说您是老伯母，小侄这厢有礼了。”
10: 戴宗趴地上就磕头，老太太慌忙往旁边一躲：“不敢当不敢当，请问这位官人你是哪位？”“
9: 老伯母，大概您能听公孙先生说过，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啊，我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神行太保，我叫戴宗啊。”“
10: 哦，听说过听说过，我儿不止一次对我讲过， 既然如此，快请到屋里说话。
9: 是是是是。
10: 到屋了，戴宗一看呢，公孙胜就是没在家，屋里空无一人嘛。落座之后，老太太就问：“你不在梁山，怎么找到二仙山来了？”
9: 哎呀，老伯母啊，别提了，
10: 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现在我们水泊梁山正然攻打高唐州，结果失了利了，有两位弟兄身受重伤，什么伤我们也搞不清楚，非公孙先生医治不可，因此我们奉了头领所差来请公孙先生回去。
9: 老伯母，
10: 不知他现在何处？
9: 老太太听到这儿，脸唰沉下来了，面带不悦之色呀。
10: 哦，戴宗啊，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儿乃出家之人，出家之人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他与洪府无分啊。想当初他加入水泊梁山，我就不愿意，后来他回来了，我百般解劝和训教，这才把他说服了，我们娘俩不敢在冀州西关住了，这才搬到二仙山。这么跟你说吧，我儿哪儿也不能去，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你们水泊梁山户大人多，想找个治病的人还困难吗？哎，戴宗啊，转告你家宋头领、朝头领，把老身的话如实地告诉他们，从今之后我儿不属水泊梁山，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更希望你们就把他忘掉就得了。戴宗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
9: 老伯母，哎呀，我能否见你儿一面，我们哥俩当面谈谈？
10: 怎么，你们还想背着我捡起过去的感情吗？做不到了，就即使见着我儿是孝子，他也得听我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他正在外边讲道，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等也是白等，我看算了吧，你从哪儿来啊，回哪儿去吧，恕老身不能奉陪了。老太太说到这儿站起来了，这就收拾屋收拾院子，把戴宗给蹲这儿了。戴宗没办法，站起身来在后头跟着，嘚不嘚嘚不嘚紧讲，老太太好像没听见一样。哎呦，戴宗这个抹不开呀。后来一看呢，不行，跟他说也没用，干脆跟李逵商议商议，再想办法吧。就这样，戴宗又行了个礼：“老伯母，小侄告退。哎，早该走，快点回去吧啊，别想旁的。”
9: 是是是，
10: 戴宗走了，人家把门关上了。李逵等的正不耐烦呢，一看戴宗回来了，
9: 怎么样，见着了吗？
11: 哎，见着什么了？
10: 我看公孙胜不回去跟他娘有一定的关系，
11: 老太太不愿意，
10: 刚才把心里的话都跟我说了，我看咱哥俩算白来了。
9: 是吗？那多倒霉呀！咱俩就这么回去，怎么向各位头领交代？
11: 就是这，哎，
10: 戴宗一想，这可是逼的，我可不是这种人。那么事到了现在，不使这个招可不行了。
9: 李逵，
1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
9: 行啊， 反正多咱你都去那个好人，我去那个挨骂的。
11: 切记，可不准把老太太吓坏了，点到为止。
9: 妥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没错。戴宗在外头等着，他俩换了班的。
11: 李逵把斧子拽出来了，迈大步，一溜风一样来到柴门切近。到这儿，李逵连踢门，再敲门，开开开开开开！我这老太太把门开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9: 霹雳闪电，可把老太太吓得不轻。
11: 来了来了，老太太赶紧把门开开，往外一看，
9: 黑的个儿。这李逵迈大步进了院，到院里二句话不说，把斧子往左右一分，是哇哇暴叫，扎扎扎扎扎！
11: 老太太一听，这人什么毛病？这是个疯子。问你是个什么人？你要干什么？你跑到这叫唤什么？这些老妈妈，你且听了。你儿子是不是一清道人公孙胜？
12: 是啊。
11: 好啊，这个杂毛啊，想当年借了我500两纹银，说3天之后就给我，结果到了现在半年都多了，一文钱我也没见着。今天老子来讨债来了，连本再利必须还清，还了银子转身我就走，不还银子我放火烧房子。哇，
12: 老太太一听，哎呦呦，是债主来了。又一想，我儿不是那个人。我这位你贵姓
11: 啊？你不用问我姓什么，这钱我是要定了。
9: 李逵说到这儿装疯子，拎斧子进了屋了。
11: 前屋后院他就找开了，老太太在后紧跟着，这就劝他，你快走，多咱我儿回来，我问清楚了再还你银子。不行，不给我银子我算不离开了。
10: 正在这时，
9: 就听有人高声喊喝，
10: 李逵，
9: 你发什么威，撒什么野，要把我老娘吓着，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
11: 我这
9: 李逵一看呢，呵，公孙先生从后院出来了，他这才明白，哦，杂毛，你在家呢，你娘瞪眼说瞎话，这回见着你我看你还望哪里走。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400，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400。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哎，那是啊，如果修好了，咱们好游客能多了，所以那钱也能多啊。
1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在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2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唯一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21: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23: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21: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24: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21: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25: 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1: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点50分，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点34分，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26: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就是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2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唯一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21: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27: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21: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28: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29: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23: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30: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0: 前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摸查，摸查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益。
25: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1: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2: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以据这个维权。
25: 那么事故发生了，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9: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穿了裤衩，又是在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那手脚炸的不要，炸的我一看我的浑身到家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面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一个，开就是免费的。
1: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4: 当时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25: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2: 救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当然我也建议，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25: 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2: 这个钱。对，这是理赔的范围，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它是有保险。
1: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4: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23: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1: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10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27: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1: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23: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就是有一次， 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试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这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我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的。
21: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3: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它来赔付。
5: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21: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3: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保险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保险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三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21: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29: 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21: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24: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2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29: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5: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又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21: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23: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5: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向这种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2: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他有保养啊，有抚恤，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25: 这
2: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一个就是工伤认定，没有工伤呢就走这种事故，进行保险，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对不对？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那有保险条例，对不对？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21: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
1: 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22: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1: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7: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十六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8: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玻璃都震碎了，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受到这样的破坏，谁来赔付？
2: 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应该多少钱？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本地段，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然后同质量，同等面积，进行比较评估，值多少钱？要整个就是炸飞了，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它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5: 它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1: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5: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2: 反正自己没有做保险的，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因为他有折旧问题，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所以我要求大家，就首先你要提供证据，灭失了，被毁了怎么办，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然后专家给你评估去评定。
1: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19: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1: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9: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里头空调也砸到掉着嘛。
1: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 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9: 现在的保险公司他爹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负责这个问题。
1: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3: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它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1: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5: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1: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24: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5: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纸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1: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3: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实施这个行为的人再赔付这部分的钱。
1: 目前，保险公司已组织专业人员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前往现场统计排查，评估损失。退一步说，即使进口商没有为车辆购买保险，也有权在事故爆炸责任方确定后向后者索赔。
8: 您刚才谈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对这个清单啊，自己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个赔付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在赔付这一块会有什么难题吗？会有什么难点吗？
2: 应该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无论你是诉讼，还是打官司，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证明你的东西、你的财物，是在这一次事故中，灭或者失的，然后它的价值，这可能还有个程序，就是第一个申报，第二就是证据，就是单据，第三就是评估。
1: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受灾的这些群众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呢？
5: 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侵害的这些企业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的责任属地要求赔偿。他们可以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 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

0: 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推进司法公开，
0: 加强

0: 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3: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2: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2: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罗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6: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2: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6: 罗法官你好。
7: 罗旭你好。
6: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7: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2: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4: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2: 1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4: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2: 又1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4: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2: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4: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6: 飞机还没有起飞，那么已经延误了3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7: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4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4: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2: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6: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7: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2: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4: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8: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2: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8: 我们到临机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导游呢，就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2: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有3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2: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6: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7: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他打开的。
2: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2: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4: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

0: 房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1: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2: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她带的那个旅游团队，她的21名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0: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3: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李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4: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5: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1: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3: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4: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3: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4: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乘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1: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6: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他，你要死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0: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3: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4: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她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她就回去，然后回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对她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1: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0: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7: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1: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2: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3: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咱们怎么看？
4: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0: 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她首先是一名乘客，她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他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他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3: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0: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3: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4: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0: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而在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李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合议庭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1: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2: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4: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李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十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1: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4: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0: 这个的话是 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作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李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她，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0: 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0: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1: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7: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6: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7: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6: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 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7: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6: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7: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6: 这个方式是与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7: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8: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7: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8: 得下午
7: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8: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6: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7: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6: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梨要套种，梨下生金。焦正元85后村党总支书记的乡村振兴进行曲。东明西瓜节牵线搭桥，外地客商订购20万斤，多地以旧换新补贴落地，家电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林下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引擎。山东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向林下空间要效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在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苏梨挂满枝头，树下的中草药也长势正旺。种植户赵八虎发展林药套种2年时间，效益逐渐显现。
5: 但是呢，效益最快，因为它是一年生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500亩，每年那个纯收益每亩在4000到4500左右。中药材我们都用的是有机肥，梨树的品质也提上去了。
4: 这片毛白杨林场占地上万亩，地处黄河故道，是守护黄淮海粮仓的重要生态屏障。几年前，林场结合树种更新，引进了兼具防风固沙功能和经济价值的苏梨，由农户承包经营。由于苏梨种植株距较大，树下大量土地长期闲置，当地调研后决定引导农户在林下种植适生的草本中药材。常年从事梨果收购的赵八虎第一个承包林地，试种单身。
6: 农户前期没有收益，所以说前期这个地租稍微这个低一点，后期他们有收益之后，这个地租再往上增长。
4: 政策有支持，技术也要跟上。聊城市农业科学院为这片梨药套种林场量身定制了水肥一体化设备，一套系统同时满足梨树和药材的灌溉施肥需求。
5: 梨树

0: 都大大的减少了。
1: 坚持绿色种植，这里产出的中药材品质优良，被北京同仁堂定向收购。销路打开后，林场所在地东古城镇积极行动，鼓励各村发展林下药材种植。
2: 协调我们林场管理单位流转的林地大约有1000多亩，充分利用我们县里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村庄以及其他的农户，争取这个低息贷款大约有300多万，有序的进行推广。
1: 药材收获后必须及时烘干储存。东古城镇拿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58万元，在距离林场最近的前正团村建起了一条药材烘干生产线，既解决了存储难题，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3: 一天能出7-8吨干货，干了你看总共半月的时间，5-6万块钱嘛。
1: 现在毛白杨林场的林下租金等收入年均超过210万元，这笔钱怎么花也立下了规矩。
4: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我们把这部分租金收入上交县财政，县财政现在给我们林场返还77.5%的收入，用于我们林场的自身发展，比如说用于这个森林抚育、建植、防火各方面。
1: 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到260万亩，培育经营主体7200个，带动就业超50万人。
5: 我们从今年开始实施林下经济发展3年行动，建设鲁东滨海、鲁中南、鲁西平原、鲁北盐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特色区域，力争到2028年，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模达到300万亩，产值突破180亿元。
1: 荣获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85后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把青春扎进乡土里，让沉寂多年的空壳村焕发新生机。
6: 前不久，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举办了第2届乡村啤酒节。这位在台上弹吉他唱歌的是这个村的85后村支书焦正元。
7: 我每天晚上登台唱两首歌，今年第二届呢，我还是把这个环节保留下来了，为的也是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
8: 感觉这个现场太热闹了，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村，然后有这么专业的一个啤酒节。
6: 吉他是焦正元的爱好，啤酒节是他的舞台。但他真正要弹奏的是邹家村的乡村振兴进行曲。5年前的邹家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年轻人都出去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9: 当时算集体收入是还6-6.5%，反正是环境卫生也好，还和都没有难过。
6: 焦正元原本在淄博市张店区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年营业额已经做到了4-5千万元。
7: 之所以选择回到村里边来呀，其实还是骨子里边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吧。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觉得村里边挺惨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6: 2021年，焦正元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产业。他想到了村里的水。邹家村境内有一段上世纪70年代人工开凿的万米引水隧洞，太和水库的水流经10公里岩层，天然过滤后从这里涌出。水的附加值不高，但酿成啤酒就不一样了。焦正元决定办一个精酿啤酒厂，但项目资金400多万元，启动资金哪里来？他做了个让全家都揪心的决定，抵押名下2套房产。
10: 他说能抵押房子吗？我说一套行吗？他说一套估计金额不够。我说咱俩一共就这2套房子，还有2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想干他一定也能干好，所以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签了字。
6: 2023年5月，啤酒厂正式投产，取名万米山洞。老一辈村民用钢锤铁签劈开千座山，凿通万米洞的故事，如今在一杯啤酒里有了新的生命，也让焦正元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村民办起了生态园，搞起了采摘餐饮，把村里的闲置土地一点点盘活。游客来了得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体验。去年开始，他琢磨着在村里办啤酒节，把客人请进来，让村子真正热闹起来。
11: 来这么多人，我心里很高兴啊，我们村活起来了。
6: 如今村集体年收入增长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除了举办啤酒节，村跑村歌也办起来了。村里还在规划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原来的空壳村换了新颜。
9: 罗奶奶福利大屋中秋节啊、春节啊，都有福利。为了老奶奶考虑，建设康中心，把这朝前办，有办的。
1: 借助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式直播平台，济宁采购商与东明县小井镇成功达成采购意向，一次性订购200,000斤优质西瓜，线上架起产销对接桥梁，切实解决当地瓜农销售难题。
0: 本届东明西瓜节以节会为载体，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全方位展示东明西瓜优良品质，吸引了外地采购商重点关注。来自济宁市的一家采购商通过在线洽谈后，当场敲定200,000斤西瓜采购订单。
12: 通过咱们东明举办的西瓜节，了解到咱们东明的西瓜品质比较好，所以今天实地考察，对咱们东明西瓜这个皮毛、品相、成熟度，还有这个甜度比较认可，符合我们的采购标准。我们今天，会连续收购100吨，后续会继续增加收购力度。
13: 从我这收了700多斤，价格也很合理，不用出去找店买，搁家门口都买了。
14: 大客商来收西瓜。省事又省力，不用拉着去赶紧去买了。
0: 据了解，东明县西瓜协会依托西瓜节平台，积极开展线上助农推介，拓宽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各地采购客商，打通农产品外销通道。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依托电商直播、节会展销等多种形式，打响本地西瓜品牌，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8: 我们借助西瓜节直播平台，向外推介本地西瓜，吸引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这次200,000斤订单顺利达成，有效缓解了西瓜销售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好西瓜卖好价钱，真正实现丰产丰收。
1: 进入七月，随着625亿元国家补贴落地及配套资金释放，各地持续推动家电、数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叠加暑期消费旺季，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在莱西市某大型商超的家电专区，市民王女士看中了一台新款空调，结算时她发现，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门店还推出了专属促销优惠，让她切实享受到了实惠。
15: 原价5000多元。补贴省了1000多，加上降价优惠，最后只花了3600元。
0: 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莱西市当地创新打造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加平台优惠加金融贴息多元惠民体系，常态化开展家电进机关进社区活动。
16: 在15%补贴的政策导向下，近两个月我们商场一级能效家电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2倍。
0: 在菏泽市定陶区，各大家电卖场制冷家电、厨卫电器、智能家居等品类丰富，当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市场发力模式，覆盖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品类产品。
17: 977能直接折扣抵扣，还有国家和厂家优惠，今天买了空调、冰箱，算下来大概能省1000多块钱。
0: 运城县则迎来暑期学生数码换新热潮，手机、平板销量持续上涨。
18: 妹妹要上大学了，准备给她换一部新手机，现在能享受各种补贴政策，还能以旧换新，刚买的这台新手机算下来能省将近1000块钱，非常划算。
0: 销售家电同样走俏，据运城县商务局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6大类一级能效家电，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价上限1500元，8大类一级能效地方自主品类及4类数码智能产品同步享受补贴。在青岛城阳，选购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同样络绎不绝。
19: 上个月的基本上一天的话也就卖个20台到30台左右，现在随着温度的这个高温天气来，基本上每天的话差不多能有70台左右的这个空调在销售。
0: 今年国家空调专项补贴最高可享15%减免，单台封顶1500元，品牌以旧换新最高可再抵扣1000元，极大调动市民换新积极性。今年6月起，线下实体卖场同步全面扩容，新增烟机、灶具、洗碗机、清洁小家电4大品类纳入15%补贴范围，整体拉动商场家电销售。
1: 郯城县立足群众基层就医需求，聚力打造乡村特色专科，完善3级医疗服务网络，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诊疗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
0: 在郯城县杨集镇，曾经需要辗转几十公里才能完成的血液透析治疗，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实现。2025年底，杨集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正式启用，半年多来已服务900余人次。
20: 今天 还得上城里租车不方便。这杨姐见了首席师，护士待的也好，那个医生待也好，咱还有方便，还有怪省心怪好。
0: 针对群众就医需求，郯城县推行乡镇卫生院错位发展，打造两处县域医疗次中心，推进一院一专科建设。
21: 我们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发展急需专科，杨集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红花镇中医科、高坡头镇的康复科等等，就是我们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层服务短板的一个个的突破点。
0: 在做强乡镇特色专科的同时，郯城县持续向下延伸服务链条，全面升级村级诊疗阵地。村卫生室改造将于七月底前全部完工，统一配备起背式观察床、智慧随访设备、康复理疗仪器等设备，并全面推行6S 管理，推动乡村医疗从有向优跃升。
22: 咱卫生室这个边缘化改造，不光就医环境变好了，配备了以前没有的设备，在一线基础上做不了的检查现在基本上都能解决，特别是在平时开展工作时候更加规范了，我们基层村医也更加地气更加足了。
21: 我们将深化专科建设，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人才支撑，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能够看上病，看得好病，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4: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4: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5: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4: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 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节目一开始啊，咱们首先去一趟淄博市淄川区太和镇，跟着镇党委书记张雷，看返乡青年们是如何用新想法让家乡变新样的。
2: 书记，书记，今天您给我们介绍太和，您一定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
3: 好说好说，
2: 走着。来来来，拍拍这边，让我来带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玩转太和的。在我们的涌泉风景区啊，在里面藏着一个波波谷露营地，是我们最美的山区露营地。说到波波谷呢，就不得不提它的主理人于淼淼。淼淼啊，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太和人，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啊，家乡的淄河水、祁长城、莲花山吸引了他，来到涌泉景区啊进行投资创业，打造了我们现在的波波谷。作为90后的他呀，把这个咖啡、扎染、冥想等等新业态啊引进了到了我们的大山里。同时呢，他还开发了很多隐藏的玩法，比如飞拉达、攀岩、丛林穿越等等。这里啊就是上舍度假民宿，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度假民宿啊，它是由在莫干山成功创业的一对年轻夫妇回到家乡之后呢，利用自己的老的宅基地投资300多万啊，建设了这么一处精品民宿，并且呢实现了滚动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呢，我们现在啊也在推动整个太和的民宿产业呀、啊、精品化、集群化。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太和，他们的加入呢，让太和这片古老的土地啊越来越焕发出年轻的诗意。我们太和镇啊，三名年轻人在外面闯荡出了一点名堂之后呢，回到了家乡，开启了全体型摩托车俱乐部。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就是利用了我们原来老一辈开凿的生产路，让老的生产路成为了现在年轻人释放压力、体验自然的撒野路。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和知名的企业啊一起合作，把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啊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提升，通过举办赛事啊来提升它的水平和影响力，举办马拉松比赛，让我们太和镇啊成为高质量户外运动的目的地，成为啊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来来来，看看我们太和鹅庄的小九寨沟。在这里啊，鹅庄的石头房、瀑布群可是天然的画布，每年啊吸引了30多所院校、15万师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啊写生创作。我们还把闲置的鹅庄幼儿园改建成了艺术中心。

0: 这样呢，我们的艺术交流中心、名家工作室、陶艺坊等等一应俱全了，让来到俄庄的教授们、老师们也有一个艺术交流的平台和空间。这就是我们的新太和。乡亲们常说啊，年轻人要往外跑，可现在啊，我们太和的年轻人是带着本事回来闯。我们就是要做青年振兴的样板间，围绕打造省级旅游度假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让太和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太和之路。
1: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这个行业，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她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2: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5: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6: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7: 煎饼可以卷万物，
8: 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7: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是别有一番风味呀。
9: 对了，一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7: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10: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7: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10: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7: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7分熟、9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7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10: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7: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0: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7: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11: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这个中国结，
12: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11: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12: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13: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12: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13: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8: 你只要有

0: 满意吧？
1: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2: 你看他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2: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2: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2: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的水餐，都是想钓钓对儿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逮个那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了以后，那真是一味美味佳肴啊。
1: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2: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深入交流，是吧？发现了他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3: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3: 苗种的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3: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了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2: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对方把咱们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3: 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4: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5: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6: 眼下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今年当地的一个蜜桃新品种金葵一号让前来选购蜜桃的采购商直呼少见，那它究竟好在哪里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0: 这个金葵一号是真是一口惊艳，干净，就是这个桃子的色气特别好，非常的鲜亮。然后我们自己拿了几个一测，都在17到18。其实这点我们也很震撼。我们常年选桃子，也不光是追求它甜，就是要它一定它是一种有风味儿啊，复合型的一种那种味道，就好像品红酒似的。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200公里以上，每个园子去走去找，经常有的时候走很多也选不出来一个。咱金葵一号这个就达到这个标准了。你看我们盲吃的时候，我们就吃出这个玫瑰的这个香气。我们吃到这个桃子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上这园子看，看那园是啥样的。你看就到这个园里一看这个草啊，我们马上心里就放心了啊，没打除草剂。然后你看这个土质，你踩它，你就知道它一定是上有机肥的，它是有松软的感觉。
6: 盛夏时节，淄博市高清县田镇街道台孙村迎来金蝉丰收季。依托金蝉特色养殖，村里构建起完整的致富产业链。
7: 夜幕笼罩林地，台孙村一派忙碌，村民们手提照明灯具穿梭在成片林地间，抢抓夜间黄金采收期。
8: 我们是从6月20号开始收获金蝉，能持续到7月20号左右，现在正是收金蝉的高峰期，一晚上能收15000只左右。
7: 金蝉采收全部集中在夜间，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就业，每晚可以有5-60元的收入。
9: 我从7:30开始过来摸金蝉，摸到10:30，大约能摸1000多个金蝉。
7: 近两年，台孙村持续壮大金蝉特色种养产业，构建起集种苗培育、技术指导、田间采收、分拣加工、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8: 今年我已经发展了50亩金蝉的这个绿树基地种植，并且呢已经全部种上了这个金蝉，这现在啊是鲜鲜妈妈期待丰收啊。
7: 台孙村一边向外供应金蝉苗，免费配套技术指导，帮养殖户稳产量，一边自己加工冷藏，做成标准化产品。一亩林地比传统种植能增收2-3千元，
8: 村集体每年净收入10万元左右。眼下我们先产业线提升种苗成活率，帮扶合作社养殖户把产量做完，先稳住线下渠道，年底依托冷库对接大客户。
6: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实时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0: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种蒜最怕啥？前期猛长，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王呢？答案马上揭晓。
13: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14: 哦，今年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儿参加比赛，
15: 有信心，
16: 第一名。
17: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15: 反正肥料是长，不像别的花呗吧，反正就是呗。忙有来劲儿，那富有没劲儿的那些花呗。
18: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怕货比货，靠肥沃夫特。
19: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满足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是吧？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级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星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到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12: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
20: 祝贺。
21: 人家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这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啊，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现在我成为兰陵蒜王。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22: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抓呀。这个
23: 出了奇迹了，
24: 咋了？
23: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
25: 过去佛之二为最有名的一块盐碱地，那两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26: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27: 今天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磴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科考示范田，可以看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穷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26: 受高盐土壤影响，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25: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28: 一亩地2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29: 这地今年种的，之前盐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壳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钱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幸好它扎根扎得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26: 可以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
27: 我们使用双碱抗盐生根菌的四万田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生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四万田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1: 啊，你看这根系发的毛须根也多，节根的粗细和这个弧爪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2: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一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1: 正常年份我这个应该在2000斤是有保证的。
25: 看目前长势1-2百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百斤。
12: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10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连年稳步攀升。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4: 赵东辉，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5: 有点双霉，有点备份病啊。这个病呢，都压到都活这大二月里，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
6: 在山东费县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5: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10年了吧。
6: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销量节节上升。
7: 我去赶紧看一下，我看下再说。
6: 打法一，下地。
5: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5-6点钟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6: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4: 天心这多真心实意的，白天这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看什么病。
6: 打法二，苦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4: 他这个西葫芦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了。
5: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6: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左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5: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两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所以说今年呢，还是在继续增加。
6: 不靠赊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左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5: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12: 应用高畦宽杭模式种植设施果类蔬菜，东西航向要比传统的南北航向更适合，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教授魏民的分析。
8: 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杭的种植模式，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都比较小，以10到15米的居多，南北距离短，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畦宽杭种植模式，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杭的种植模式。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子房子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后屯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0: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4: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0: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4: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玉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玉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0: 最重要的是，橘玉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4: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0: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4: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0: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 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期计划、产蛋期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4: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0: 喂，
1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2: 这，我再信你一次。
2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2: 你看这上面。
24: 我的家！
22: 快！
2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0: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2: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7: 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6: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8: 是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7: 交租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6: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9: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6: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7: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6: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7: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这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6: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7: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6: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 百交公司向建工贵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贵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7: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6: 广西建工贵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0: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6: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0: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9: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0: 哦，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9: 对对对，
10: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9: 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6: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贵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1: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就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6: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贵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1: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一个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6: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2: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0: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你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9: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6: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2: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 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7: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两千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6: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2: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6: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2: 他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7: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7: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13: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依据。
6: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4: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15: 因为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4: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15: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6: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2: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6: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2: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6: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2: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6: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7: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4: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15: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 所备案公章的印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6: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8: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避漏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还是怎么样？
14: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15: 有可能，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6: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13: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11: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的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6: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7: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章化，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博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8: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诉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6: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8: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查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6: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15: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6: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7: 都请法官和还是非常蛮大的力，
8: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11: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6: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7: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13: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6: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15: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13: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8: 愿意。
6: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 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7: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14: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15: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房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6: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7: 主审法官和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滞纳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8: 反正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6: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0000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1: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8: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会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公司挺

0: 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那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5: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

0: 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8: 简单而且很耳朵，
9: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7: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10: 那么嫌疑人就是具有公众知晓的
7: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1: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7: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9: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婴儿盒，我们就是除了带婴儿以外还带有早教。
13: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7: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9: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7: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

0: 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苏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1: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然后就挂掉了。
0: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2: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0: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1: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0: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2: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1: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0: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3: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0: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3: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4: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3: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4: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0: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5: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0: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6: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0: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1: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0: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7: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4: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0: 对于其他四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四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4: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0: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1: 湘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都是通得过的。
0: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着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5: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0: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8: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体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0: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1: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3: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4: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3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3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3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0: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8: 我们认为构成不是当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合，恶意贬低的这么一种做法。
4: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认证，那别人说你去3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他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0: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1: 我们有去就是做3C的，3C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侧厂品还有茶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0: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 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8: 我们任何党不正当竞争法律上的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的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7: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0: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9: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7: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3: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4: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0: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7: 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0: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1: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自创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4: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0: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10: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0: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7: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3: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4: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0: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许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1: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2: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0: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3: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4: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7: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9: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0: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克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克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 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

0: 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实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5: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4: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5: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4: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5: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4: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 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5: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2000/4:42，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000/4:42。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豹子头林冲讨头之令要大战高勇。宋江点头。再看林冲催马摇枪来到梁军阵。咱这么说吧，要干这手活，林冲是行家，人家过去做过80万禁军的总教头，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那比宋江知道的多得多，而且久经大敌呀。就这样，林冲来到两军阵前，跟高勇马打了对头。一通报明星，高勇破口大骂：“林冲啊，你吃着

0: 朝廷的俸禄。现在你倒反朝廷，你真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之辈。我要把你拿住，交给高太尉，把你凌迟处死。这不说的是一面的理吗？林冲也没有那个时间跟他讲这些理。我怎么被逼的，我怎么上的梁山，说那有什么用啊？不等于对牛弹琴吗？因此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桓，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也就十几个照面，就见林冲大吼一声招，啊，扑通，一蛇矛枪给高勇来了个透心凉，把死尸挑于马下。高廉在后头观阵，吓得一缩脖子。哪位将军给高将军报仇？快把尸首抢回。第二员大将名叫杜奎，拍马舞刀来战林冲，七八个照面，噗啊，也被林冲挑于马下。简短结束，林冲一口气厉声的五阵挑了五个。高廉一看大事不好，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罗商一响，领兵缩回高唐州。宋江吩咐一声趁热打铁攻城，还没等到吊桥边呢，城头上早有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像雨一样往下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宋江为了避免伤亡，没有强弓，见好就收，就这样回了营了，给林冲立下首功一件，传令犒赏三军，大伙摩拳擦掌，准备来日再战。单说高廉收兵回城之后，是一筹莫展的。哎呦，我小看了这帮贼寇了，真有两下子，就这一个林冲我们都对付不了，何况那帮巨魁呀，这该如何是好？他一面传令，把老百姓那比较岁数轻一些的全撵到城顶上，协助官兵守城，回平炮子不够，就靠着城边顺城街一带把民房全扒了，砖瓦木料运到城顶上去，一定要给我守住。高廉不放心，夜晚之间亲自巡城，恐怕梁山人偷袭呀。到了第二天，高挂免战牌不战，一连三天呢，梁山的人打高唐州也没打下来，高廉也没敢离开这城圈。到四天头上，有人向高廉禀报，报大人，蓬莱来了个出家人，说奉高太尉所差，拿着高太尉亲笔书信来见大人。哦，出家人，是和尚，是道士，是个和尚。他说他是圆光寺的老方丈，圆光长老法通。哎，等等，法，哎呦，对，想起来了。因为那会儿自己没有职业，头无寸职，在高俅的府里啊，当个小打。记得有个大和尚是蓬莱的，经常出入太尉府，我哥哥拿他带如上宾， 跟活佛。那个大和尚就是圆光长老法通和尚，就是他。据说他还有两下子呢，呼风唤雨，掐诀念咒，撒豆成兵，还会妖术邪法。啊，我明白了，一定我的紧急公文到了太尉府，我哥哥对我不放心，派他来给我帮忙来了。就是这么回事。高廉越想越高兴，吩咐一声请，他亲自降阶而迎。到了门外一看，面前站着大小五个和尚，四个小和尚分立两旁，给扛着金顶九连环和戒刀。正中央一个大和尚，年纪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头戴五佛冠，身披袈裟，手拿拂尘，面如淡金，威风凛凛，一眼他就认出来了，就是他，一点不错。高廉一躬到地呀，活佛，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恕下官应接来迟之罪。阿弥陀佛，大人不必太谦，老僧奉太尉所差前来帮兵助阵，来的及时，来的正好，活佛里边请。好家伙，高廉呐，腰都直不起来了，在大和尚面前毕恭毕敬，吩咐一声准备款待，问和尚吃荤吃素。法通和尚冷笑一声，贫僧向来开荤不吃素。哎，你听这多好，这和尚不吃素斋，什么解馋吃什么，大鱼大肉烧鸡扒鸭子你随便来，连他带那四个小和尚也吃荤腥。酒席宴前，高廉就问活佛从哪里来。哎，贫僧从蓬莱圆光寺来。
1: 哦，
0: 那么您见着我哥哥高俅了？
1: 见着了。
0: 前些时我正在太尉府，有一天太尉接到你的紧急公文，因此高太尉命老僧赶来帮忙，我抽时间回了蓬莱敝寺去了一趟，取了些应用之物，这才来到高汤州。
1: 哦哦，原来如此。
0: 阿弥陀佛，请问大人战事如何？
1: 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呐、我是连吃败仗，损失了5员上将。
0: 好办好办，大人尽管放心，明日开兵见仗，您那就看我的，老僧一定给死者报仇，让梁山的草寇丧命。
1: 是是是，
0: 活佛就看您的了。一宿款待无话，次日高廉这小子二次领兵亮队，大和尚师徒5个人部下跟随。亮队之后，宋江闻讯也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宋江出马大骂高廉，高廉冷笑几声，尔等末日就在眼前呢，我看你猖狂几时。
1: 活佛，该您受累了。
0: 没说的。再看法通和尚从小和尚手里接过金顶九连环，把拂尘让徒弟拿着， 他斜挎皮囊来到两军阵，钉子步一站，把九连环往肩头上一扛，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二可是宋江不成？宋江一看来个和尚，就是一愣，因为宋江有这个经验，凡是出家人要在两军阵前出现，肯定得有两下子。回过头告诉其他头领，今日见仗要多加谨慎。霹雷火秦明在旁边一听是哇哇暴叫，我头领你听他这套邪呢，什么秃驴杂毛，今天我们来个一勺会，看我的。他晃叮叮狼牙棒，拍马舞棒，来战法通。法通一不慌二不忙，打量秦明，我你是哪位？霹雷火秦明。啊，听说过。秦明啊，你也吃过朝廷的俸禄，当今对你不薄啊，忘恩负义之辈，也落得梁山成了草寇，看来时也命也运也。秦明，你不要白白送死，老僧有好生之德，不愿滥杀无辜。你叫宋江过来。你放屁！你要把我赢了，我家头领自然过来休走结伴。泰山压饼，轮狼牙棒便砸。法通和尚一看棒来了，不慌不忙，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棒砸空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一晃金顶九连环就下了手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俩人杀了个难解难分呐。众人看得清楚，这大和尚不白给，年近花甲，气血不衰，跟一头猛虎差不多少，把掌中的九连环舞动得呼呼刮风。打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法通和尚虚晃一九连环飞身形跳出圈外，单手背九连环，一手打问讯，嘴里是念念有词：吃不鸡。秦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秦明正愣着呢，心说他犯病啊，要抽羊角风怎么的，他干嘛呢？正在这时，哎呀一声，秦明是一头栽于马下。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呼啦烧往上一闯，把秦明救归本队。大和尚冷笑一声：“还谁来？”简短解说。第二个豹子头林冲，林冲不听邪，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大和尚仍用此法：“阿弥陀佛，吃令鸡。”林冲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宋江懵了，他会妖术邪法，他这是念的什么咒？这是，赶紧把林冲抢救回来，是收兵撤退。高廉乘势掩杀，梁山又兵退五里，重新安营。就这样，高廉也不敢轻易进兵，请着大和尚回城祝贺。到城里啊，他就问大和尚：“活佛，您使用的什么法术？我就瞅您那嘴嘚啵嘚啵一念，他们从马上就摔起来了。”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就瞧好吧。也慢说两员平庸的鼠辈， 就是金甲天神，我也照样将他置于死地。
1: 哦，是是是，
0: 高廉不敢深问了，对待这老和尚更尊敬了。话分两头说，宋江兵撤五里，安营扎寨，水泊梁山的义军士气大减呐、啊。马信说这回可遇上麻烦了，要遇上真杀实砍的人，我们不在乎。这秃驴会妖术邪法，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宋江、吴用等人把林冲、秦明抬到软床之上，仔细观看，就见两个人面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是人事不省。两个人共同都犯一个病，仰面朝天，是沉沉大睡，就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可捡着了。啊，睡得这个香啊，你怎么呼唤他们也没反应。赶紧把军医找来，号脉医治。六个军医全都晃了晃脑袋，
1: 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不清楚。
0: 从头顶检查到脚心，一看也没伤，也没看着那和尚使用什么暗器，他怎么两员大将这个样？话虽如此，到了第二天，一看林冲和霹雳火秦明变样了，那脑袋肿的好像牛斗，那大腿粗的好像房驼呀，是五官挪移，嘎吱嘎吱直咬牙，把舌头牙膛全都咬破了，顺着嘴角往外吐血沫子，俩眼肿的都封了喉了。哎呀，宋江、吴用大吃一惊，这可怎么办？请军医再调治。军医看完束手无策，不懂得怎么回事，这是中了什么邪了呢？但是号完脉之后，脉搏微弱，比昨天差的多得多，看得出再过几天两个人性命就交代了。宋江急得直跺脚啊，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眼睁睁就瞅着他们死了不成吗？吴用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三哥，我看要想救这二位不死，非一个人，谁？快说，非得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先生，非他不可。公孙胜就会这套。宋江苦笑一下，你说跟没说一样。公孙先生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国家，到哪里去找，哪里去请？吴用说，事到现在，死马当活马治啊。前者派人到冀州没找着，这回再派人去找，我估计说许能碰上。万一碰上回来，这二位不就得救了吗？宋江一听，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派谁？仍然派戴宗，前者就是戴宗去的，结果没找着一清先生，遇上了石秀、杨雄。他是轻车熟路啊，对地理最熟不过，把戴宗找上来做了交代。戴宗点头，但是呢，他提出一个要求，我去是可以，能不能找来两说着，我是尽力而为。宋江提出要求，你呀越快越好啊，救人如救火呀。我明白。但是宋江一考虑，他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想找个人给他帮忙打下手。正在这时，黑李逵过来了。三哥，
1: 我跟着帮帮忙，您看怎么样？一边去，去，一边去。这没有你说话的地位，下去。
0: 别呀，三哥，给我留点脸吧。我跑跑腿学学舌还不行吗？给戴宗哥哥打个里子活，打个下手总可以吧？
1: 吴用说行，宋哥哥你就同意了吧，给他个立功的机会。不过路上你要听戴宗的，胆敢不听杀你二罪归一。
2: 哎，明白明白明白。
1: 戴宗领着他下来了，带了川资路费即刻启程。一离开营盘，戴宗面沉似水，向李逵提出约法三章。李逵，头一件事儿，在这一路之上你都得听我的。我让你奔东你奔东，我叫你奔西你奔西，我叫你打狗你不准骂鸡，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我听你的不就得了。第二，不准喝酒。
0: 嘿嘿，我这么办吧，现在又不是在营盘里头，少喝点总可以。
1: 不行，第一酒不准沾。你这人喝了酒你就出格。
0: 好好好，不喝酒。
1: 还有什么？办什么事情必须取得我的同意，不准离开我的身边。你要随便行动我可不答应。还有呢？没了，就这三款。
0: 好了，我全答应不就得了吗？
1: 你别口心不一，倘若违反其中一条，回去禀报宋头领，绝不轻饶你。
0: 行了，我算落到后娘手里了，有个脑袋就能管我，
1: 都依你总可以吧？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另外你知道这个事儿，救人如救火，路上咱不能耽搁，我跑多快你得跑多快，必须得跟上。
0: 哎哎哎，行行行行。
1: 戴宗的绰号叫神行太保啊。据原文上说，这太宗身上揣着甲马，说甲马这种东西是符咒，拴到腿上掐诀念咒，能日行800里，要多快有多快。您相信吗？这呀是胡说八道。但是什么是真的？戴宗跑得快，这是真的。人家学过这种功夫，又有耐力，跑的速度也快，在梁山是首屈一指。今天加上这个鸡茬啊，就见戴宗往下一塌腰，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儿，路虎鹤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李逵的绰号叫黑旋风，那旋风那玩意儿也不慢呐、啊。李逵把斧子别在腰带子上，往下一擦腰，是紧追不舍。两位英雄赶奔冀州，要搬请公孙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

0: 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0: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0: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

0: 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神行太保戴宗带着李逵离开梁山，到冀州去访公孙胜。一路上李逵可受了罪了，连刺儿也不敢扎，大气儿也不敢哼。戴宗对他管束甚严呐，喝酒连门都没有。哎，李逵心说，掉到后娘手喽，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呀、是暗气暗憋。其实他这种人要不管着点儿还真不行。单说戴宗带着李逵积极赞路，这一天到了冀州了。戴宗的心呢，连一点底儿都没有，可来过一回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连公孙胜的影子都没看着。跟谁打听，谁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所以这回来心就更没底。可又一想，豹子头林冲、霹雷火秦明也不知道受的什么伤，这条命啊都要保不住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公孙先生身上。真要找不着他，这俩人非交代不可。我们打不破高唐州，怎么救大官人柴进？戴宗越想越上火呀，把那嘴唇里外烧的全是燎泡，晚上也睡不着觉。到了冀州之后，马不停蹄，这就四外打听。你还不敢公开说，万一被官人知道了，哦，是梁山的人，对自己还不利。咱这么说，一直在冀州转了3天，仍然是烟空信鸟，完了又白来了。戴宗也闹了眼睛了，吃喝不下。李逵还懂得劝人呢，我大哥别上火，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实在没法，那也讲不了。那么宋江也不能管姑子要孩子，就是林冲和秦明死了也怪不了咱哥俩，咱尽了力了。行，别说这丧气的话了，明天咱接茬再找。赶转过天来，他们到了冀州的北关，这就到了中午了，还没信儿。李逵一皱眉，我哥哥你倒行啊，昨儿晚上你都没吃饭，让你弄的我也没吃好，你看什么时候了，该吃饭了，你不饿得慌我还饿得慌呢。戴宗一听，可不是吗，不吃饭怎么能行呢？眼前一座小村镇，靠着山边，两个人进了镇子了，一看还真有一家饭馆。但是进了饭馆一看，高朋满座，那还有几个没座的那站着吃，因为正是饭口。这家还不卖旁的，就卖素面条，提着秃提着秃都抱着碗在那吞。戴宗一看有什么咱将就什么吧，领着李逵进去，挤到一个旮旯在这挡着。好不容易有俩人走了，他们哥俩才对面坐下， 这李逵饿的就扛不住了，哎，我家快快快快过来，都要把我饿死了。伙计就问要几碗面条。戴宗说来三碗吧。哎，李逵一拨了脑袋，你吃几碗？我一碗都吃不了，你两碗还不够？那哪行，我得六碗，来来七碗，来七碗。火气一听心中暗笑，这回来了吃茶了，灶上得听着，七碗热汤面哦。这个人呢照样还是这么多。在李逵这桌呢有个老头，这老头也挺着急，在这等着吃，排了半天呢还没吃上呢。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伙计拿着个大托盘，上头有十几碗面条，给这个送给那个送，最后到了李逵这张桌，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那老头了。李逵就一皱眉，哎，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做好？可爷，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来吃饭的人特别特的多，甚至多长时间也没这么一回，您没看着吗？比您来的早的现在还得等着呢，您再等一会儿吧。这真他娘的晦气。李逵就瞪眼瞅着那老头，老头也饿极了，把大碗面拿过来用嘴吹了吹，哎，就吃上了。李逵在旁边一抽鼻子，你还别说，这面做的还真香，香味扑鼻，你看这老头吃这个香劲儿。这李逵就更饿了，又等了一会儿还没给做得，他这越想越有气，心说真他妈倒霉，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吃了多少回饭也没这么费过劲。嘿，他赌气的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好嘛，你倒想想你多大劲儿，木头桌子让他这一拍不要紧，像锤砸上似的，咚，老头哈着腰正在这吃面条呢，一下把碗弹起多高来，连汤再面全洒了，把老头也给烫了。哎呀哎呀，这我你这人什么毛病，没事你拍桌子干什么？那老头能干吗？戴宗一看可气坏了，李逵这个家伙不惹点事儿他身上难受，赶紧过来给老头赔礼，老人家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他有点病，他是个半疯，您呐千万多担待点，这么办吧，面钱我给拿来，我给您擦擦衣裳。哎，老头一皱眉，其实一碗面能值多少钱呢？你给不给这都小事儿，我吃完了还有急事儿，你说这多耽误事儿。老人家这么办吧，您有什么急事跟我说说，我要能帮忙我尽力而为。嗨，你帮不上忙，我这进山里头听人家讲道去，人家清道爷讲的是长生不老术，我都听了六课了，今天是最后一课，听完了我就能长生不老啊！你看你这一耽误，我去晚了我就听不着了。哦，是，戴宗听话里有话，清道人，这得问问老人家，您说清楚点，您说什么？我去听人家讲道去。谁主讲啊？清道爷。清道爷哪来那么个清道爷？呵呵，人家就是二仙山的人呢，人家是罗真人的顶门大弟子，我们这方圆一带都管他叫清道爷。 那么他家住在哪儿？就山里头啊，住到二仙山山口，家里就娘儿俩。哎呀，清道爷那人还是个大孝子呢，因他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一颗牙都没掉，身板蹦硬实，那证明人家都会长生不老术。戴宗心里头高兴，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在这吃面条，真就打听着公孙胜了。冲这老头一说，除他没第二个，公孙胜就娘俩什么时候搬到二仙山来了。为了把这个事情落实，戴宗给这老头5两银子，老人家这么办吧，一会儿我给您雇辆车把您送去啊，算我们向您赔礼了。不过呢，您得再跟我讲讲这个清道爷他叫什么名啊，可能清道爷这是个法号吧。啊啊，听别人说好像父姓，姓公孙，对，就是公孙胜。哎呀，戴宗这高兴劲儿甭提了，为这件事儿包赔老头5两银子，还要给他雇车，老头好过意不去。算了，别看我年纪大，我腿脚挺利落，我赶紧走吧。就这么老头走了。戴宗回过头来，不但不怪李逵，相反拍拍他肩膀，我铁牛，嘿嘿嘿，你算立了一功啊。哎，没想到瞎猫碰死耗子，撞上了。怎么样，我就觉着这里边有点文章，所以我才捶的桌子。拉倒吧，越说你胖你越喘呢。我说咱俩也起身。不行，没饱肚子呢，吃饱了再说。说话之间面条做好，戴宗吃完了，李逵一口气吃6碗，这6碗吃完了，心里有了底儿了。哎，好饱啊，咱们说走就走，我跟着你。戴宗说随我来。进了二仙山，按那老头所说，到了山口一看，哩哩啦啦一带山庄，这不像那平原那庄村那么集中，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根脚底下，哪儿的都有，连起来有个40-50户人家。正中央一条山道，往里走就是二仙山的深处。哎，正在这时候，从山路上来个中年妇道，挎着竹篮子，看那样下山办什么事儿去。戴宗一想，再打听打听，让李逵在旁边等着。戴宗迎上来，一躬到地：“大嫂请了。”这位中年的妇道就站住了：“啊，这位官人有事儿吗？”“
2: 啊，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贵宝地，我想啊访个朋友，找不着，向您请问一声，就你们这座山村，也就是这附近吧，有没有一位清道爷，父姓公孙呢？他是个出家的老道啊。”“那你算打听着了，到这儿没有不知道的，你顺着我的手看。”妇道转过身去，用手一指，就在半山坡上，那有3间房，外头小院墙，门前还有2棵树。这妇道就说：“看见没，那就是清道爷他们家，他们家一共是娘儿俩，他还有个老娘。”“
1: 哎，对对对对，多谢多谢。”
2: 妇道告诉的挺清楚，人就走了。哎呀，戴宗一想，我得亲自登门去请啊，这公孙先生还挺个性。你说你离开梁山，你倒给家里有个信儿，你倒好只字不提。
1: 就好像没有你这么一号了。哎，这人真特殊。回过身跟李逵说，铁牛，你就在这儿站着别动，我去看看啊，回来我再接你，快点啊，我性子急，等不了，那咱俩一块儿去不行，有你跟着容易把事情弄糟。可那好，我等着。戴宗安排好了，按着那夫人指的方向来到院落的门前，啪啪啪一打柴门，里边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扎着围裙，手里拿着个大扫帚，果然身子骨非常硬实，腰板不塌。别看满头的白发，牙齿刷齐，满面红光。这老太太说话唐音还挺足，还挺亮。找谁呀？啊，老人家，请把门开开，我有一事向您请教。哦，等等。老太太把扫帚放下，用围裙擦擦手，把柴门开放，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戴宗。我没见过你啊，你有什么事儿？哎，请问老妈妈，清道爷是住到这儿吗？啊，他是我儿啊。哦，这一说您是老伯母，小侄这厢有礼了。戴宗趴地上就磕头，老太太慌忙往旁边一躲，不敢当，不敢当。请问这位官人，你是哪位？
2: 老伯母，大概您能听公孙先生说过，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啊。我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神行太保，我叫戴宗啊。
1: 哦，听说过，听说过。我儿不止一次对我讲过，既然如此，快请到屋里说话。
2: 是是是是，
1: 到屋了。戴宗一看呢，公孙胜就是没在家，屋里空无一人嘛。落座之后，老太太就问：“你不在梁山，怎么找到二仙山来了？”“
2: 哎呀，老伯母啊，别提了，
1: 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现在我们水泊梁山正然攻打高唐州，结果失了利了。”有两位弟兄身受重伤，什么伤我们也搞不清楚，非公孙先生医治不可，因此我们奉了头领所差来请公孙先生回去。
2: 老伯母，不知他现在何处？
1: 老太太听到这儿，脸唰沉下来了，面带不悦之色呀。
2: 哦，
1: 戴宗啊，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儿乃出家之人，出家之人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他与洪府无分啊，想当初他加入水泊梁山，我就不愿意。后来他回来了，我百般解劝和训教，这才把他说服了。我们娘儿俩不敢在冀州西关住了，这才搬到二仙山。这么跟你说吧，我儿哪儿也不能去，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你们水泊梁山户大人多，想找个治病的人还困难吗？哎，戴宗啊，转告你家宋头领、朝头领，把老身的话如实地告诉他们，从今之后我儿不属水泊梁山，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更希望你们就把他忘掉就得了。戴宗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 老伯母，哎呀，我能否见你儿一面，我们哥俩当面谈谈。怎么，你们还想背着我捡起过去的感情吗？做不到了，就即使见着我儿是孝子，他也得听我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他正在外边讲道，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等也是白等。我看算了吧，你从哪儿来啊，回哪儿去吧，恕老身不能奉陪了。老太太说到这儿站起来了，这就收拾屋收拾院子，把戴宗给蹲这儿了。戴宗没办法，站起身来在后头跟着，嘚吧嘚嘚吧嘚紧讲，老太太好像没听见一样。哎呦，戴宗这个抹不开呀。后来一看呢，不行，跟他说也没用，干脆跟李逵商议商议，再想办法吧。就这样，戴宗又行了个礼，老伯母，小侄告退。哎，早该走，快点回去吧啊，别想旁的。是是是，戴宗走了，人家把门关上了。李逵等的正不耐烦呢，一看戴宗回来了，怎么样，见着了吗？哎，见着什么了？我看公孙胜不回去，跟他娘有一定的关系，老太太不愿意，刚才把心里的话都跟我说了，我看咱哥俩算白来了。
2: 是吗？那多倒霉呀！
1: 咱俩就这么回去，怎么向各位头领交代？就是这，哎，戴宗一想，这可是逼的，我可不是这种人，那么事到了现在，不使这个招可不行了。李逵，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
2: 行啊，
1: 反正多咱你都去那个好人，我去那个挨骂的。切记，可不准把老太太吓坏了，点到为止。
2: 啊，妥了，你放心吧，
1: 这事儿交给我。没错。戴宗在外头等着，他俩换了班的。李逵把斧子拽出来，迈大步，一溜风一样来到柴门切近。到这儿，李逵连踢门再敲门，开开开开开开！我这老太太把门开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霹雳闪电，可把老太太吓得不轻。来了来了，老太太赶紧把门开开，往外一看。黑的个儿，这李逵迈大步进了院，到院里二句话不说，把斧子往左右一分，是哇哇暴叫，扎扎扎扎扎！老太太一听，这人什么毛病？这是个疯子。问你是个什么人？你要干什么？你跑到这叫唤什么？这些老妈妈，你且听了，你儿子是不是一清道人公孙胜？
3: 是啊。
1: 好啊，这个杂毛啊，想当年借了我500两文银，说3天之后就给我，结果到了现在半年都多了，一文钱我也没见着啊！今天老子来讨债来了，连本再利必须还清。还了银子，转身我就走；不还银子，我放火烧房子！哇！老太太一听，哎呦呦，是债主来了。又一想，我儿不是那个人。我这位你贵姓啊？你不用问我姓什么，这钱我是要定了。李逵说到这儿装疯子，拎斧子进了屋了，前屋后院他就找开了，老太太在后紧跟着，这就劝他，你快走， 多攒晚儿回来，我问清楚了再还你银子。不行，不给我银子，我算不离开了。
2: 正在这时，
1: 就听有人高声喊喝：“
2: 呆，李逵，
1: 你发什么威，撒什么野，要把我老娘吓着，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
2: 我这
1: 李逵一看呢，呵，公孙先生从后院出来了，他这才明白，哦，杂毛，你在家呢，你娘瞪眼说瞎话，这回见着你，我看你还望哪里走。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20004:40了，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13: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唯一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12: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14: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12: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5: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12: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16: 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2: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50，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 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34，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17: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13: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12: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18: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12: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19: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20: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14: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21: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22: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观察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理。
16: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12: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23: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以据这个维权。
16: 那么事故发生了，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0: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传了布炸，又是但是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了，那手脚炸的不要炸的，我一看我的浑身到下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面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就是免费的。
12: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20: 但是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16: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23: 救护 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
16: 嗯，
23: 还是老先生，
16: 嗯，
23: 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
16: 嗯，
23: 当然我也建议，
16: 嗯，
23: 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
16: 嗯，
23: 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16: 嗯。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23: 哎，对对对，这是理赔的范围。
16: 嗯嗯，
23: 哎，
16: 嗯，
23: 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
16: 嗯，
23: 当，
16: 嗯，
23: 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
16: 嗯，
23: 啊，你它是有保险。
16: 嗯，
12: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20: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14: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12: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十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18: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12: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14: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就是有一次，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试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那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的。
12: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1: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它来赔付。
2: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12: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1: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保险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保险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3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12: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20: 我对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12: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23: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12: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20: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2: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有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 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地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3: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5: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2: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像这种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23: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他有保养啊，有抚恤，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16: 这
23: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一个就是工伤认定，没有工伤的就走这种事故，进行保险，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对不对？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那有保险条例，对不对？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3: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6: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3: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8: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16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16: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玻璃都震碎了，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受到这样的破坏，谁来赔付？
23: 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应该多少钱？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本地段，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然后同质量，同等面积，进行比较评估，值多少钱？要整个就是炸飞了，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2: 他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3: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 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2: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

0: 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1: 反正自己没有足保险的，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因为他有折旧问题。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所以我要求大家，就首先你要提供证据。灭失了。不会毁了怎么办？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然后专家给你评估，去评定。
2: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0: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2: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3: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里头空调也砸到掉了嘛。
2: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3: 现在的保险公司它也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负责这个问题。
2: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4: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它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2: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0: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2: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1: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2: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0: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纸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2: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4: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

0: 这个行为的人再赔付这部分的钱。
1: 目前，保险公司已组织专业人员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前往现场统计排查，评估损失。退一步说，即使进口商没有为车辆购买保险，也有权在事故爆炸责任方确定后向后者索赔。
2: 您刚才谈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对这个清单啊，自己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个赔付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在赔付这一块会有什么难题吗？会有什么难点吗？
3: 应该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无论你是诉讼还是打官司，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证明你的东西，你的财物是在这一次事故中灭或者失的，然后它的价值，这可能还有个程序，就是第一个申报，第二就是证据，就是单据，第三就是评估。
1: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受灾的这些群众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呢？
4: 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侵害的这些企业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的责任属地要求赔偿，他们可以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7: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

0: 定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12: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1: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13: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14: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3: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11: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罗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 对飞机上的其他

0: 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0: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1: 罗法官你好。
2: 罗旭你好。
1: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2: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0: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3: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0: 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3: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0: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3: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0: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3: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1: 飞机还没有起飞，那么已经延误了3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2: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4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3: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0: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1: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2: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0: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3: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4: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0: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4: 我们到临机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 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导游呢就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0: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有3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0: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2: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他打开的。
0: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3: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0: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3: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3: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0: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5: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她带的那个旅游团队，她的21名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3: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1: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李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2: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6: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0: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1: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了，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2: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1: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2: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乘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0: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7: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他，你要死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3: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2: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她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她就回去，然后回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对她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0: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3: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6: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8: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0: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1: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咱们怎么看？
2: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她首先是一名乘客，她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她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啊，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她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0: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3: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0: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2: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3: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2: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 而在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李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合议庭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0: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3: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1: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李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十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0: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1: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2: 这个的话是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做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李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他，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0: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2: 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的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2: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0: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1: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0: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1: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0: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1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11: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12: 得下午。
1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1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4点。啊，
10: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一， 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6: 好，大家好。
7: 大家好。
0: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7: 啊，你好。
1: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7: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1: 嗯。
7: 啊，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啊，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啊，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1: 嗯，
7: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 健康食材啊，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啊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啊，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7: 那是肯定的。
0: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啊，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7: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着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着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1: 嗯，
7: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殖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1: 嗯，
7: 通波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0几户、12户左右，10多户吧。
1: 嗯
0: 嗯，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0: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7: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0: 嗯，
7: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0: 嗯，
7: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呀，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儿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7: 对呀，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7: 对，
1: 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7: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1: 嗯，
7: 将红旗、黄旗、党参或者党归、生姜等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1: 嗯，
7: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
1: 嗯，
7: 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是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 啊，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个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
1: 嗯。
7: 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
1: 嗯。
7: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啊，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0: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7: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0: 嗯。
7: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0: 嗯，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7: 啊，对
0: 啊，也不是乱喂的是吧？
7: 对，
0: 你得做实验 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7: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和帮助这个配方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 嗯，
0: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7: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芪等等这些，它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0: 嗯，
1: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7: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
1: 鲜的是吧？
7: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
1: 嗯。
7: 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
1: 嗯。
7: 喂完之后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喂了这个蒲公英，喂了3-4个月的蒲公英鲜的他吃完之后，我们攒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1: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 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7: 吃起来就有区别。
1: 哦，
7: 嗯，
1: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1: 回归自然，
0: 对，吃得更全面
1: 嗯嗯嗯，
0: 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有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得更好，
7: 对对对
0: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7: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它吃的还是有限的，
1: 嗯
0: 嗯，
7: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1: 嗯，
7: 可能它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1: 嗯，
7: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1: 人为干预一下，
7: 干预、
1: 嗯、
7: 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
1: 嗯、
7: 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让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7: 对、
1: 啊、
7: 对
0: 对
7: 对、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
1: 嗯、
0: 啊挖荠菜呀、啊
1: 嗯
0: 啊，就是
1: 也是为了养生，
7: 对，
0: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7: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7: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
1: 嗯、
7: 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1: 全产业链的，
7: 对，全产业链的。
0: 嗯，
1: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7: 啊，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有这么几个环节嘛。啊，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
1: 嗯，
7: 啊，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啊，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啊，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啊，包括分割车间啊，那也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啊，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啊，这个屠宰线呢，就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啊，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0: 嗯。刚才讲到这个零下35度的极冻血酸锁鲜设备，
7: 对对对，
0: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7: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1: 嗯，
7: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7: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塑胶极冻库、
1: 啊、
7: 一个冷库性质的。
1: 哦，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7: 对对，
1: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啊。
7: 对对，鲜美的味道。
1: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啊、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得比较多。
7: 对对对，
1: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的
7: 性质是差不多的、
1: 嗯、
7: 但是呢羊它同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
1: 哦、
7: 啊，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效率很高啊。
7: 对，嗯、效率很高。
0: 嗯，
1: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啊生产的比较新鲜的啊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啊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0: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7: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啊，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啊，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 啊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啊对这些胃，啊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养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0: 嗯，好，
7: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0: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7: 啊，对对对，
0: 啊，
7: 是的。
0: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7: 对，是的。
0: 啊，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7: 哦，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1: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为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7: 对
1: 不
7: 对？
1: 对
7: 对对，
1: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
7: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流程和配比过程的，啊，
0: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7: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0: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7: 啊，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啊，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0: 嗯
1: 嗯。
0: 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
7: 对
0: 不同的产品，
7: 对对
0: 啊，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
7: 好？
0: 好
7: 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啊，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啊，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啊，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啊，它的羊肉的 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啊，我们做试验啊，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
1: 嗯。
7: 啊，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啊，做这个羊肉水饺。
0: 嗯。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7: 啊，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啊，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1: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啊？
7: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
1: 嗯
7: 啊，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1: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7: 有的有的
1: 也有哈。
7: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已经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7: 品啊！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药，我们宜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儿。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0: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7: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0: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7: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哈。
7: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1: 指导啊，
0: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是不是？
7: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啊，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啊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哈，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0: 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是群众不大负。

0: 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8: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9: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8: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0: 你好。
8: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11: 你好，大家好。
9: 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0: 你好。
9: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10: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一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祸国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所以说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8: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10: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是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产业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荐到我们这个产业当中。
8: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10: 对对对。
8: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10: 嗯，也考察过，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8: 啊，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10: 对，我们要求这个
8: 食材的
10: 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8: 嗯，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10: 嗯，现在有23年了吧？
8: 啊，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啊，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10: 也是一个巧合。
8: 嗯，
10: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8: 对，
10: 我们就到了那，到了去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
8: 嗯，
10: 哎，是这一块。
8: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10: 对对对，
8: 啊，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10: 对，
8: 然后又通过考察，
10: 是
8: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10: 对，
8: 啊，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10: 是的，是的。
8: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10: 对对，
8: 嗯。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9: 对，
8: 嗯，
9: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啊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8: 嗯，
11: 对对对，
9: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
8: 嗯，
9: 那想问一下，
8: 所以如果辉药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9: 嗯，没错。
8: 嗯，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11: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至少不低于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啊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啊。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啊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啊，提供品牌的曝光度啊，这个 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8: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11: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9: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10: 这一块我们中间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9: 嗯，
10: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大，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嘛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嘛，这种合作吧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
8: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10: 对对对，
11: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8: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11: 我们这个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三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3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3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对吧？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于一体的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啊，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8: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11: 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 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吴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8: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11: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河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啊，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羊采食、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直播，啊，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8: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11: 对对对对。
8: 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0: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建设，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羊在这个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羊认知，对，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加，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食品的那个质地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直播季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羊肉品鉴会，搭配这个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一些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重点是就这么分了那么两块。
8: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11: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 签了这个配送协议啊，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险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8: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11: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8: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0: 人民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这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中间是这么分这么三个计划的事。
8: 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10: 对，
8: 还是挺详细的，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是比较大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11: 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包括给你分割包装真空礼盒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8: 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11: 对，
8: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11: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后期的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8: 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9: 对，
8: 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这个挤牛奶做肥皂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9: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
8: 对，
9: 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11: 和这个小羊羔亲密接触
9: 亲密接触的
11: 拍照打卡。
8: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又有小羊又有大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11: 野菜
8: 野菜的种植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9: 对
8: 就找一找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11: 对
8: 也是一种 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11: 对
8: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11: 对，是的是的是的。
8: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9: 羊排
8: 啊，羊排。啊，刚才说了，还有
11: 羊
8: 肉丸子
11: 啊，对，还有
9: 水饺，
8: 还挺多的哈，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11: 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给我们联系。
8: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10: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8: 那可否说几个？
10: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8: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11: 对对。
8: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9: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8: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1: 再见。
8: 好，
9: 再见，
8: 谢谢，再见，
11: 谢谢，
8: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12: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12: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12: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下午5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8: 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7: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9: 是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8: 交租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7: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9: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7: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8: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7: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8: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这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7: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8: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 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嗯，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7: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贵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贵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8: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7: 广西建工贵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2: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7: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2: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9: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2: 哦，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9: 对对对，
2: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19: 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7: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贵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1: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就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7: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贵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21: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一个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7: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22: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2: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1/1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你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19: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2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7: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2: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8: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两千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7: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

0: 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0: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 发现没有备案，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2: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2: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3: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依据。
0: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5: 一位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4: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5: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0: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6: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大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0: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6: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0: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6: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0: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2: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4: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5: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所备案公章的一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0: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 不由得让人生疑。
6: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弊肉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的怎么样。
4: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5: 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0: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3: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7: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0: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2: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账户啊，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百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6: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诉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0: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6: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查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0: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5: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0: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2: 主审法官还是非常蛮大的力，
6: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7: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0: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2: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3: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0: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5: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3: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6: 愿意。
0: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2: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4: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5: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房代表老总经办人 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都是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0: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2: 主审法官和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指导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6: 反正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0: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万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7: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6: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4: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11: 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10: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1: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0: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0: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

0: 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2: 简单而且很耳朵，
3: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1: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4: 那么嫌疑人就是具有公共思想犯罪的，这个商品是谁所生产？
1: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5: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1: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6: 讲出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3: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音乐盒，我们就是除了带音乐以外还带有早教。
2: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1: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3: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1: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3: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就然后就挂掉了。
1: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3: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2: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1: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3: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1: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2: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3: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1: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6: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

0: 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1: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0: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2: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0: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2: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1: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3: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1: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4: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1: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5: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1: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6: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7: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1: 对于其他4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4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2: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1: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5: 山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次，都是通得过的。
1: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着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3: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1: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8: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
9: 对礼服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是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1: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5: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0: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2: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三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三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三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1: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9: 我们认为这个构成不是当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恶意贬低的这么一种做法。
7: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 认证，那别人说你去三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它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1: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5: 我们有去就是做伤息的，伤息每年都是有检查两次，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次产品，还有查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1: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9: 我们认为党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对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的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6: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1: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7: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6: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0: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2: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 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1: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6: 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5: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2: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1: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10: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1: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6: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0: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2: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1: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徐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5: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10: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1: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0: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2: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6: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 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7: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1: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壳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壳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施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0: 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

0: 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0: 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2: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失眠。那有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已经达到了38.2%，也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受到失眠的困扰。那更可怕的是，青少年的失眠群体也在逐年的扩大，最小的患者甚至只有10几岁。那失眠的痛苦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经历过。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钟华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苦恼的失眠问题。那首先我们来邀请出钟主任。钟主任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非常欢迎钟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失眠的这个困扰的问题。哎，钟主任，一上来想抛给您一个问题，您在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算过统计过一共接诊过多少失眠的患者呢？
3: 因为我在千医，他本身医院给我专门开了一个中医失眠特色门诊嘛，所以大约我接触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多一些，大约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也得上万例吧。
2: 上万例，那您在接触这些患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一部分失眠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3: 哎，这个失眠这个呢，真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子，它是覆盖面挺广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比如说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是行业的精英，再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前后的妇女同志，再就是老年朋友。基本上老年朋友那几乎就是到门诊上来看别的病的时候，他可能本身都会带着一些我还睡不好觉，就是发病率非常高的。
2: 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到这些人群，让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一些这种青年的像是白领啊，包括一些我们的
3: 行业精英，
2: 行业精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女性朋友甚至老年朋友，这部分人群属于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3: 对，占很大比例
2: 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大概原因我们能想到其实跟我们的可能是工作生活甚至我们身体自身有关系，是吗？
3: 跟实际上更多的，我觉着一个是生活的一个节奏的加快，我估计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呢，再就是生活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再加上自己一些比如说饮食啊，情绪方面的一些调节呀，跟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关性的。
2: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好像对于失眠这个词啊，因为是追溯到20-30年前吧，这个词好像不是说特别的普及。那通过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一个发病率呢？
3: 我觉得就是跟咱刚才聊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那我们再倒回去20年前，我们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快餐式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琢磨我工作中遇到了些什么事儿，我什么事儿没解决好，我明天该怎么去解决，好多事情就是需要这方面去调理的。然后它就导致这个失眠的发生。
2: 是，所以说很多是跟我们这个环境啊，我们的工作压力有关系。
3: 对对。
2: 那除此之外，可能还跟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都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钟主任来一一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钟主任，那在开始的时候，先给我们好好讲讲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我能睡得着，或者说是我总是反复易醒，那到底失眠是怎么定义的？怎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

0: 于是失眠，你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失眠的类型啊，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说我入睡困难，我晚上入睡的时候要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入睡，或者我睡眠的时间缩短，每天就是说睡眠时长不足6个半小时，或者是我半夜会醒的这个总的时长呢，可能大于半小时以上，就这些情况都可以给它定性为失眠，就是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持续1个周以上，那基本上就这个人就肯定是被失眠困扰的。
0: 哦，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是这个11:30入睡，半夜1点、3点总是醒，这也属于划入失眠的这么一个范畴。
1: 哎，对，11:30才入睡啊，他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回家就比较晚啊，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可能睡眠就相应的就是忙活忙活就这个点睡了，这还不一定就一定是失眠。但是他如果是半夜1到3点钟就醒，这是好多人都会出现的，就好你在门诊上会看到好多人，大夫我睡不好觉，我说那你醒的时间点是多少，好多人都会告诉你我是1点到3点钟好醒。或者是一晚上我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睡半个小时就醒一次，非常常见。
0: 哦，
1: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吧，我们把这个我们一天的24小时啊，就是划分成6经，我们有一个太阴太阳开合，那个应该是三阴三阳那个开合书，这个图它实际上我们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从6经来划分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厥阴经的一个时间点。
0: 哦，
1: 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醒了，
0: 特别容易醒啊。其实在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无论是这个几点到几点醒，这其实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可能是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有哪里不通，哪里不调，是不是啊？
1: 我们有比如说这个经络，我们这一天当中可能24小时嘛，实际上是对应我们12条经络的。有些人说我早晨4-5点钟好醒，是不是我肺不好啊，我是不是肝不好啊，其实这是一个分辨方法。还有个方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6经的分辨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医治疗失眠这个问题上呢，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出现失眠呢？比如说我们在黄帝内经中说，阳入于阴则寤，阳出于阴则寤，阳入于阴则寐。这个寤就是醒的意思，这个寐呢就是睡着的意思。我们的阳气如果能潜到阴里边的话，我们就是会正常的入睡。但是这个阳如果不能正常的潜到阴里边的话，那我们就是寤了嘛，就是醒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调睡眠的话，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的整体的阴阳的一个水平，它是比如说肝阳上亢啦，心火旺盛啦，这个阳气往上窜啦，还是他的肾水不足啊，阴不足啊，这个阴潜不住这个阳，导致虚阳上郁，它有实火和虚火的区分。所以这个睡眠我们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是。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那这位朋友说怎么去解决，不着急啊，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钟主任在后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半夜1点到3点醒是常事，但很多老年人3点到5点醒也是很经常的事情。
1: 哎，对，是，
0: 对，
1: 这叫早醒了。
0: 这叫早醒，是吧？这个早醒其实它算不算于失眠的这个范畴里呢？
1: 也算失眠的一种范畴
0: 啊。只要是总睡眠不超过6.5个小时，
1: 哎，对，
0: 就算
1: 失眠了。就是整个你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长不够的话，就算。
0: 是。那也有朋友可能说是，哎呀，我这个睡眠呀特别乱，特别散，零散的，频繁的醒。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像是哺乳期啊，甚至更年期的女性朋友，这样比较常见，是吗？
1: 对，其实这个睡眠它的类型真的千奇百怪，非常多变的。有些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入睡的困难，就是晚上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我1点钟才睡，甚至还有人告诉我4-5点钟才睡。
0: 天哪！
1: 我门诊上刚看过一个4-5点钟才入睡的， 然后呢，还有人告诉我说，我第一觉睡也倒是还行，但是呢，我可能十二点一点的就醒了。
0: 嗯，
1: 十二点一点醒了以后呢，我就再也睡不着，或者是我得等半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我可能在报名天的时候又再睡着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哎，我前一半一段觉睡得还挺好，但是呢，我会在早晨啊，我三四点钟就醒。
0: 嗯，
1: 其实我们根据这个六经预解时呢，这个你就看看晚上这个时间点，你在一点钟醒和三点钟醒还是五点钟醒，它实际上我们的治疗原则是不完全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说几点醒怎么治是不同的。
1: 哎、
0: 啊、
1: 还有一些人呢会告诉我说，大夫啊，我一晚上呀，我可能睡上十几二十几分钟我就醒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一会儿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然后就感觉自己一晚上很疲劳，第二天早晨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0: 嗯，
1: 就是工作啊什么的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0: 嗯，是，那之前我们也在街头采访过，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群，属于很多是职场的精英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脑力劳动的这样的一些青年朋友，会出现这种晚上睡眠、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像过电影这种的做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样往往起来以后，早上起来以后会觉得这个精神啊很倦怠，
1: 嗯，
0: 感觉好像是睡了，但似乎又没睡，这种感觉、
1: 哎、对
0: 是吗？哦，这也属于失眠，
1: 都属于失眠、
0: 哦，
1: 就是你第二天你不能很好的缓解自己的疲劳，实际上这个睡眠就不是质量不是很高。
0: 嗯，是。那像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失眠类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类型也是比较常见的呢？在您门诊上？
1: 大体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几个比较常见的几个，就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类型的人群吧。
0: 嗯。
1: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刚参加工作的一些青年白领。
0: 嗯。
1: 然后呢，他因为刚踏入工作岗位，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没达到领导的要求啊，自己的心情比较郁闷呀、啊、情绪压力比较大呀，这种情况他这种类型他可能会属于肝郁化火，肝阳上亢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动不动还会发脾气，就是无缘由的就是想摔东西，这就是这是一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型的失眠。那我们这后边我再跟大家聊聊如何去，比如说去调整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用中医上，就是用我先聊聊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的表现吧。比如说闷闷不乐，或者是脾气急躁，然后呢舌质是舌红苔薄白，然后脉是悬的，悬我们中医是、
0: 啊、
1: 就是什么叫悬脉呢，就是如按琴弦的这种状态，就蹦蹦的那种的，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人脾气比较急躁，就肝火比较旺。然后呢这种情况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叫逍遥散，用逍遥散或者是加味逍遥散或者是单制逍遥散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可以给他调理。
0: 嗯，是。那您说的是这种是肝火扰心型的、
1: 哎、肝火扰心型的、
0: 啊、这种的失眠其实通过一些中药材就可以来进行调理。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介绍的几种其实都是可以、
1: 啊、
0: 是吗？
1: 我再说第二种类型吧、第二种类型呢还有一些人呢应酬比较多，就是职场的一些就是大老板，经常是抽烟喝酒，然后呢要每天需要跟酒场上跟大家喝酒啊什么的，这种情况，然后吃的比较高粱厚味比较多。什么叫高粱厚味？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鱼大肉啊，
0: 油水比较多
1: 的煎炸的那种药、
0: 啊、
1: 那种食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他这种人伸出舌头来一看是那种舌苔比较黄厚或者是黄腻，然后呢满面油光，然后呢浑身觉着比较沉重疲乏，这种情况，然后脉上是觉着是一种滑脉，这种人一般的我们叫痰火扰心型的，就是痰湿太重，这个人吃进去的摄入的热量太多，他自己的脾胃消化不了，代谢不了这些吃进去的高粱厚味，然后就聚集在身体里，然后
0: 睡不好了是吧？
1: 哎，就睡不好了。
0: 就像我们老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1: 还不是一样？
0: 还不一样、啊、
1: 这个是、 这个是痰火扰心吗？
0: 嗯，
1: 它是身上的痰湿比较重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下面我还会说这个胃不和，坐卧不安。
0: 嗯
1: 嗯，就是说这种人一般的会喝冰的饮料啊，怕热呀，然后喝一些冰啤酒啊。
0: 嗯，
1: 这种情况它不是本身就损伤自己的脾胃了吗？
0: 嗯，
1: 这个冰的是伤我们脾胃的，脾胃阳气被损害损伤了以后，它就会运化，就会出现问题，运化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上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代谢，
0: 嗯，
1: 就变成了痰湿。
0: 哦，
1: 这个痰湿呢就在我们就是那种大腹便便的那种人，
0: 我的腹部就堆积起来，
1: 堆积起来，
0: 是不是？
1: 他在肚子里就堆积着一堆腹型肥胖。
0: 嗯，
1: 然后呢，要么就是我们叫痰蒙清窍，就会脑子昏昏沉沉的，觉着记忆力减退啊，头脑昏沉啊，或者是头重如裹，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它影响这个东西，痰湿在身体里慢慢会化热的，我们叫是。淤久了就化热，化热痰火扰心，就让你这个火往上窜。我不是说了吗？这个火比较入不了阴的话，它就是会睡不着觉。
0: 天，
1: 就这样子、
0: 啊、
1: 嗯，这是一类型。
0: 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职场上，这种类型的人也挺多见的了。
1: 哎，对，
0: 啊、
1: 是。
0: 好，那刚刚钟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两条还是三条？
1: 两条
0: 类型、嗯。那其实除此之外还有
1: 很多，
0: 还有很多类型。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叫心肾不交型。
0: 心神不交。
1: 心肾
0: 哦，是肾，我们肾脏的肾、
1: 哎、对
0: 啊。
1: 实际上这个是最符合我们是这个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物的这个特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是心火，肾是肾水、
0: 哦、
1: 它就讲究的是水和火的一个相交。
0: 嗯，
1: 我们中医理论上这个心和肾它之间是一个心火下移，温暖我们的肾水，我们这样子我们身体是比较温暖的。
0: 嗯，
1: 然后呢，肾水向上潜着我们的这个心火，心火不过旺就不会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
0: 嗯，
1: 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心肾是怎么在我们体内去运转的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火比较旺盛，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了，我上火了，着急了，家里有个事儿我安排不开了、
0: 嗯、
1: 我一急躁我口舌生疮了
0: 啊、哦，上火了。
1: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是不是同时你晚上也会睡不着觉？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啊，有心事也睡不着了。
1: 对，有对、
0: 啊，
1: 所以他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交通心肾，这个治疗原则就是要交通心肾，
0: 嗯、
1: 就是把心火潜到肾水里边。
0: 嗯，
1: 这个最经典的中医，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古籍上有一个方子叫焦太丸，这个焦太丸就两味药，叫黄连和肉桂。黄连肉桂，黄连是泻心火的、
0: 嗯、
1: 肉桂是在养肾阴的、
0: 哦、
1: 养肾阳的、
0: 嗯、
1: 就是肾水，就是肾，它肉桂相当于我们肾水里面的那一抹真阳、
0: 嗯、
1: 它就引着我们的心火就是往下走，就潜进来了。
0: 嗯嗯，
1: 是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肾水一潜，我们这个他就睡着觉了，这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的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就叫焦太丸。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子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0: 嗯，
1: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呢，你看它里边的成分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
0: 嗯，
1: 这个黄连、黄芩是清心肝之火的，然后呢，白芍呢养肝阴的。
0: 嗯，
1: 然后那个阿胶呢，它是。阿胶实际上起到了跟肉桂一样的作用。阿胶呢，阿胶是养阴，这跟肉桂一样作用应该是鸡子黄。鸡子黄呢，实际上是你想想，我们一个鸡蛋里边那个蛋黄，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种，
0: 啊、
1: 就是一个生命的原
0: 种子是吗？
1: 源泉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这就蛋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肾里边其实是要有这个种子的、
0: 哦、
1: 就是有这个源泉的。我再多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年四季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冬至一阳生的是啥？ 是生的这个就是这个源泉的种子，就阳气开始逐渐，这个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
0: 是这个肾阳吗？
1: 肾里边的那抹真阳，
0: 真阳
1: 啊，就是肾里边，肾水里边是有一抹真阳的。这个就相当于，打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种庄稼，然后瑞雪兆丰年，这个大雪下来以后，把土地一封，我们其实种的那个庄稼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扎根茁壮成长，就是来年好茁壮的成长的。这粒种子，你瑞雪，你这个阴，这个雪就相当于我们渗水啊。这个雪把我们地表一封，我们这个种子就在地底下很好的去生根发芽的。
0: 是，这是您刚才说的这种
1: 心肾
0: 不
1: 交
0: 型
1: 的
0: 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吗？
1: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心脾两虚型。
0: 心脾两虚
1: 啊，心脾两虚型呢，这种人会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他的失眠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哈，你看着这个人，面色比较淡白，然后就是有气无力的状态，跟你说话是那种有气无力的状态。然后呢，回到家就不大愿动弹，就是想躺着，然后吃东西呢也吃不多，就是或者有时候会有心慌啊，就是你这样一看，他舌头是舌是淡白。舌是淡的，就是很淡淡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你有点这种表现。
0: 真的，
1: 对，也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这样子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他这种失眠一般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
0: 频繁的醒，
1: 就是
0: 真的是这样子频繁的醒。
1: 对，这种人如果有个中成药呢，就是那个归脾合剂、归脾汤。归脾丸，这都是我们古籍上比较经典的一些调理失眠的一些方子。
0: 是。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约有四种类型，这应该是涵盖的也比较全面了吧？
1: 对，差不多比较全面了。因为还有比如说阴虚火旺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交型有点类似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合作卧不安，这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你有没有时候你觉着我今天晚上出去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的饱饱的时候，你晚上是不是会觉着自己好像睡觉不大很好睡？
0: 不大好睡。其实我从我家小朋友就能看出来，一旦晚上吃多了以后，满床的打滚儿啊，
1: 他得需要消耗掉他这个吃进去的这些热量。
0: 所以晚上这个睡觉之前是不建议吃太多的。
1: 对，是，
0: 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就是他不是胃不合则不卧不安，他不，我刚才打的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多了，会晚上觉得自己睡觉好像不安稳一样。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胃老是觉得不舒服，那你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吧。所以这个就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主要是脾胃虚弱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他的睡眠也会受影响。
0: 是。那刚刚您介绍，没想到其实一个失眠啊，听起来简单的失眠能分出这么多类型来。那因为这种类型不同，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不同，要对症治疗。可在生活中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不一定上您那儿去去治失眠。他想自己我有没有个大体的方子呀，好像针对很多大部分人群都适用的那种方子或者这样的药材有没有呢？
1: 其实我们治疗失眠比较经典的方子就是药材，就是酸枣仁啊。
0: 酸枣仁
1: 啊，对，这是估计随便滴漏出来一个老百姓都会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也因此酸枣仁的价格被炒得非常高。
0: 是，这之前我们只要一讲到这个失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那就吃点或者喝点这个酸枣仁。但这个酸枣仁在食用的时候我也买过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啊。
1: 对
0: 啊，喝水还是
1: 就是有些时候这么贵的药材你自己用来泡水了或者什么了，有点就感觉有点浪费药材了，
0: 浪费了是吧？
1: 对，
0: 只是泡水，只是喝水，但并没有就是把它的这个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1: 对，
0: 是吗？
1: 比如说我在门诊上吧，治疗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比较多，就是总是会想办法。那你职场的一些 精英们，你要让他排着队去门诊上挂个号，在那看个病，如果是每周都去，就比较不大现实，他们太忙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琢磨着，那就给他们开个膏方之类的，这样子来调理调理。
0: 嗯，
1: 那就需要一个，因为膏方呢，我们一给病人熬呢，差不多就熬一个来月，这样他就不用说我一周需要去我门诊上复诊一次。这样他基本上一个月去开一次膏方，这么调理就好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办法。如果是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充裕，那我还会给他配上针灸，就是我们中药配合针灸，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穴位贴符的办法，就是把中药的一些引火下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这个肾水里边去。大部分人的类型可能会有这偏这个类型多一些，那我们就用一些阴火下行的药贴到足底的涌泉穴上，然后把这个心火潜下去，他晚上可能就比较好的入睡了。
0: 嗯，
1: 就是这几种办法，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容易接受的程度来不同的来采取。
0: 嗯，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把这个药材做成这种膏方。
1: 嗯，
0: 对于膏方，我觉得可能好多老百姓啊，包括我在内，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那在之前只知道膏方是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方子，把它熬制出来，适于像是秋円季，或者说哪些人群不适宜，就是现在可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那就要看这个膏方熬的内容是什么了。
0: 哦，
1: 其实这个膏方呢，要说起来，这个膏方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记载了，它具体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把我们大夫开的一些药，通过一个熬制，先是浸泡，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浓缩，就把这个药，本来你要喝一碗汤药的这种情况下，我把它浓缩成浓缩了，然后再用点膏剂收膏，就是阿胶啊或者龟板胶啊之类的这种膏剂，一收膏收成一些就是很稠的一种膏制品。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量非常少，或者用蜂蜜来收膏，量非常少，比较容易接受嘛。这个膏方啊，大家可能咱们北方的老百姓更多的就是到了冬天自己去熬个就是那叫什么阿胶膏，是吧？
0: 对，
1: 熬个阿胶膏，然后觉着我吃了
0: 胶类是不是
1: 啊？对，我女性美容养颜啊，滋补身体啊。但是实际上，你们自己平常熬的这个药，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适合你，就是说，并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这么一个配方来熬制。但是。而且这个膏方其实在江浙一带，实际上在自古以来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不需要去找大夫，自己就会配个膏方来吃的。
0: 哦，
1: 他们就是他们纯属就是调养身体来吃的。然后呢，后来咱们北方这个膏方实际上也是跟上海那边学过来的，就是江浙一带学过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传到咱们这儿也已经接近二十年了。大体上呢，在我们临床中这个膏方我们会用在各个方面。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有疾病的，我们用膏方一调，它整体的气血状态都起来了，这是用膏方调理。但是实际上这一类是专门是治病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膏方还可以用来做什么？亚健康人群的调理，然后女性的美容养颜，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失眠病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又要保证那个他们的工作不被耽误，还要保证这个病人能有到一定疗效，所以我会给他们熬个膏方来调理这个睡眠，这样他就不用天天跑医院嘛。所以其实在膏方现在应用的方面是就是非常全面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

0: 10年了，可能很多这一些家庭也用过，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膏方的鉴别，哎，可能在那个市面上各种膏方啊，
1: 嗯，
0: 特参差不齐，我们怎么鉴别这个膏方？哎，就说是去品鉴
1: 的
0: 时候比较好，
1: 对，
0: 一个比较好啊。
1: 我们熬膏，最后老师鉴别我们熬的这个膏，嗯，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有几个点，
0: 嗯，
1: 一个是你看这个膏它晶莹剔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你叫挂旗，
0: 挂旗
1: 就是我那个铲子啊，哦，在熬的过程中啊，熬完了以后把铲子挑起来以后
0: 啊，
1: 它是一个像一个小旗一样挂在铲子上，就是我们往下流的时候，
0: 嗯嗯，
1: 像一个小旗挂在那个铲子下边，
0: 嗯，
1: 就是它就是鉴别它的稠稀度的，
0: 嗯，
1: 如果太稀的话它不就滴答滴答像水珠，
0: 滴滴答答的，
1: 哎，
0: 对，
1: 对，
0: 这说明你的药材可能就不纯，
1: 如果太稠了呢，它又像就是像我们搅那芝麻糊一样那种比较稠的那种状态，
0: 口感就不太好，
1: 哎，对
0: 啊，
1: 所以它真正的它是要拿起来要挂旗的，
0: 哦，
1: 就像一个小旗一样，这就叫挂旗，
0: 嗯嗯，是这个其实辨别膏方
1: 好坏的一个关键点吧，
0: 嗯，
1: 这是当然，这是我们老师对我们评判自己熬的膏好坏的一个几个标准吧，
0: 嗯嗯，是。那说到这个膏方啊，确实，对现在我们来说啊，太便捷太好用了，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有失眠，但是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材，
1: 嗯，
0: 这一大堆的药材无论是自己熬哎不方便，
1: 对，
0: 因为放到医院里熬，可能我觉得熬出来以后，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觉是味道都淡了，
1: 它就是带尖的药多少有点稀，
0: 有点会稀是吧，
1: 哎，对，
0: 啊，
1: 实际上就是这个药啊，膏方我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就是给这些失眠病人做膏方呢？
0: 嗯，
1: 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膏方你看它都是用一些胶类，
0: 胶类
1: 就是各种的，哦，要么就是我们根据病人的病情啊，会选一些硅板胶或阿胶啊，或者是鹿角胶这几种胶品，这种胶质是比较滋补的嘛。
0: 嗯，
1: 但是呢，为什么它是一滋补的？那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这个失眠，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阴和阳的一个关系问题。
0: 嗯，
1: 阳能入得了阴，我们就睡着了；阳在外边扶着，潜不下去，我就失眠，我就睡不着。
0: 嗯，
1: 那我们用一些膏方，它本身就用一些滋补的药，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这个阴补足了？
0: 嗯，
1: 阴补足了，然后你这阳自然而然就潜住了。
0: 嗯，
1: 所以它这个用膏方来调失眠，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比用我们这个汤药可能效果就会比调其他病更好一些，
0: 好一些是吧，
1: 啊，对呀，
0: 啊，
1: 啊，
0: 是，
1: 这个膏方主要是还是方便，再说它也符合了我们阴阳的一个大的一个，
0: 啊，
1: 在体内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规律，
0: 嗯，而且这个口味还不错。那喝过膏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膏方啊，它这个口感，啊，它是比中药好喝多了。中药喝多了以后，觉得不仅这个胃苦，甚至是这个就口味苦，甚至觉得这个胃寒，一见到中喝太久了，这个胃都受不了。但是膏方可能喝起来这个口感就好一些。那很多人就想问了，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像是蜂蜜之类的？是不是很多像是血糖比较高的人就不适宜呢？
1: 那就看，因为在我们那边吧，我们是一人，
0: 嗯，
1: 一人一方，就是到我们诊上的方，
0: 嗯，
1: 那个膏方呢是一人一方的，
0: 嗯，
1: 就是我会根据他的病史，
0: 哦，
1: 然后他如果就有血糖高的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那个方子就会用代糖，
0: 代糖，
1: 就是比如说木糖醇啊这一类的加进去给他，
0: 哦，
1: 或者是就是给他熬纯膏方
0: ，
1: 哎，对，就不加那个左味剂了。
0: 嗯嗯，
1: 如果是没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人，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嗯，比如说会用一些冰糖、饴糖或者蜂蜜，这些都是我们的佐料，
0: 哦，
1: 就是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选择不同的添加剂来加入进去。
0: 嗯，是。那前面我们介绍到了膏方这么多好处啊，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说到这个失眠，现在也有专门的失眠的膏方是吗？
1: 哎，对
0: 啊，
1: 我们失眠其实熬膏我也比较常用的，也就是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中药，就是比如说 酸枣仁，这是最

0: 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桑葚呀，然后百合呀，
1: 嗯，
0: 然后枸杞呀，茯苓啊，陈皮，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熬制膏方加进去的。
1: 这几味听起来就觉得口味不错。
0: 我为什么选这些呢？其实因为这个调失眠不是个一日之功，大家调失眠呀，也心里，为什么有些人会失眠，大家心里也不要有一种非常急躁的心态，因为这在我临床中也非常常见。就有些人说，大夫啊，我这一周药吃下去没有任何效果，就会有这种反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失眠呀，已经，如果是已经失眠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话，欺负中药不可能给你起到任何效果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血，心脾两虚型的，或者是心肾不交型的，或者是就是还有
1: 心肾
0: 痰热扰心，
1: 痰
0: 火扰心型的，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你的体质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体质就已经，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各方面，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这种的一个体质状态。如果我能用欺负药就把你体质给改了，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睡眠是你自己就要放平心态，因为好多失眠的人呢，他本身伴随着有点焦虑。
1: 对，
0: 就是非常常见，
1: 失眠久了就会这个精神还是神经，就觉得
0: 越失眠的人越心急，越心急还要求你疗效越好。就是我就要一周就见效，
1: 您在门诊上经常碰到了，
0: 所以我这种情况下我就得心理疏导会更主要一些，我得先把他这种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为什么要把急躁的心态给安抚下去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不是说呢，心火如果肝火心火扰动的话，扰动心神，我心神不宁，我肯定睡不好觉。
1: 嗯，
0: 所以他越急躁，他这个就睡觉睡不好。所以你首先要把他这个，我说你这个失眠呢，你只要耐住心，不要急躁的话，然后调理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起到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然后呢，他吃上你的中药以后，接着把安眠药停掉。大夫，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我说你都吃了十来年的安眠药，你突然停掉这个安眠药，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效果也不会很明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在我继续吃着安眠药，然后呢中药也吃着，然后你逐渐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比吃着安眠药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好，然后呢你慢慢的开始减我们的安眠药，把安眠药的减，原来吃一片，我现在变成吃半片，然后呢再慢慢的减成四分之一片。我之前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呢他吃，最后他吃安眠药已经减到八分之一片了。我说你，那你就相当于吃了个渣渣呀。但是他
1: 不敢，
0: 他就不敢去这
1: 啊，
0: 不敢去这个八分之一的渣渣。他就吃着中药，然后吃了那个渣渣，睡得很好，就是生活质量非常好。但是我说你尝试着把这个渣渣停掉吧，他就不敢停。
1: 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是吗？
0: 哎，对，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的膏方里面大部分是有这个像是酸枣仁啊，包括百合呀、陈皮等等这些一些药材，但是基本上这个有酸枣仁，其实是不是就说明针对所有类型的这种失眠患者，它都是适用的呢？
0: 其实吧，也不是对所有人类型都适用。比如说，对于那种痰火扰心型的，它就肯定不适用。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了，你治失眠的时候也是要分型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酸枣仁，对于一些，它酸枣仁能够养肝血、养心血，然后呢，大部分什么心脾两虚型啊，然后心肾不交型啊，这些的，或者肝火旺盛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大部分是可以的
0: 、但是没有万能药，它总会有一小部分还是不适合的。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配一些，比如说痰火扰心的，我再给它 用黄连温胆汤给他化痰湿，
1: 嗯，
0: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嗯，是，那像是，
0: 但是我会在治失眠的时候呢，哦，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
1: 嗯，
0: 我都会有一个打我的打底方，完了以后再配上酸枣仁。
1: 嗯，
0: 我会这样子来配酸枣仁，基本上会，除非就是贵点儿，
1: 嗯
0: 嗯，要是不是贵价格的原因的话，我基本上都会配。
1: 是，嗯，那我们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酸枣仁儿，您刚才也说价格贵点了，
0: 嗯，
1: 那如果我们长期用的话，总觉得好像是价格高点儿，有点承受不住，那可以用其他的别的来平替吗？有没有这种平替呢？
0: 这个酸枣仁还是有酸枣仁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1: 特点的啊，
0: 哦就是。它是要用别的药来平替，也基本上不能完全达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功效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贵还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吧。
1: 有道理的，是，而且这个酸枣仁在用的时候，刚才在前面说到了，可能生活中有朋友有没有像我一样泡水喝？真的，我觉得把酸枣仁给用瞎了，是吧？
0: 有点浪费药材，
1: 是，
0: 是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把它熬成膏方，是吗？完全是
0: 就是或者就是熬成膏方，或者是煎药、煎汤药嘛，在里边，就是你泡水喝，你泡不透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熬成中药，我们熬上那么半个小时，我们是总比你泡水喝熬得透一些。
1: 嗯，
0: 然后熬膏方呢，我不是说了，我都熬了两天了。
1: 嗯，
0: 当然白天上班有些时候还就是有一些他这个熬膏方这个过程整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你收膏浓缩，所以它还是熬得比较透的，
1: 熬得比较透一些，可以让它的作用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那
0: 至少不浪费药材。
1: 嗯，那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是这个有炒酸枣仁是吗？
0: 嗯
1: 啊，这个炒的和这个
0: 生的
1: 又有什么区别吗？
0: 在我们中医上吧，这个炒酸枣仁和生酸枣仁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在我临床开方的时候呢，这个生酸枣仁我一般的是用来降心肝之火的，像降胆火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炒酸枣仁一般的就是用补益肝肾、补益肝胆啊，然后镇静安神啊，就是安神定惊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嗯，
0: 是还多少有一些些微的差别。
1: 嗯嗯，
0: 一般的哈，我们在至少现在在我手里开出的这些药或者是膏方哈，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先摒弃了一些中医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伤肝伤肾。其实我们中药伤肝伤肾的一些药啊，它是固定的，已经研究的比较透透的，就是说哪些药容易伤肝，哪些药对肾不好，这些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部摒除了。
1: 嗯，
0: 我们宁肯让你的疗效差欠一些，也不会让它有对身体有损害。
1: 嗯，
0: 但是好多实际上就是这些伤肝伤肾的药其实疗效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是说再说咱刚才说的那些熬，比如说我们给失眠病人熬一个治失眠的酸枣仁膏吧。
1: 嗯，
0: 我们选的一些药，桑葚呀、龙眼肉啊、茯神呀，你就听一听这些方子吧。
1: 挺好吃。
0: 还有那个枸杞子啊什么的，
1: 嗯，
0: 一听就是我们你再仔细一搜这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在国家发布的一些药食同源目录里边的。
1: 嗯，
0: 就是说不影响，就是我可以既不用经过大夫处方就可以用的一些药物。
1: 嗯，既有药用价值，也可以当做普通的这种
0: 食物药食同源嘛，
1: 啊，药食同源
0: 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你比如说你长期吃，其实对你担心的对身体有没有损害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就听一些这些方子的成分，它可能本身也有美容养颜啊，然后缓解疲劳啊，这些一些附带的功效。就是说我在门诊上一个人来找我调例假的时候，或者来调其他病的时候，过上两天他告诉我，大夫，我同事都说我脸色可好看了，就是很有光泽，面色红润。我说是啊，中药就有这个功效。其实你吃中药吃一段时间，你身上的气血比较调和了，经络不那么淤堵了，实际上有其内必行诸外。
1: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内部的什么情况就表现在我们面部，在我们的脸上就会反映出你内心的，就是身体内在的一些 状态。如果你面脸上不长斑，脸色有光泽，面色红润，这些情况，那就说明你身上的气血是很比较流通的，没有瘀滞。
1: 嗯，是，所以说虽然失眠是一种慢性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那很多朋友们就会担心，我这个长期使用这些像是膏方类的这种药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哎，在这里钟主任刚刚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其实这种膏方呢，失眠的膏方可以说是不仅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滋补，包而且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这个效果。
0: 对，你想想失眠的患者，就是你看他经常会面色比较暗，暗淡无光，
1: 对，
0: 然后比较比较没有光泽，枯槁的那种一种表现，面色，是不
1: 是？
0: 好多失眠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表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他真能坚持吃上一两个月的膏方，他那个面色肯定会有变化的。
1: 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失眠的调理，除了膏方之外，中医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来辅助睡眠吗？
0: 啊，这个就是牵扯着有好多的，比如说穴位按摩呀，中医的调息呀，调我们的呼吸呀，然后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就是冥想。这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冥想，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松身心。下面我就详细给大家聊一聊这些我们中医如何来用一些，就是你不通过吃药，如何通过一些手法啊来调。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睡前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就是摇动一下我们的脚踝。
1: 摇脚。
0: 脚就是你躺在床上，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把我们的脚丫子
0: 脚呢，你就转圈，
1: 360度的这么转
0: 转圈。为什么会转圈会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呢？
1: 哦，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这个脚足部啊，是我们肾经循行的有好多穴位。
1: 哦，
0: 你在我们这个摇脚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疏通了一些，我就是按摩了一些我们的一些肾经的一些穴位，是改善了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些疏通流通，所以它会改善我们的睡眠。你摇着摇着可能就想睡了，
1: 哦，摇着摇着你数羊管用，摇着摇着可能就困了啊。
0: 对，
1: 是，那挺简单的，在床上坐起来也简单
0: 啊。对呀，不用，就躺着就行了呀。
1: 啊，躺着就可以。是，那这是睡前助眠的一个方法，摇脚。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办法，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你可以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覆盖住我们的肚脐。实际上为什么说是肚脐呢？我们有一句话，气沉丹田。丹田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肚脐，有的说是我们的肚脐是我们的丹田，还有说是我们的脐下三寸的位置是丹田的位置。这个都不妨碍我们，就是你把手放在我们这个肚脐这个位置，就是让我们的整个这个心神啊就会聚焦在我们丹田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自己慢慢深呼吸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深吸一口气，气到了我们这个丹田的位置，然后慢慢的再呼出来，这样子你就也会慢慢就会入睡的。
1: 哦，这种方式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0: 对啊，
1: 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一些穴位按摩，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涌泉穴。
1: 涌泉穴啊，
0: 涌泉穴这是一个肾经的起始穴位。它在具体位置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处，我拿手做比划，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我们弯勾脚的时候有一个凹陷，前脚掌那儿有个凹陷，那个位置那就是涌泉穴
1: 啊。
0: 因为它是肾经上的一个起始穴位嘛。我们中医刚才说了不是吗，我们睡眠不好首先是我们的阳入阴的问题。如果阳能潜到阴里边，肾水里边的话，我们就能睡着。所以你每天睡前的时候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这个涌泉穴，按揉上3到5分钟，都会帮助我们肾水滋生肾水啊。肾水足了以后，我心火自然就潜降下去了。还有穴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百会穴。 百会穴是在我们的
1: 脑袋
0: 头顶，
1: 头顶啊、
0: 嗯，就是我们的两个耳尖这么上去连线的中点的位置，这就是百会穴。我们在睡觉前没事，你躺在床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指按揉我们的百会穴。你按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觉着我的脑子就是一个放空的状态，就是非常它有一个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嗯，
1: 是两个穴位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0: 对，
1: 嗯，是，这是穴位上的按摩，也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个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啊、嗯。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1: 哦，
0: 比如说安眠穴。
1: 安眠穴这是第一次听说呀，还有安眠穴、
0: 哎、这是一个比较经外奇穴嘛、
1: 嗯、
0: 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耳垂后边，
1: 耳垂后边
0: 这个穴位叫翳风穴、
1: 哦、嗯，
0: 然后呢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发际线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锁乳突肌，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1: 嗯，
0: 我们这叫风池穴，这个风池穴和我们的翳风穴的连线的终点位置就是安眠穴。
1: 安眠穴 啊,
0: 啊，这个安眠穴大家用这个手晚上睡觉前没事的时候就按揉按揉、
1: 嗯、揉揉我们那个耳朵根后面，
0: 哎，对、
1: 啊、如果不好找的话可以大面积的揉一揉，
0: 对，大就耳垂和我们的后发际线，你
1: 发际线中间
0: 后发际线那个平行那个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凹陷呀、啊、这个凹陷连线的终点就是这个安眠穴。
1: 哦，
0: 其实这些穴位我们在睡觉前是可以成一套系统的去按摩的。
1: 嗯，
0: 还有大家可以睡觉前我们比如说这个手小手的这个位置这儿有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听这个名字、
1: 哦、
0: 神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入睡安神啊、
1: 哦、
0: 是吧。还有内关穴，内关穴具体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这个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哦、
0: 这个位置的这个有个筋、
1: 嗯、
0: 两个筋中间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这个内关穴，然后还有一个穴位是太溪
1: 穴啊、
0: 哦、你听这个名字太溪是不是像溪水一样，
1: 跟水有关系，
0: 对，跟水有关系
1: 啊、
0: 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滋肾水的一个穴位。
1: 哦，
0: 跟涌泉穴，涌泉是不是涌泉
1: 啊，
0: 对吧，中医这个经络的命名啊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对、
1: 嗯、
0: 它这个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跟涌泉穴的作用是类似的，都可以滋肾水潜心阳。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心阳潜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助睡眠了。
1: 嗯，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按一按涌泉。
1: 嗯，
0: 哦，刚才没说这个太溪在什么位置
1: 啊、
0: 哦、太溪就是在我们脚踝内侧足跟，就是脚踝内侧那有一个跟腱嘛，
1: 嗯，
0: 和内踝中间有个凹陷。
1: 哦，
0: 就那个位置就是太溪穴，
1: 很好找的，内踝与跟腱之间那个
0: 凹
1: 陷、啊、凹
0: 陷处、哦、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揉一下这个涌泉穴、
1: 嗯、
0: 顺着再上来按揉按揉这个太溪，
1: 嗯，
0: 然后呢再揉一揉头顶的百会穴，
1: 嗯，
0: 然后再下来按揉一下我们这个翳风和这个风池穴终点这个位置叫安眠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手上的神门和内关，
1: 嗯，这一圈下来可能也就困了。
0: 对，
1: 是。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穴位按摩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助眠方法，
0: 比如说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多人可能都知道的这种助眠方法，比如说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
1: 哦，喝
0: 牛奶，
1: 温牛奶。
0: 对、
1: 啊，
0: 这个牛奶呢，它实际上是含有色氨酸的。
1: 哦，
0: 这个色氨酸在体内啊是可以转化成一些这个褪黑素。
1: 褪黑素我知道
0: 啊，
1: 你说睡不着的时候会吃一粒嘛？
0: 啊，吃睡不着吃一粒褪黑素，那你可以通过食物让它自己转化出来呀，
1: 自己转化过来。
0: 对、哦，实际上我们好多蛋白质，你摄入的蛋白质在身体里，它是自己产生一些我们维持我们身体正常需求的一些物质的。
1: 嗯，是。那这是刚才说也是一个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您在前面也说到，就是一个静心
0: 冥想
1: 是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静心冥想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配着我们的呼吸 调息同时进行的。
1: 那教教我们吧。
0: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前呢放个轻音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躺在床上，就是脑子放空，就是不想任何事情，然后深吸气，
1: 嗯，
0: 就是你深吸气吸到我们丹田这个位置，然后再缓缓的呼气，呼气。实际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中医讲究的一个小周天了。
1: 哦，
0: 啊，这是实际上这锻炼身体养生的很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0: 每天睡觉前这样子深吸气，深呼吸，然后呢这边听着音乐放空脑子，你浑身放松，大约维持十几分钟，或者是直到你入睡。
1: 嗯，就是保持对平静，感受自己的这个呼吸的状态。慢慢
0: 其实你的脑子里也不用去特意去感受我这个呼吸状态，
1: 哦，
0: 你就是深呼吸，就是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身体的一种
1: 身体的运转是吧？
0: 哎，对，
1: 在调节，
0: 嗯，
1: 我们不要太刻意去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是吗？
0: 对，因为你刻意的话，你脑子可能还会琢磨事儿，琢磨
1: 是
0: 你放空了以后，你脑子是什么也不想的，就是正常的，就是吸气呼气，
1: 嗯，
0: 这样子。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是最主要是首先我们要刚刚您介绍了我们的几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如果出现失眠这种情况运用起来。那同样我们也避免焦虑，而且睡前不要吃太多，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避免使用一些电子产品了。
0: 哎，对，
1: 嗯，是。好，也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失眠的讲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睡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晚上七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守护绿色家园，
15: 绿色家园。
16: 专业的讲堂，
1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6: 实用的讲堂，
1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6: 贴心的讲堂，
1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外来生物入侵是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影响入侵地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啊，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傅卫东为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傅老师你好。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傅卫东。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国外来入侵生物的现状，接着给大家介绍危害我国农业的6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我想通过我的介绍使大家详尽了解这几种植物，知道认识它以及简单的防控技术，这关乎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20: 2020年10月17号，国家颁布了生物安全法，并且在2021年4月15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生物安全领域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领域性的法律，其中明确将外来物种入侵定义为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傅老师，生物安全法中关于外来物种入侵都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呢？
21: 在第60条和第81条对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法，加强入侵物种调查、监测、控制、清除以及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外来物种入侵，在法条第60条有了明确的解释，就是指对生态系统、蹊径、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传入，影响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我们国家目前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总体形势上仍然是比较严峻的。
20: 为什么说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工作形势上是严峻的呢？
21: 这是因为一，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呈入侵途径多样化、隐蔽化，入侵物种数量目前已经达到660多种，进入21世纪以来，新增的外来入侵物种1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5到6种，是上世纪80年代的10倍以上。第二，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尚处在起步阶段，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发生面积、危害状况等数据不足，这给防控工作带来了难度。第三，是应对外来入侵生物精准、高效防控的技术还缺乏。第四，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近年来异宠的饲养、随意放生等因素也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0: 傅老师，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危害呢？
21: 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马铃薯甲虫造成马铃薯产量减产30%到50%， 严重的可达到90%以上，甚至绝产。在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生物中，农业系统就占50%，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达61.5%左右。外来入侵植物也给我国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紫茎泽兰使牧草减产30%到70%，黄顶菊使玉米减产15%到35%，空心莲子草入侵到我国南方果园，使其减产20%到25%，豚草危害玉米田或草场，也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减产。这个数字每年大概是45亿元左右。生物入侵还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使得本地生物多样性丧失，群落结构改变，生态系统很难自然逆转。豚草占领了野生大豆保护区，微柑橘入侵到我国自然保护区，黄顶菊入侵北方农牧交错带，空心莲子草入侵洪泽湖。外来入侵植物给当地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生物入侵还威胁了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豚草花粉过敏症发病率每年大概是3%到13%左右，医疗费的统计数字大概是14亿元。紫茎泽兰本身产生毒素，可以毒死牛羊。2009年，在贵州晴隆一个县，就造成了1.5万头的羊死亡。空心莲子草危害防洪、泄涝、水产养殖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入侵风险逐步增强。随着电子跨境商务和口岸小额贸易入侵路径不断增多，农业结构调整、极端气候频发，入侵危害日趋严重。因此，我国生物入侵的危险和危害趋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每年的生物入侵种类是90年代前的30到50倍，近10年来的入侵物种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占87%左右。目前已知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植物是374种，约占56.6%，其中80%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20: 为了加强外来入侵生物管理防控，防范外来入侵生物的危害，保障我国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以及人体健康，2013年2月1号，原农业部发布公告，颁布了第一批52种国家重点管理名录。傅老师呢，也是这本名录的编著者之一。那么在2021年年初呢，农业农村部启动外来入侵生物普查工作，相应出版了农业主要外来入侵植物原色图谱以及外来入侵物种问答手册，方便基层朋友们使用。傅老师，下面的时间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植物的防控。
21: 那么外来入侵植物危害不同的生境，它侵占农田草场，毒害家畜，传播疫病，影响农事操作。针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我们主要从入侵杂草、传播载体、入侵生境三个要素，通过它入侵、定植、扩散、危害四个过程，主要研究检验检疫、监测预警、应急控制、生态治理、资源化利用5项技术，最后集成一套全程综合防控技术体系。而我主要是做生态治理研究的，主要的外来入侵植物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危害华北、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刺萼龙葵、黄顶菊、豚草、少花吉利草。危害华东、中南区域的主要是空心莲子草、豚草、微柑橘等。
20: 傅老师，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微柑橘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21: 一个2公分的茎节种到土里，3个月以后就可以萌发出155个茎节，长度达1100米左右，鲜重达到20公斤。因此，微柑橘又被称作一日千里。 它有庞大的种子量，一株种子可以达到十几万粒。微柑橘又称为植物杀手，在云南德宏的咖啡园，微柑橘所到之处，咖啡全部因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
20: 那么微柑橘原产地是在哪里呢？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分布在哪些地区呢？
21: 它原产于中南美洲，属于橘科甲泽兰属。它是19世纪末引种到香港，20世纪80年代由香港传入广东沿海地区，慢慢的扩散危害成灾的。微柑橘危害森林公园，这也是它最初扩散的地方。树有多高，它就可以长多高，把植物完全绞杀覆盖，失去光合作用而死亡。有很多游客不知道它的危害，还用它编织遮阳帽戴在头上，那么出了公园之后随处丢弃，造成了扩散和蔓延。微柑橘还在荒地和裸地成为了大自然的雕塑师，它随意攀附荒弃的建筑物、植物、树木等，在自然界中形成形态各异的群落。微柑橘侵占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原本可以种菜种花的地方全部被微柑橘覆盖了。由于微柑橘是属于匍匐生长的盘枝错节的茎杆编织成巨大的网，它可以把池塘完全覆盖。微柑橘入侵湿地，使得我国珍稀的红树林种类逐步的在减少。微柑橘侵占林地，对次生林造成危害，影响了林地的多样性。微柑橘还侵占农田和果园，使得咖啡、橘园、胡椒大面积减产，在广东沿海地区、云南等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微柑橘是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分布于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区。
20: 傅老师，对于微柑橘我们应该如何防治呢？
21: 对于微柑橘的防治，我们遵循着大植保的原则，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合理采取相应的防控技术措施。那么针对微柑橘的危害，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录制了入侵者无声的绞杀专题片，我也是作为专家跟随拍摄。国际上对于微柑橘的防控早已开始研究，最早的是开比原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科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微柑橘的原产地开展天敌调查工作，先后采集鉴定了39种控制微柑橘的天敌，主要涉及昆虫、螨类、病原菌等，筛选出了对微柑橘有的不同控制效果的天敌昆虫以及病原真菌。广东昆虫所研究寄主植物防治微柑橘，它利用菟丝子一年生的旋花科的一种植物，它的茎寄主于微柑橘茎杆上，对微柑橘产生吸气，并通过吸气大量吸取微柑橘的养分而迅速生长。这种依附于微柑橘的植物快速蔓延，从而使微柑橘的生长受到了影响。这项技术目前在广东沿海地区推广示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微柑橘入侵到云南，云南农大的教授主要研究替代控制微柑橘。那么在微柑橘苗期，由于它生长缓慢，采取植物种间竞争特性来抑制微柑橘幼苗的生长发育效果不错，对逐步恢复本地植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科学和应用价值。他们筛选出红薯是一种无性繁殖能力很强的藤本植物，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目前已被用于微柑橘的替代防治工作，在云南等地推广示范，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中山大学的老师通过人工种植速生本体阔叶树种，与本地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占领微柑橘入侵空间，增加环境的育碧生境，从而在群落自然生长中逐步抑制微柑橘的生长，达到控制微柑橘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效果。 他们选用的构树、雪桐、葡萄、音箱等，目前本地植物群落改造技术在深圳内伶仃岛等自然保护区推广释放，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我所在的单位在2005年申请到了达尔文基金，和英国开比总部合作研究利用微柑橘锈菌防治微柑橘的研究工作。我们在简易试验条件下对外来入侵植物微柑橘的寄生菌微柑橘丙锈菌进行了生物学和专化性研究，最终结果表明该锈菌是一种生长周期短、控制严格、寄主性强的安全有效的真菌，30到35天左右就可以成功的控制微柑橘的生长。这项研究也在广东珠海九州岛隔离试验区进行试验和释放，接下来我们在探讨微柑橘丙锈菌野外的生存致病力。目前我们的实验室还联合麦飞公司在毒害草监测与防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突然爆发的微柑橘，它的面积大，调查起来不方便，我们就用视觉光谱系统来进行无人机航拍监测，并且利用无人机实施变量施药，达到了很好的应急防控效果。
0: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介绍了微柑橘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傅老师来介绍一下空心莲子草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
21: 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水域和南方果园非常严重的一种外来入侵植物，在四川等地都已经几乎本土化了，防治起来非常困难。它是属于苋科莲子草属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形象类似于花生，又叫水花生，它有陆生生长，又叫喜旱莲子草、空心苋。由于它发生量大，防治起来困难，老百姓又叫它革命草，对它的防除就像闹一场革命一样。它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目前空心莲子草已经入侵到美国、南非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主要是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23个省市地区，近年来已经在河北和山东发现其扩散蔓延危害。也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入侵我国多年之后，也已经适应了生态环境，逐步向北方扩散。它是作为马饲料，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栽培种植，50年代作为饲料被广泛引种到南方主要省市水域。但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低，还有体内含有皂苷，家畜吃了以后容易引起腹泻，不再作为饲料，后易为野生，80年代开始危害成灾的。
20: 傅老师，水花生都有哪些危害呢？
21: 水花生堵塞航道，影响水上交通，排挤其他植物，使得本地植物群落物种单一化，覆盖水面，影响鱼类生长和捕捞，危害农田作物，产量受损，在田间沟渠大量繁殖，影响农田灌溉。它还入侵到湿地、草坪、公园，破坏了自然景观，并且滋生蚊虫，危害人类的健康。水花生危害水稻、小麦、玉米、红薯等等，使得产量降低，损失严重时 可以达到40%-50%左右。根据2016年的统计，全国水花生危害中度以上的，大概在7600万亩左右，给农业经济造成的损失大概是16-18亿元每年。
20: 那么水花生是怎么成灾的呢？
21: 我们研究了它的成灾机制。第一，它是生长速度快，在生长高峰期，每天可以生长2-4厘米。它41天的生物量可以增长1倍，密度最大的时候，每平方米超过1000株。还有，它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它分为水生型、陆生型，适应各种酸碱度，可忍耐10%的盐水溶液，忍耐浓度超过10%的静止海水和浓度超过30%的流动海水。还有，外来入侵植物在原生态区域生长发育繁殖受到其自然天敌因子的控制，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的栖息地，由于缺乏自然控制因素而迅速扩张，这也是天敌逃避机制，是最早的也是最广泛的应用于解释入侵植物的理论之一。
20: 傅老师，根据水花生的成灾机制啊，我们具体该怎么防治呢？
21: 那么传统的空心莲子草的防治，首先是人工机械打捞，结合翻耕和深挖在土中的茎节，挖除后晾晒或烧毁。但是人工器械打捞费时费力，成本高，防除效果也不能持久。化学防治被很多地方推广应用，但是化防对水环境会造成很大的污染，而且防除效果也不彻底。国际上通用的是生物防治水花生，也就是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在它的原产地，我们寻找到了自然天敌莲子草植松跳蛱。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广泛应用于防控水花生的危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世界上对外来入侵植物防控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国是1986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引进水花生叶蛱进行生物防治工作的。我们在北京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历隔离实验室里边，通过测试21棵、39种经济作物、观赏植物以及水花生近缘植物，证明水花生叶蛱寄主专一性强，取食能力强，对水花生有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水花生叶蛱最适宜的温度是25-27度，它的产卵量可以达到每块卵块15-30粒左右。幼虫分为3个龄期，取食水花生的叶片，老熟幼虫在茎杆上咬啄蛀茎，最后分泌出透明胶体封口，在2-3天后开始化蛹，在同一个孔径里边可以有1至6头不等的蛹，最后羽化成成虫。莲子草植松跳蛱，我们俗称为叶蛱，从1988年开始，我们陆续在福州、广州、南宁、昆明、长沙、重庆等地释放水花生叶蛱，到2000年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查。那么在1月份，5度左右的等温线以南的地区，水花生植松跳蛱可以顺利越冬，足量的越冬基数对水花生可以达到很好的控制效果。那么从2003年开始，我们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效果差。这主要是因为水花生叶蛱在陆生型水花生中化蛹率很低，在高纬度地区水花生叶蛱不能够自然越冬。针对这些技术问题，我们开始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花生叶蛱田间消长动态， 低温生态适应性，化蛹生态选择性，水花生、除草剂、叶甲三者互作关系，水花生叶甲控制效果及动态扩散，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和田精助增释放技术，集成了水花生综合防控关键技术。通过水花生叶甲生态适应性研究，我们明确了水花生叶甲过冷冷却点，提高了其耐寒性，明确了在冬季低温造成水花生叶甲在我国分布区域内春季数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低温试验也揭示了水花生叶甲种群数量随着一月份等温线温度的降低而分布受到了抑制的因素。我们研究了保种繁育技术，这项技术在湖北宜昌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基地进行，主要针对水生型水花生展开防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利用野外监测仪器进行实时监控、数据采集。这项技术辐射三峡库区以及荆州地区市，采用助增技术保证水花生叶甲越冬繁殖率，提高生物防治效果和技术辐射应用面积。这项技术对水生型水花生防控率可以达到95%以上。
20: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22: 多少钱？
2: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
22: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5: 专业的讲堂，
1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16: 实用的讲堂。
1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6: 贴心的讲堂，
1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那个样子。

0: 老师介绍了从2003年开始发现生物防治对低纬度水花生有效，而对中高纬度及陆生型水花生的效果比较差。那么对于陆生型水花生到底该如何防治呢？
1: 对于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我们是在四川青神建立了水花生天敌繁育基地，主要针对陆生型水花生开展防控研究。水花生入侵到四川省多个菊园和烟草田，采用天敌防除法研究了天敌投放量、投放时间、环境因素等等控制因子，对陆生型水花生的防控效果非常明显。同时还研究了适合企业合作社的越冬保种繁移技术模式，适合农户在冬季进行水花生天敌保种繁育技术的模式，这些技术轻简便，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同时研究助增示范技术，便于携带天敌昆虫跨省间的运输。水花生防控技术模式是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气候和生产特点，提出采取以越冬繁育和早春人工助增释放天敌技术为核心的，以化学防治为主、生物防治为辅的防控陆生型水花生，和以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水生型水花生的技术模式。
0: 傅老师，那对于水花生的综合防治效果怎么样呢？
1: 综合防治效果评价指标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天敌释放5到6个月后，水生型水花生蛀虫率可以达到90%以上，防治效果可以达到85%以上。陆生型水花生叶面取食率可以达到75%，防控效果达到40%以上，综合防控效率在85%以上。这些技术指标都已经明确规定在农业行业标准里边。这项技术的特点是具有速效、安全、经济、持久、简便的特点，既能很好地控制水花生的发生危害，有效地减少农药使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促进了渔业生产，降低了洪涝灾害和人畜的疾病发生危险。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的测算，蔬菜可以增产效益每亩72元，水稻田可以增产76.8元每亩。这项技术防治成本每亩只需要6到8元，其中4到6元还是人工费用，这较之之前使用化学防除和人工机械打捞每亩的成本成倍的减少。在安徽巢湖一个支流里边，2006年做生物防治防控投放的水花生叶荚的一个防控效果，可以看到3年以后，原来满塘的水花生已经基本消亡了，防控效果大于95%。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大力推广，在湖北省建立的天敌工厂占约1000平方米左右，智能化管理。那么这项技术在湖北的推广应用已辐射到南方各个省份，这项轻简便的技术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促进。水花生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农村部2019年作为主推技术到全国推广应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专门制作专题片来介绍这一技术，以生物防治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推广应用。
0: 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空心莲子草，也就是水花生，它的危害识别与防治技术。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傅老师，接下来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水葫芦的危害识别与防控技术吧。
1: 水葫芦有着美丽的紫色的花， 由于它的花朵中心有一块黄斑，远远望去像凤凰的眼睛，因此又叫凤眼莲。它的水上部分可以达到30至50公分，甚至1米到1米5更高。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葫芦的叶柄气泡状的一个形态特征。水葫芦原产于南美洲，起源于亚马逊中心流域，它是世界上危害最为严重的外来入侵植物，也被列为危害世界100种主要外来入侵植物的第一名。目前主要危害南非、印度、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广泛分布，危害最为严重的是沿海地区、浙江等地。
0: 那么水葫芦是怎么侵入我国的呢？
1: 水葫芦是50年代作为猪饲料引进的，它通过有性和无性的繁殖，种子沉水可以达到15年可以保持活性。在我国南方四通八达的水网更有利于种子顺水流传播，以及它无性繁殖的枝条顺水流传播。人类活动比如作为饲料观赏引种，也增加了它扩散蔓延的速度。在我国北纬40度以南的水域可以扩散并且完成生活史。
0: 傅老师，水葫芦有哪些危害性呢？
1: 水葫芦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阻碍排灌，降低水产品产量，对水产养殖业、旅游业、发电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它破坏了本地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水葫芦植株大量吸附水中的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死亡以后沉入水底，构成了对水质的二次污染，并且大面积覆盖水面，影响了周围居民和牲畜的生活用水。水葫芦是水生生态系统的巨大灾难，水生生物的头号敌人，也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巨大阻碍，水力发电和泄洪设施的最大的威胁。
0: 傅老师，对于水葫芦有没有生物防治技术呢？
1: 有的，这也是科学家们热衷和关注的问题。去它的原产地，寻找自然界中自然控制它的生物因子。那么，在水葫芦的原产地南美，找到了一种鞘翅目象甲科的昆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沿生物防治研究所的简易隔离实验室里边，测试了23颗46种，包括花卉、蔬菜、果木、粮食等植物，证明水葫芦象甲寄主专一性强，只取食水葫芦。生物防治从释放天敌到获得显著的控制效果需要3到5年。水葫芦生物防治技术目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30多个国家推广使用，这也是生物防治外来入侵植物的经典案例。水葫芦象甲是水葫芦专食性天敌，也是水葫芦唯一的寄主。杀死绿色水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群体作战，慢慢蚕食，成群结队的寄居于水葫芦茎秆叶片下面，咬断其筋骨，致使其腐烂、枯萎、死亡。传统的水葫芦防治措施包括物理防治，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很难清除水中的种子。化学防控影响水环境，导致水体中鱼类大面积死亡。生物防治效果好，但需要3到5年的时间。因此，综合防控技术被提到日程上。利用天敌与除草剂的互作，生物防治 和机械防治的协调配合，达到有效和持续控制的目的。在海南阳山湿地有一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水菜花，由于水葫芦的入侵，水菜花濒临灭亡，因此我们组装了物理拦截、生物防治、生态修复等技术，标本兼治，恢复了阳山湿地水生植被的原生生境，控制住了水葫芦的种群疯长，净化了污染水体，实现了可持续的水生生境治理模式。目前水菜花已经逐步了恢复，阳山湿地已经基本恢复了原貌。新华网专题介绍了我们的技术，题为拯救水菜花，防治水葫芦。那么这项可持续治理的生态技术模式目前已经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应用。
0: 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北方，请傅老师给大家介绍刺萼龙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
1: 刺萼龙葵是属于茄科茄属，由于周身长满了刺，又叫刺茄，开着黄色的花，又叫黄花刺茄。它原产于北美洲，目前已经入侵到辽宁、吉林、山西、内蒙、新疆、河北、北京等地。刺萼龙葵的形态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茎是直立的，并且多分支，呈木质化，株高可以达到80公分以上。在草原上边，我见过高于1.5米左右的刺萼龙葵，像一株小树一样。它全株生有密集、粗而且坚硬的黄色的锥形刺，刺长0.3至1厘米。
0: 傅老师，刺萼龙葵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它又有哪些危害呢？
1: 刺萼龙葵首次被发现是在1982年辽宁朝阳区。朝阳有一条大凌河，由于干枯失水，在82年的时候，大凌河几十公里沿途全部都被开满黄色花的刺萼龙葵所占据。很多民众不熟悉，以为是种植的花卉，到里边去拍照啊，结果被刺萼龙葵的刺伤，引发了疾病，因此当地颇为重视，组织了青壮力去铲除，之后陆续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刺萼龙葵主要是靠种子携带进行远距离传播的，它造成主要的危害是因为刺萼龙葵全株具有可以产生神经毒素的茄碱，牲畜中毒甚至死亡，人类在接触以后可以使皮肤红肿瘙痒，严重的影响了农事的操作。因此对刺萼龙葵的防除一定是青壮力，并且不能够用手拔，一定要用机械借助于器具来铲除。同时刺萼龙葵也是我国一类检疫对象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金线虫的重要寄主植物。刺萼龙葵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入侵到牧场，降低了草场的质量，带刺的植株和果实刺伤牲畜，降低羊毛产量及质量，影响放牧和人类活动。它全身带有毒素，牲畜吃了以后会中毒，运动失调，呼吸困难，全身颤抖等，最后死亡。同时它作为原生寄主植物，传播马铃薯甲虫和马铃薯卷叶病毒。在新疆荒漠戈壁里边只有两种植物，一种是证明这块土地是生态严重退化的标志性植物马恋，另外一种就是刺萼龙葵。可以看出它的生态适应能力是多么的强。刺萼龙葵入侵到河北张家口万全县，在当地的玉米田、绿豆田、棉花田等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使得当地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刺萼龙葵还入侵到林地和苗圃， 使得这些地区的群落单一，本地植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林地下面已经几乎看不到本土植物了，全部都是侧轮葵的天堂。
0: 侧轮葵的破坏性这么强，我们有什么好的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1: 针对侧轮葵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在它发生区的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多次组织了调查监测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和踏查了解侧轮葵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在得到准确的信息之后，组织人工铲除工作，青壮劳力为主，使用大型机械铲除，效果好，见效快。铲除后的侧轮葵采用挖坑深埋和焚烧的方法，使其不再生长扩散。我们的团队主要致力于生态修复技术，侧轮葵危害自然生态环境，那么生态问题就用生态的方法来治理。在2011年左右，我们在吉林白城克沁草原建立了生物替代示范区、化学防除示范区。这个综合示范区占地20亩左右，我们筛选出了紫花苜蓿、沙打旺、吴王雀麦、冰草、草苜蓿等替代植物，以及多种适合不同生境的化学除草剂药剂，对侧轮葵控制效果理想。我们团队在克沁草原综合示范区，我们从翻耕开始，在原来那片黄花海侧轮葵危害最为严重的核心区域划出20亩地，进行植物替代控制、植物的筛选工作，并且定期调查。我们所设计的披剪草和牧草、无芒雀麦和冰草等等不同的植物组合来观察它的控制效果，2年以后防效初见显著。我们筛选出沙打旺、无芒雀麦组合、披剪草、冰草、紫羊毛组合、紫花苜蓿和披剪草组合，这些优质的牧草在草原上很好的防控了侧轮葵的扩散。同时我们也研究了侧轮葵的应急化防防除技术，针对草原上发生的侧轮葵有很好的快速灭杀的效果，也研究了适用不同生境的侧轮葵的化学防治药剂筛选以及施用方法，这些全部都已经收入到我们颁布的农业行业标准中，适合玉米田、大豆田、荒地等不同生境，给出了药剂、规定药剂、有效成分以及处理时间和喷洒方式，都做了详细的标注。目前在克尔沁草原我们综合示范区里边，每年早春的时候，周边的草场还没有恢复，我们的草场已经恢复了，当地牧民可以进行放羊，补充早春食料的匮乏。草场的草场恢复以后，我们的草场里边的牧草可以收割进行销售，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我们的这项技术广泛的应用于北方农牧交错区侧轮葵的危害防控地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傅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侧轮葵的危害与防控技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傅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的危害识别与控制技术。
1: 黄顶菊是属于菊科黄顶菊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叫二齿黄菊，它也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国外主要分布于北美、英国、法国、埃及、南非等地，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河北、天津、河南、山东等等地区。黄顶菊株高从20到100厘米不等，最高的 可以达到3米左右，它的茎杆是紫色的，茎杆上有很多短短的绒毛，叶子是交互对生的，花冠鲜艳，并且呈鲜艳的黄色。花果期是夏季到秋季，根系非常发达，耐盐碱，耐贫瘠，抗逆性很强，繁殖速度惊人。一株黄顶菊最多可以结12万粒种子，严重挤占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有黄顶菊生长的地方，其他植物难以生存。一旦入侵农田，将威胁农牧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2008年，在河北沧州的玉米田，我们已经看不到玉米了，全部都是黄顶菊。
0: 那么黄顶菊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危害性是怎么样的呢？
1: 第一次发现是在2001年至2003年之间，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河北衡水湖畔，它可以通过种子顺着水流、风、农产品调运、车辆及人为携带进行传播。它的危害可以造成土壤肥力的消耗，导致农作物减产。它的根系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其他生物的生长，最终导致其他植物的死亡，降低了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0: 针对这种新发现的外来入侵植物黄顶菊，有什么防治方法吗？傅老师，
1: 针对这种新发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地区相对还较少，因此2008年农业农村部启动了公益行业项目专项，我们是主持单位，联合国内10几家科研单位、大学一起联合攻关，研究开发了黄顶菊快速检测、自动监定、实时监控预警、应急化学防控、生态调控和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组装集成了黄顶菊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创新开发了入侵生物防控技术与应用新模式。我们开发的黄顶菊种子快速监测鉴定技术，应用图像处理技术，种子自动识别率可以达到94%以上，构建了黄顶菊监测预警网络平台，利用电话网、移动通信网实时监测数据上报处理分析和预警，研制了黄顶菊应急化学防控技术，在玉米田采用麦秸覆盖控制黄顶菊出苗，结合出苗后定向喷施选择性除草剂，防控率可以降低20%，对黄顶菊控制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玉米可以增产60%左右。在不同的作物田，采取农育措施与化学除草剂相结合，降低除草剂用量，提高了防控技术。在非耕地，比如公路、沟渠、荒地、林地，以保护生境植物多样性和对环境生物安全的应急控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团队利用植物化感作用与植物生态位理论，筛选出有竞争力、有经济价值的替代植物，构建了可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沟渠、路边等不同生境的植物组合。比如农田利用高胆草压毛混种，荒地栽植绿植、绿篱等替代植物，果园、路边都有不同植物的组合，取得了很好的生态控制效果。我们构建的化学防除与麦秸覆盖、薄膜覆盖等农育措施相结合的应急控制技术，替代控制与施药、抑割等农育措施相融合的生态修复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防控农田、果园、荒地、路边、沟渠等不同生境的黄顶菊的危害，取得了显著效果。总结黄顶菊防控技术8个字：翻耕、覆膜、高杆、密植。
0: 好的，非常感谢傅老师的介绍。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4: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3: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4: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3: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4: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3: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梨要套种，梨下生金。焦正元85后村党总支书记的乡村振兴进行曲。东明西瓜节牵线搭桥，外地客商订购20万斤，多地已就换新补贴落地，家电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林下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引擎。山东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向林下空间要效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在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苏梨挂满枝头，树下的中草药也长势正旺。种植户赵八虎发展林药套种2年时间，效益逐渐显现。
8: 但是呢，效益最快，因为它是一年生。

0: 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500亩，每年那个纯收益每亩在4000到4500左右。中药材我们都用的是有机肥，梨树的品质也提上去了。
1: 这片毛白杨林场占地上万亩，地处黄河故道，是守护黄淮海粮仓的重要生态屏障。几年前，林场结合树种更新，引进了兼具防风固沙功能和经济价值的苏梨，由农户承包经营。由于苏梨种植株距较大，树下大量土地长期闲置，当地调研后决定引导农户在林下种植适生的草本中药材。常年从事梨果收购的赵八虎第一个承包林地，试种单身。
2: 农户前期没有收益，所以说前期这个地租稍微这个低一点，后期他们有收益之后，这个地租再往上增长。
1: 政策有支持，技术也要跟上。聊城市农业科学院为这片梨药套种林场量身定制了水肥一体化设备，一套系统同时满足梨树和药材的灌溉施肥需求。
3: 梨树如果单独种植的话，这个土壤会板结，种植中草药以后，它对这个土壤改良有很大的好处，增加了一些天敌的数量，病虫害发生呢都大大的减少了。
1: 坚持绿色种植，这里产出的中药材品质优良，被北京同仁堂定向收购。销路打开后，林场所在地东古城镇积极行动，鼓励各村发展林下药材种植，
4: 协调我们林场管理单位流转的林地大约有1000多亩，充分利用我们县里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村庄以及其他的农户，争取这个低息贷款大约有300多万，有序的进行推广。
1: 药材收获后必须及时烘干储存。东古城镇拿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58万元，在距离林场最近的前正团村建起了一条药材烘干生产线，既解决了存储难题，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5: 一天能出7-8吨干货，干了你看总共半月的时间，是5-6万块钱吧。
1: 现在毛白杨林场的林下租金等收入年均超过210万元，这笔钱怎么花也立下了规矩。
6: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我们把这部分租金收入上交县财政，县财政现在给我们林场返还77.5%的收入，用于我们林场的自身发展，比如说用于这个森林抚育、建植、防火各方面。
1: 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到260万亩，培育经营主体7200个，带动就业超50万人。
7: 我们从今年开始实施林下经济发展3年行动，建设鲁东滨海、鲁中南、鲁西平原、鲁北盐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特色区域，力争到2028年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模达到300万亩，产值突破180亿元。
1: 荣获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85后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把青春扎进乡土里，让沉寂多年的空壳村焕发新生机。
8: 前不久，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举办了第2届乡村啤酒节。这位在台上弹吉他唱歌的是这个村的85后村支书焦正元。
9: 我每天晚上登台唱两首歌，今年第2届呢，我还是把这个环节保留下来了，为的也是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
10: 感觉这个现场太热闹了，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村儿，然后有这么专业的一个啤酒节。
8: 吉他是焦正元的爱好，啤酒节是他的舞台。但他真正要弹奏的是邹家村的乡村振兴进行曲。5年前的邹家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年轻人都出去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11: 当时算集体收入是还6.5万，反正是环境卫生也很自嗨，很没有难过。
8: 焦正元原本在淄博市张店区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年营业额已经做到了4-5千万元。
9: 之所以选择回到村里边来，其实还是骨子里边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吧。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觉得村里边挺惨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8: 2021年，焦正元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产业。他想到了村里的水。邹家村境内有一段上世纪70年代人工开凿的万米引水隧洞，太和水库的水流经10公里岩层，天然过滤后从这里涌出。水的附加值不高，但酿成啤酒就不一样了。焦正元决定办一个精酿啤酒厂，但项目资金400多万元，启动资金哪里来？他做了个让全家都揪心的决定，抵押名下2套房产。
12: 他说能抵押房子吗？我说一套行吗？他说一套估计金额不够。我说咱俩一共就这2套房子，还有2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想干 他一定也能干好，所以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签了字。
8: 2023年5月，啤酒厂正式投产，取名万米山洞。老一辈村民用钢锤铁签劈开千座山凿通万米洞的故事，如今在一杯啤酒里有了新的生命，也让焦正元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村民办起了生态园，搞起了采摘餐饮，把村里的闲置土地一点点盘活。游客来了得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体验。去年开始，他琢磨着在村里办啤酒节，把客人请进来，让村子真正热闹起来。
13: 来这么多来，我心里很高兴啊，我们村火起来了。
8: 如今村集体年收入增长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除了举办啤酒节，村跑村歌也办起来了，村里还在规划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原来的空壳村换了新颜，
11: 罗奶奶福利，大屋中秋节啊，春节啊，都有福利。为了老奶奶考虑，建设康康中心，把这朝鲜办有办的。
1: 借助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式直播平台，济宁采购商与东明县小井镇成功达成采购意向，一次性订购20万斤优质西瓜，线上架起产销对接桥梁，切实解决当地瓜农销售难题。
14: 本届东明西瓜节以节会为载体，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全方位展示东明西瓜优良品质，吸引了外地采购商重点关注。来自济宁市的一家采购商通过在线洽谈后，当场敲定20万斤西瓜采购订单。
15: 通过咱们东明举办的西瓜节，了解到咱们东明的西瓜品质比较好，所以今天实地考察，对咱们东明西瓜这个皮毛、品相、成熟度，还有这个甜度比较认可，符合我们的采购标准。我们今天，会连续收购100吨，后续会继续增加收购力度。
13: 从我这收了700多斤，价格也很合理，不用出去找店卖，搁家门口都卖了。
16: 大客商来收西瓜。省事又省力，不用拉着就赶紧去买了。
14: 据了解，东明县西瓜协会依托西瓜节平台，积极开展线上助农推介，拓宽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各地采购客商，打通农产品外销通道。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依托电商直播、节会展销等多种形式，打响本地西瓜品牌，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17: 我们借助西瓜节直播平台，向外推介本地西瓜，吸引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这次20万斤订单顺利达成，有效缓解了西瓜销售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搭建采销对接平台，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好西瓜卖好价钱，真正实现丰产丰销。
1: 进入7月，随着625亿元国家补贴落地及配套资金释放，各地持续推动家电、数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叠加暑期消费旺季，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4: 在莱西市某大型商超的家电专区，市民王女士看中了一台新款空调，结算时她发现，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门店还推出了专属促销优惠，让她切实享受到了实惠。
18: 原价5000多元。补贴省了1000多，加上降价优惠，最后只花了3600元。
14: 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莱西市当地创新打造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加平台优惠加金融贴息多元惠民体系，常态化开展家电进机关进社区活动。
19: 在15%补贴的政策导向下，近两个月我们商场一级能效家电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2倍。
14: 在菏泽市定陶区，各大家电卖场制冷家电、厨卫电器、智能家居等品类丰富，当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市场发力模式，覆盖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品类产品。
20: 97级能直接折扣抵扣，还有国家和厂家优惠，今天买了空调、冰箱，算下来大概能省1000多块钱。
14: 运城县则迎来暑期学生数码换新热潮，手机、平板销量持续上涨。
21: 妹妹要上大学了，准备给她换一部新手机，现在能享受各种补贴政策，还能以旧换新。刚买的这台新手机算下来能省将近1000块钱，非常划算。
14: 销售家电同样走俏，据运城县商务局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6大类一级能效家电，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价上限1500元，8大类一级能效地方自主品类及4类数码智能产品同步享受补贴。 在青岛城阳，选购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同样络绎不绝。
0: 上个月的基本上一天的话也就卖个20台到30台左右，现在随着温度的这个高温天气来，基本上每天的话差不多能有70台左右的这个空调在销售。
14: 今年国家空调专项补贴最高可享15%减免，单台封顶1500元，品牌以旧换新最高可再抵扣1000元，极大调动市民换新积极性。今年6月起，线下实体卖场同步全面扩容，新增烟机、灶具、洗碗机、清洁小家电4大品类纳入15%补贴范围，整体拉动商场家电销售。
1: 郯城县立足群众基层就医需求，聚力打造乡村特色专科，完善3级医疗服务网络，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诊疗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
14: 在郯城县杨集镇，曾经需要辗转几十公里才能完成的血液透析治疗，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实现。2025年底，杨集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正式启用，半年多来已服务900余人次。
2: 俺今天俺得上城里坐车不方便，这杨集建了些透析室，护士待遇也好，那个医生待遇也好，咱还有方便，还有怪省心怪好。
14: 针对群众就医需求，郯城县推行乡镇卫生院错位发展，打造2处县域医疗次中心，推进一院一专科建设。
19: 我们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发展急需专科，杨集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红花镇中医科，高坡头镇的康复科等等，就是我们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层服务短板的一个个的突破点。
14: 在做强乡镇特色专科的同时，郯城县持续向下延伸服务链条，全面升级村级诊疗阵地。村卫生室改造将于7月底前全部完工，统一配备起背式观察床、智慧随访设备、康复理疗仪器等设备，并全面推行6S 管理，推动乡村医疗从有向优跃升。
22: 咱卫生室这个边缘化改造，不光就医环境变好了，配备了以前没有的设备，在一线基础上做不了的检查现在基本上都能解决，特别是在平时开展工作时候更加规范了，我们基层村医也更加地气更加足了。
19: 我们将深化专科建设，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人才支撑，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能够看上病，看得好病，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4: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 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4: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5: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茬障碍。
24: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节目一开始啊，咱们首先去一趟淄博市淄川区太和镇，跟着镇党委书记张雷看返乡青年们是如何用新想法让家乡变新样的。
3: 书记，书记，今天您给我们介绍太和，您一定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
4: 好说好说，
3: 走着。
5: 来来来，拍拍这边，让我来带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玩转太和的。在我们的涌泉风景区啊，在里面藏着一个波波谷露营地，是我们最美的山区露营地。说到波波谷呢，就不得不提它的主理人于淼淼。淼淼啊，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太和人，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啊，家乡的淄河水、齐长城、莲花山吸引了他，来到涌泉景区啊进行投资创业，打造了我们现在的波波谷。作为90后的他呀，把这个咖啡、扎染、冥想等等新业态啊引进了到了我们的大山里。同时呢，他还开发了很多隐藏的玩法，比如飞拉达、攀岩、丛林穿越等等。这里啊，就是上舍度假民宿，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度假民宿啊。它是由在莫干山成功创业的一对年轻夫妇，回到家乡之后呢，利用自己的老的宅基地，投资300多万啊，建设了这么一处精品民宿，并且呢，实现了滚动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呢，我们现在啊，也在推动整个太和的民宿产业呀，精品化、集群化。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太和，他们的加入呢，让太和这片古老的土地啊，越来越焕发出年轻的诗意。我们太和镇啊，3名年轻人在外面闯荡出了一点名堂之后呢，回到了家乡，开启了全体型摩托车俱乐部、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就是利用了我们原来老一辈开凿的生产路，让老的生产路成为了现在年轻人释放压力、体验自然的撒野路。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和知名的企业一起合作，把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啊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提升，通过举办赛事啊来提升它的水平和影响力，举办马拉松比赛，让我们太和镇啊成为高质量户外运动的目的地，成为啊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3: 来来来，看看我们太和鹅庄的小九寨沟。
5: 在这里啊， 鹅绒的石头房布布裙可是天然的画布，每年啊吸引了30多所院校15万师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啊写生创作。我们还把闲置的鹅绒幼儿园改建成了艺术中心，这样呢我们的艺术交流中心、名家工作室、陶艺坊等等一应俱全了，让来到鹅绒的教授们、老师们也有一个艺术交流的平台和空间。这就是我们的新太和。乡亲们常说啊，年轻人要往外跑，可现在啊我们太和的年轻人是带着本事回来闯。我们就是要做青年振兴的样板间，围绕打造省级旅游度假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让太和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太和之路。
14: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这个行业，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她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4: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6: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7: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9: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10: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12: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6: 煎饼可以卷万物，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27: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26: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汁，别有一番风味呀。
28: 对了，一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26: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29: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26: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29: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26: 第一款卖出的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7分熟、9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7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29: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26: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9: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26: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30: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编这个中国结，
31: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30: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 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31: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30: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31: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30: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0: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14: 几年前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孙连军回到家乡乐陵开始养泥鳅，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村民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2: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8: 待了4年半了，
11: 干了6年04个月了。
2: 记得这么详细。
13: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11: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啊，
2: 满意吧？
8: 满意。
13: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1: 你看这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3: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1: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3: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11: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3: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11: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这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到以后，那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3: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11: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深入交流，啊，发现了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3: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15: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3: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15: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3: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15: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那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11: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对方是吧，咱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3: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15: 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3: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1: 跟孙总接触以后，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

0: 17到18。嗯，其实这一点我们也很震撼。我们常年选桃子，也不光是追求它甜，就是要它一定它是一种有风味儿啊，复合型的一种那种味道，就好像品红酒似的。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200公里以上，每个园子去走去找，经常有的时候走很多也选不出来一个。咱今天一号这个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嗯嗯，你看我们盲吃的时候，我们就吃出这个玫瑰的这个香气。我们吃到这个桃子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上这园子看，看那园是啥样的。你看，就到这个园里一看这个草，我们马上心里就放心了，没打除草剂。然后你看这个土质，你踩它，你就知道它一定是上有机肥的，它是有松软的感觉。
1: 盛夏时节，淄博市高清县田镇街道台孙村迎来金蝉丰收季。依托金蝉特色养殖，村里构建起完整的致富产业链。
2: 夜幕笼罩林地，台孙村一派忙碌，村民们手提照明灯具穿梭在成片林地间，抢抓夜间黄金采收期。
3: 我们是从6月20号开始收获金蝉，能持续到7月20号左右，现在正是收金蝉的高峰期，一晚上能收15000只左右。
2: 金蝉采收全部集中在夜间，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就业，每晚可以有50-60元的收入。
4: 我从7:30开始过来摸金蝉，摸到10:30，大约能摸1000多个金蝉。
2: 近两年，台孙村持续壮大金蝉特色种养产业，构建起集种苗培育、技术指导、田间采收、分拣加工、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5: 今年我已经发展了50亩金蝉的这个绿树基地种植，并且呢已经全部种上了这个金蝉，这现在啊是鲜鲜妈妈期待丰收啊。
2: 台孙村一边向外供应金蝉苗，免费配套技术指导，帮养殖户稳产量，一边自己加工冷藏，做成标准化产品。一亩林地比传统种植能增收2-3千元，
3: 村集体每年净收入10万元左右。眼下我们想产业型提升种苗成活率，帮扶菏泽市养殖户把产量做完，先稳住线下渠道，年底依托冷库对接大客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实时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

0: 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蒜最怕啥？前期猛长，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王呢？答案马上揭晓。
4: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5: 哦，今天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儿太阳比赛。
6: 有爱有信心，第一名。
7: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
8: 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6: 反正肥料是畅，不像别的化肥吧，反正就是吧，忙有来劲儿，那户口就没劲儿了，那些化肥。
9: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挖货比货，好肥沃夫特。
10: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么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

0: 这个呢，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啊，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级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 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行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
1: 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了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2: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祝贺！大娘家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家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啊！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
3: 现在我成为兰陵饭王。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4: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
5: 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抓下这个，
6: 它是奇迹啦，
7: 咋了？
5: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了。
7: 过去佛治二为最有苗的一块野碱地，那两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6: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8: 今年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邓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炎生根菌的一个科考试办田，可以看到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群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9: 受高原土壤影响，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0: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11: 一亩地2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12: 这地基也种，它之前也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壳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
8: 切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
7: 嗯、
8: 地好，它扎根扎得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7: 对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我们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示范田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生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示范田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13: 啊，你看这根系发达，毛须根也多，节杆的粗细和这个弧状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7: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
14: 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1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15: 正常年份我这个应该拿着2000斤是有保证的。
16: 看目前长势1200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00斤。
17: 用双碱，耶！
18: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10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连年稳步攀升。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19: 老板，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20: 有点双霉，有点白粉病啊。
21: 这个病呢，都要到都活这大个月以上，
20: 这俩问题都不是很大。
19: 在山东费县。 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20: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小10年了吧。
19: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
0: 销量节节上升。
1: 那我就赶紧看一眼吧，我看下再说。
0: 打法一，下地。
2: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0: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3: 天心做多真心实意的，白天这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什么病。
0: 打法二，普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3: 他这个协会的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了。
2: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0: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佐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2: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两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所以说今年呢，还是在继续增加。
0: 不靠奢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佐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2: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4: 应用高畦宽杭模式种植设施果类蔬菜，东西航向要比传统的南北航向更适合，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教授魏民的分析。
5: 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杭的种植模式，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啊都比较小，以10到15米的居多，南北距离短，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畦宽杭种植模式，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杭的种植模式。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5: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6: 菊芋多糖是从菊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5: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6: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5: 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6: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5: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6: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5: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6: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0: 喂，
1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3: 陈书记，
1: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地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3: 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予取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 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顿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 这暑假的儿童安全事故那是不容忽视，近期在安徽接连发生了 孩子乘车卡腿、玩耍卡手、留守儿童深夜走失等等事件，消防与警方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守护孩子平安。
4: 继续在安徽阜阳市，一名女子带着孩子骑电动三轮车外出，行驶途中孩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腿部正好被车辆缝隙卡住。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脱下衣服保护孩子身体，然后对车辆上部挡泥板进行切割，将孩子救出并送医。所幸并无大碍。在安徽合肥市一处游乐设施内，一名小女孩在玩耍时不慎将整条手臂卡入塑料管道玩具中无法抽出，消防员抵达现场将洗洁精挤入女童手臂与管臂之间的缝隙中，充分润滑后将女孩的手臂从管道中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身体无大碍。暑期期间还出现了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走失等安全问题。近日在安徽肥东县，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一名男孩站在路边来回走动，神情十分焦急。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0: 你这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是不是跟爸爸妈妈吵架了？没有啊，爸爸妈妈电话你也没有啊？不记得是吧？据了解，男孩暑期来合肥探亲，父母外出务工，将他单独留在宾馆，孩子半夜醒来独自出门寻亲迷路，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回。警方提醒，切勿把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宾馆，避免走失遇险。
5: 不光不能单独留在家里边或者宾馆里边，外出也得注意，尤其是去水边的时候。这不最近在辽宁大连金浦新区公安分局接到了报警，说有游客发现三名少年被困在离岸边很远的海里边，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展开救援。民警感到现场后发现，被困的三个人距离岸边大约300米，海水已经没过三人的小腿，堤坝两侧水深超过4米，情况十分危险。民警随后调来渔船，将三名被困少年营救到船上。鱼竿收了，上来，我们先收一收，一会儿上来就没事了。那不是都上面的什么？在这上面都喂鲜呢。那你还能活？那就烤一烤。
6: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烤一会儿呢，是过来烤一会儿呢，才行。民警介绍，三名被困少年在钓鱼期间遇上涨潮，海水上涨速度较快，所幸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第一要注意这个海水的潮汐时间，涨潮了要及时远离这个海域。第二个要注意这个天气恶劣天气时候，不要到海边去游玩。
3: 第三个是不明知的海域，水域不要随便去玩，也不要随便下水。又是涨潮，这个潮水涨上来的速度啊，很多人想象不到。你可能一愣神期间，本来是平地呢，海水马上就没上来了。所以说，遇到儿童发生意外等等突发情况，家长该如何正确处置呢？咱们一起来看看专家给出的专业指导。
0: 记者从安徽省儿童医院了解到， 今年七月一号以来，该院急诊中心共接诊各类意外伤害患儿1842例。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发生在居家日常玩耍过程中，具有高发、突发、可预防的特点。
1: 跌倒坠落伤的话有1373人次，就是占比的话达到74.5%。另外的话，误食引起的气道异物、消化道异物中毒也是高发的意外伤，我们接诊的158例，其中占比的话达到6.8%。第三个就是交通意外和烫伤，虽然占比比较低，分别是3.1%和1.4%，但是这个病例数呢，不多，但是呢，它的致残和致伤率非常高的。
0: 在烧伤整形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大部分就诊的孩子都是开水烫伤，原因也多是由于家长的疏忽。
2: 如果孩子呢在家发生了烫伤，我们第一时间要用凉水冲洗15到20分钟，在冲洗的同时一边用剪刀剪除异物，不要直接撕，以防止损伤这个皮肤，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啊或者这个酱油之类的以防止这个加深这个创面而导致后期疤痕的加重。
0: 据医务人员介绍，异物卡喉也是属其常见的意外伤害，若不及时处置，可快速引发窒息。
3: 发现患儿异物卡喉，一手固定，另一手背部拍击，像这样拍5次，如果没有异物排出，找到肚脐，剪刀、石头、布进行5次冲击，观察有无异物排出，交替进行，直到异物排出。
0: 此外，暑期还需严防摔伤、溺水、动物咬伤等常见风险。医生提醒，儿童活泼好动，家长应加强叮嘱和看护，若发生意外伤害，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4: 还是要再唠叨几句啊，这暑假期间家长可得看好孩子，得多嘱咐嘱咐孩子，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能玩，哪些事儿不能干，一定要远离危险呢。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程序员乘黄牛头目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获刑。
6: 我写的软件呢，就是他提前把商品的链接就录进去了，这个开抢的一瞬间他就立马下单，然后直接就跳转到支付。
5: 万元浪琴手表表盘内陷异物，异物哪儿来的，如何解决？
7: 浪琴售后检测报告没有明确表明表盘内异物来源，却表示表盘是没有打开过的。
5: 免费开店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8: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个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咱们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是更舒适啊，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这个导游啊，对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咱们生活帮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接着来看新闻啊，这暑期带孩子出行的朋友非常多啊，车站、列车内儿童和家长走散的啊，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啊。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9: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10: 小朋友，小朋友，来，
11: 悠悠，拉手，悠悠，
10: 手，
11: 悠悠，
10: 对，哎呀，
11: 慢点走开。
9: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12: 找不着家长
13: 是吧？
12: 来，没事，跟我走，慢点，来，小朋友，你跟我走。
13: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14: 妈妈。
13: 跟妈妈一起来的。
14: 都是妈妈。
9: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15: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14: 对。
15: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9: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4: 的确，假期出行很多家长存在着安全盲区，可能您会觉得，哎呀，暑假到了，不能让孩子老在家里边玩手机，把眼睛玩坏了，得带出去玩一玩。哎呦，到处旅游攻略做了一摞，但就是有些问题忽视了。小东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在车站里边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呢？哎，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们可能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吧。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16: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9: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17: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9: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18: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4: 孩子出了意外，最着急的肯定是家长。那么带娃出行遇到突发状况，到底该怎么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9: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19: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如果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 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9: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20: 我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4: 这一到了暑假哈，不少学生也有时间了，选择去看喜欢的演唱会啊，这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啊那是特别抢手啊，甚至有的一放票马上售罄了，那就一秒钟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开始怀疑了，你说是我手速慢了呢，还是说这个网速不行呢？应该手机不行，哎，或者是电脑落后了？其实都不是啊，很多一部分那都是被黄牛给抢走了。那么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1: 李某曾在一家软件公司担任技术员，具有扎实的编程能力。2021年7月，李某辞职在家，偶然发现限量球鞋抢购的热度非常高，可普通消费者手动操作流程繁琐，抢中概率极低。李某就动起了歪脑筋，编写了第一代自动抢购软件。
6: 我写的软件呢，就是他提前把商品的链接就录进去了，这个开抢的一瞬间他就立马下单，然后直接就跳转到支付。
21: 抢购一双鞋能赚20-30元，随着业务范围扩大，有人主动找到李某商量着抢演唱会门票。于是李某针对演唱会售票平台的程序进行升级，并购置了200多台手机，搭建起一面手机墙，批量抢票。
6: 他们抢票的时候就是要手动切页面，然后填信息，再点订单，就全是靠人的反应。那用我的写的这个软件就提前录入他这个演唱会人那个身份，然后场次还有票价，这样他抢票的时候就可以跳过所有的操作界面，直接就跳到支付，然后抢票的成功率就非常的高。
21: 为扩大客源，李某发展了老乡盛某入伙，约定盛某每单获利后上缴25%的利润。盛某深入黄牛群收集购票需求，发展了三名下线，搭建起多层分销网络。
6: 我的下线负责接单抢票，盈利后抽取40%收益交给我。
21: 李某和盛某赚得盆满钵满，而此时警方也根据相关线索锁定了这条异常交易数据链。很快，李某、盛某等五人被警方抓获，并查缴存储着源代码及大量抢票数据的电脑和数百台手机。2026年4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5: 法院审理查明，李某、盛某等五人分工协作，借助非法计算机程序大肆抢占限量商品、演出票源，哄抬市场价格，累计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情节严重，五名被告人均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21: 法院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在团伙中的地位、涉案数额、认罪认罚情节，分别判处2年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全部适用缓刑，同时处以罚金。
4: 走歪门邪道，早晚把自己搭进去啊！同样还有下边要说的这个，浙江绍兴一男子，哎，他就爱逛超市，但是他逛超市啊，不买，专门偷。偷还就挑那个贵的偷，超市里边那个肉类食材他就下手了，最终东窗事发，被依法行政拘留。
22: 前不久，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一超市员工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窃贼，请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1: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22: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发现梅某果然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随即报了警。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1: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22: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梅某暗自窃喜，并于第二天故伎重演，再次进入超市盗走了3斤猪肉带回家中。
1: 连续两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三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22: 经查，梅某多次以腋下藏匿、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连续3天盗窃超市猪肉和鸡肉，以此钻空子占便宜。没想到最终还是被超市员工当场识破。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警方也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5: 接下来您将看到万元浪琴手表表盘内陷异物，异物哪儿来的，如何解决？
7: 浪琴售后检测报告没有明确表明表盘内异物来源，却表示表盘是没有打开过的。
5: 免费开店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8: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个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来说一个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咱们生活帮啊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舒适，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咱们生活帮啊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块，现在只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16653191979。好，接下来是由喜宴花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济南的康女士反映说，今年2月份在印象城浪琴专卖店花1万元购买了手表一块，这5月份发现，哎，表盘里边怎么有块异物啊？你说这密封的表盘异物是哪儿来的呢？这个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7: 2026年2月25号，在专卖店买了一块男士浪琴手表。5月26号，发现表盘内有异物，然后把表发回公司。浪琴售后检测报告没有明确表明表盘内异物来源，却表示表盘是没有打开过的。现在要求要么换表，要么退款。
2: 因为它已经过了那个国家的相关规定了，所以说我们是只能返回上海那边去给它做检测。
3: 手表防水测试通过，表盘上有异物，就盒上就刻上。说实话，这个情况出厂的时候他们都有质检，我没看到那个是什么情况。
23: 您提供信息，我这边会做记录和反馈给到公司，那我们会有相应的公司会有部门去做处理的。
4: 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尽快的妥善处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近年来啊，一些重病患儿的家属啊，求助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些视频唤起了无数网友的同情。 然而，这些令人泪目的视频背后，一条骗捐的隐秘链条正在悄然运转。一些不法分子盗用拼接这些视频之后，批量的发布在伪造的新账号上，并且挂上了私人的收款码，大肆骗捐。患儿家长们不知道啊，自己记录孩子抗击病魔、艰难求生的画面，正在被这些影子账号用来敛财。献出爱心的网友们更是不知道自己的善意可能流入了骗子的口袋。
0: 这种东西真的来钱快，就完全是没人会去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10: 骗他就是骗，网络不是逃亡之地。
11: 我女儿是于2025年9月份确诊的神经母细胞瘤，到现在已经做了6次化疗，1次手术，因为原发瘤是在纵隔上。然后又做的干细胞移植，到现在的话我们做放疗来了。我是从我姑娘确诊后2025年12月份开始发布的，记录一下孩子勇敢的这个过程，每个平台都有。当时是干细胞移植完，正好是我们出院回家休养，5月13号晚上有一个爱心人士然后私信我，短视频平台看到另外一个账号也有诗雨的视频，一共发了是9条，半条不知道他从哪里搬的，就是住院的那些费用嘛，有8条是从我的视频账号里边搬过去的，连里边的音乐都是一样的，评论区置顶的那种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收款二维码，这是一个录屏，这个是当时用水滴筹给孩子筹款从我视频里边到的，这个是我姑娘在移植舱里边，当时是吧，这个是我本人出境了嘛，又回复这些好心人的信息，还有爱心人是添加他的微信，我就私信给他，你看对方已经确认聊天，证明他已经看了这个信息了，然后我就编辑短信发给他，我说你盗用别人的信息的话是属于犯法的嘛，当我再给他去发信息的时候拉黑的状态往平台上举报，结果也没有封号，也没有看着这个视频下架，我就怕被一些爱心人士受骗嘛，去派出所报案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就他就更改成不再使用，头像是白色的，等到我报完警晚上回来头像也换了，他的账号里边的内容又改成另外一个女孩子抗癌的这些视频，同一个 IP 同一个号，而且他的简介里边是附加了手机号，而且他的视频里边有收款码，跟我当时在诗雨他搬运的这个视频里边看到那个收款码是同一个人。16号警方又让我去了一趟行政立案调查了嘛，16号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啥也没有了，显示的账号被封了。他说你警方一直跟我有联系，我也是苦命人，他意思就是他接受一切处罚，他承认了，获利是186元。我就感觉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对于我们需要真正帮助的人反而会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有人质疑过，还有人私信说过骚扰电话，连我知道的话得有5、6个，也是陪孩子抗癌，他们也有这种现象。
10: 骗他就是骗，骗爱心人士的这个善心嘛，就算不能坐牢，给他一个教育，也让他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吧。
12: 已经有人找过我了，
24: 我女儿今年7岁，是白血病，去年10月份左右开始在平台上面发布记录孩子的这个抗癌日常。4月28号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病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被人盗用视频去另外的平台骗人，然后我顺手搜了一下我的账号，我的名字，然后就也发现这上面有了一个账号，他呢已经是发了10个作品了，他的名字、资料、视频全是我的，基本上也没有改什么，他上面放的收款二维码不是我的，就是利用好心人的这个爱心嘛，如果有好心人看到的话就会捐助这种嘛，具体他收到多少钱这个不知道，因为我发私信过去给他，他没有回我，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我就是在平台上面维权了2次才成功，现在那个账号是封禁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后续会不会利用我们的资料来骗取好心人的爱心帮助，但是他们盗用别人的资料行骗是一个很恶劣的现象。
25: 今年1月份到5月份嘛，十几个关于就是抗癌大疾病的，像这种能把孩子发在网上的就是很严重的疾病了，小孩父母大部分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去比如说报警，孩子都照顾不过来，这种东西真的来钱快，就完全是没人会去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对孩子都是有那种可怜心思，就哎呀看到了就先捐点吧，几块钱的几百的都有， 被打到3000块钱，这种只能是算行政处罚呀，没有什么成本的。被人发现了，那账号被封了，换个马甲继续骗的。
13: 用户未经同意擅自搬运他人照片、视频发布，侵犯了肖像权和公民个人信息。根据患者家属的亲身经历，编造内容发帖，利用网友的同情心获取财物，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达到3000元到10000元的，属于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未达到3000元的，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其相应的行政处罚，罚款或者拘留。被侵权人家属除向平台反馈侵权信息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侵权账号用户立案处理。
4: 太可恨了，将他人的痛苦作为牟利工具，无疑是对患者及其家庭的二次伤害的。治理影子账号骗捐需要多方协同，综合施策，平台需从事后封号转向源头设防，建立健全求助当事人实名认证机制，监管和执法部门要及时出手，建立跨平台线索共享与资金溯源机制，对利用大病求助实施诈骗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加大震慑力度。接着来看哈，最近有一位八旬老人来到银行，将名下的200万元的定期存款转成了活期，随后啊买了1公斤的黄金。您注意这个单位啊，一公斤不是多少克。这银行工作人员也纳闷了，这操作有点反常啊。
14: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民警，老人是前一天下午到银行用200万元定期存款买了黄金，因为担心老人被骗，于是报了警。得知老人买的黄金尚未发货，民警稍稍松了口气儿，主动上门了解情况。
15: 黄金是，下一步是理财啊。
14: 老人说，看了投资专家的短视频授课，决定买黄金保值增值。从老人的两部手机中，民警发现了可疑的投资软件和诈骗分子惯用的加密聊天软件。经再三追问，老人承认与所谓的投资专家联系过，对方以资金渠道需保密为理由，要求线下交付黄金给账户充值，他同意了。掌握确凿的诈骗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工作人员，紧急叫停老人的黄金订购发货流程。
16: 这200万充值上去没有了，你能承受得了吗？
15: 我能。
14: 然而无论怎么劝，老人都抗拒沟通，劝阻陷入僵局。民警转变办案思路，梳理聊天记录，发现老人不久前曾与一名陌生女子线下见面，于是全力追查该涉案人员的下落。
17: 是一名中年女性，追踪到她入住了一家酒店，已经紧急退房。然后通过向酒店的工作人员了解，这名女性退房的当时

0: 竟是陷阱，全职宝妈被骗光积蓄，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
1: 刚开始一天才这十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出行更舒适，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生活帮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网友赞助播出的重磅。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啊，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吸引了，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啊，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3: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2个年幼的孩子。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自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1: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3: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1: 当时第一天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3: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1: 刚开始一天才这十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3: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1: 不买的话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3: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1: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3: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1: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下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2: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3: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 骗子通过弹窗广告

0: 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十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1: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五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0: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2: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0: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3: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4: 最近呢，南京建邺区一家银行里边来了两名女子，其中一个呢要取2万块钱，另一个却悄悄的给那个银行柜员工作人员塞了一张纸条，这是要干嘛呀？
5: 递纸条的是赵阿姨家的保姆，她发现赵阿姨最近迷上了网上的算命大师，对方说赵阿姨家人有血光之灾，得花2万块钱才能化解。赵阿姨信了，非要取钱，保姆怎么劝都劝不住，急中生智，跟着到了银行。
6: 保姆给工作人员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阿姨正在遭受电信网的诈骗。工作人员呢就非常的警觉，马上呢就停止给阿姨取钱，并且给我们派出所报了警。
5: 民警赶到后一问赵阿姨，果然她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看面相算命的广告，
6: 她就私信对方，并且把自己家人的照片和生日告诉了对方。对方说家人近期可能有血光之灾或者是事业上的不顺，搞玄学那一套的，对不对？不要给任何人线下寄任何的黄金首饰现金。
7: 现在是有诈骗吗？
6: 好，你相信我现在说的话了，是不是这意思，是吧？
5: 确认是骗局后，赵阿姨终于打消了取钱的念头，而这一切能及时止损，多亏了保姆的那张纸条。民警随后联系了赵阿姨的子女，将情况一一说明，提醒家人多留意老人的上网和资金动向，也特别叮嘱要好好感谢这位细心又机智的保姆。
4: 酷暑之下，凉爽的空调房成了大伙的避暑首选，甚至有网友在网上总结出来了，说24小时不关空调才最省电。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医院接诊的空调病患者明显增多了看似普通的这个空调病究竟是怎么引发的呢？长期待在空调房为何会出现各类的身体不适呢？

0: 空调病并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长期待在空调环境中引发的全身机能紊乱，主要有四大诱因。第一，空调房密闭不通风，门菌、细菌大量滋生，容易刺激呼吸道，引发咽干、咳嗽、胸闷。第二，空调持续制冷，室内过于干燥，人体黏膜抵抗力下降，更容易被病菌侵蚀。第三，室内外温差过大，频繁冷热交替，会打乱人体血液循环和体温调节功能。第四，空调冷风直吹腰腹关节、肩颈，容易造成肌肉僵硬、痉挛，肠胃受寒不适。
1: 避暑不贪凉，科学纳凉才是健康关键。掌握正确的空调使用方式，才能有效规避空调病，守护家人健康。
0: 想要有效预防空调病，核心就是不贪凉、会用凉。首先，温度要适宜，空调建议设置在25至27摄氏度，缩小室内外温差，每开2到3小时，空调开窗通风10几分钟，更换新鲜空气。其次，避免冷风直吹，风口尽量向上调节，避开头面部、腰腹、膝盖关节。
1: 除了高发的空调病，热射病更是盛夏极具凶险的健康杀手。当前高温环境极易诱发重度中暑，市民在纳凉避暑的同时，务必提高警惕，严防热射病来袭。
2: 热射病发病极快，进展迅猛，危险性极高，典型的症状有体温正骤然升高、头晕、恶心、剧烈呕吐、意识模糊、皮肤发烫、无汗、肢体抽搐。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身边有人在高温环境下出现高热、浑身滚烫、不出汗、精神恍惚、站不稳、嗜睡、昏迷的情况，绝对不能拖延，必须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降温，同时马上拨打急救电话，紧急送医救治。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你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好消息，银发专列发车了，生活帮联合广电国旅新疆专列马上启程，17天一站式游览大美新疆，全程火车卧铺出行，升级后的专列卧铺啊，出行可以说是更舒适了，可以一次性游览东西南北疆，喀纳斯、天山、天池、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等知名风光尽数打卡，免去了4000多公里的大巴旅途劳累，导游队医全程贴心陪护，原价每人5980元，生活帮回馈老观众每人补贴1000元，现在只需要4980元。7月28号发团，想要邂逅大美新疆的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16653191979。这炎炎夏日去哪避暑呢？之前给大伙介绍了沂水有个宝藏小镇，在这里呢可以享受一个18摄氏度的夏天。之前介绍的3个景区占了院东头镇18摄氏度夏天的1/5，那么剩下的1/5在哪里呢？今天遇见了宝藏乡村，咱们就带您解锁院东头镇更多的新玩法。
4: 常年恒温18摄氏度，
5: 是一个天然的空调，
6: 夏天很凉，冬天摸月翅，恒温18度。
7: 院东头18座的夏天，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景区占了1/2，天然地下画廊占了1/3，那么剩下的1/5在哪里？
8: 院东头18度的夏天，剩下的1/5在这里。
9: 静电释放中。
10: 我们这边是国家级3A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我们这里可以储酒、品尝酒、定制酒。
11: 这个大酒缸呢是2吨啊，后边的这个木质酒海呢是30吨，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木质酒海。个人在这定制好在这冻藏的酒，
7: 据说这里是江北最大的冻藏酒窖。
12: 智密山居是国家3A级景区，智密山居的建筑是从安徽那边1:1复刻过来的，每一根柱子上都有它的编码，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徽派建筑美学。来到景区之后可以有茶有酒有咖啡，我们这边还有非遗传承人的宋锦剪纸，房间有108间，价格在380元到450元。
7: 一杯下午茶，半日慢时光。

0: 就是那么简单。
1: 村里不干就是再旱不干，夏天淋淋哇，冬天不是风雨了。
2: 这小泉有四五百年历史了吧？从建庄可能就一直有这个泉的，从有自来水之前吧，一直喝这个泉的那水，甘甜，非常甘甜，恒温吧，18度。
3: 鸿运港度假酒店这边有28个标间，8个太空舱。太空舱有270度的观景窗，晚上看风景、看夜景非常的漂亮。
4: 悦农头镇主要是3山加2峪的地形，平均气温比城区低5度。这边有一个5A级景区，一个4A级景区，6个3A级景区，总有8个 A 级景区，是全省 A 级景区最多的乡镇。悦农头呢有9友，叫有红、有绿、有正气、有古、有灵气，有茶、有酒、有情谊。红代表我们的红色文化，有我们的红枣祖绪林、砌墙峪、抗日堡垒村；绿代表我们的青山绿水，在我们边森林覆盖率达到68%；五在我们的山间平谷平原古建；茶在我们3A级景区蒙山龙雾茶博园；而酒是我们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工业旅游3A级景区一木山酒文化园。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悦农头体验18度的夏天。
5: 真不错哈，带大伙儿解锁了悦东头18摄氏度的夏天。您知道还有哪些值得大伙儿去避暑的好地方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咱们一起把这些好玩的地方介绍给大家。接下来再说一个凉快的好地方，济南红叶谷第19届百合花节火热开启，30万株各色百合次第绽放，茂密山林形成了天然氧吧，游客徜徉花海，半山泉纳凉，在山谷美景中尽享惬意夏日时光。
6: 19届百合花节开始啦，6种不同颜色的百合在幽静的雨林中次第盛放，漫步林间能够瞬间卸下燥热。

1: 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0: 这么好看的百合花海，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拍照。
2: 哎呀，不行，去那边，
0: 不好看吗？
2: 对，
0: 今天咱们可是赚到了，让我们的摄影老师专门教大家如何来拍百合花，在这边可以吗？
2: 哎，可以。
0: 好，这样吗？
2: 3、2、1，
0: 家人们，花海拍照第二步，当你身边全是花海的时候。

0: 那我们百合花呢，一共是种了有20-30个品种，然后有30万余株的百合花，现在其实就已经迎来盛花期了。
1: 咱们暑期有没有什么清凉路线可以推荐？
0: 跟我走吧，
1: 走。

0: 璃漂流。那玩完之后呢，可以顺着咱们旋丘湖左边的小路走，这边呢就可以来到天趣苑，是我们的一个鸟类自然园区，里面有上百只的散养的蓝孔雀。那玩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紧接着就到圣水泉去躲清凉。
1: 找到了位列济南七大名泉第54位的圣水泉。
2: 暑假时光漫长，学生脱离校园集体环境，容易出现作息失调、情绪浮躁、亲子沟通不畅等等问题。青岛平度市常态化开展暑期心理关爱服务，持续搭建心语心理疏导平台，放假不放学，关爱不打烊，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3: 假期伊始，一场以沟通有方、爱有桥梁为主题的公益心理健康讲座在平度市华侨中学如期举行。辅导教师通过身心放松训练、冰山模型与需求层次理论解析及非暴力沟通技能实操等沉浸式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和家长改善沟通模式，增强情感连结，更好读懂彼此内心需求，以高质量陪伴与科学沟通筑牢家庭心理安全防线。
4: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学会了怎么管理情绪、表达想法，懂得了如何更好沟通。
5: 假期里，孩子一天到晚在家，矛盾确实发生的频率更高。通过心理教师的辅导，让我们家长掌握了有效沟通的策略，缓解了焦虑，也更好地促进了我们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
3: 暑假时间长，天气炎热，往往也伴随着学生作息紊乱、人际交往障碍和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心理健康教育贵在抢占先机，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今年暑期，平度市连续第三年举办心语系列公益活动，组织心理健康辅导教师轮流在岗值守，全天候开放咨询服务，精准回应亲子沟通、情绪焦虑、学习压力等高频诉求，实现暑期心理关爱不断档、不缺位。
6: 通常我们会采取的方式有这个像认真的倾听，帮助孩子们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需求。另外呢，老师们还会用到各种卡牌，因为卡牌呢也是孩子们对自己潜意识的一种呈现。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一系列专业技术手段的支持，引导有需求的孩子积极地进行自我表达，尽快走出心理阴霾。
3: 近年来，平度市持续深耕心语心理服务品牌，逐步构建学生心理护航加教师能力提升一体化、常态化心理健康育人体系，各种小学专兼职心理教师和标准化心理辅导教室实现全覆盖，小学四年级至高中阶段13.6万名学生一生一档建立心理成长档案，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活动，精准匹配干预策略与学生康复需求，织密织牢学生心理防护网。
7: 坚持常态化、专业化、系统化推进心理育人建设，完善校内外联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心理科普、咨询辅导、师资培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心育心、以智启智，铸就心理健康的温馨港湾，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F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归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现在是晚上1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7: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
8: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17: 你好主持人。
8: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17: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8: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17: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8: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17: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5-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8: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我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17: 对
8: 啊。
17: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8: 17岁。
17: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熬夜 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8: 嗯，
17: 啊，也是很罕见的。
8: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17: 对，
8: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17: 对，
8: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17: 嗯，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脑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
8: 嗯，
17: 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
8: 嗯，
17: 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五十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
8: 熬夜
17: 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
8: 哦。
17: 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8: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17: 对，吸烟这个
8: 危害很大，
17: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8: 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17: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8: 嗯，
17: 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
8: 超标
17: 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
8: 嗯，
17: 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8: 代谢综合征。
17: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
8: 嗯，
17: 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
8: 嗯，
17: 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
8: 嗯，
17: 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8: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17: 对，
8: 嗯，
17: 是的，
8: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17: 对，
8: 是吗？
17: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8: 嗯，
17: 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啊，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8: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17: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
8: 嗯，
17: 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
8: 嗯，
17: 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
8: 嗯，
17: 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
8: 嗯，
17: 如果说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
8: 正中间，它不是左边的心脏，
17: 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8: 哦、
17: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8: 哎，
17: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
8: 嗯，
17: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
8: 嗯，
17: 啊，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这些数值呢，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要了解一下。
8: 嗯，是。那刚刚石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盐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7: 对，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8: 嗯，
17: 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
8: 嗯，
17: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在路上走着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这种叫猝死，这也是
8: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17: 对，有潜在因素
8: 啊，
17: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症状、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那么它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到它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你看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8: 对，
17: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8: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17: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然后熬夜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那么血压高、 血糖高，
8: 嗯，
17: 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
8: 嗯，
17: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8: 嗯，
17: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
8: 嗯，
17: 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8: 嗯，
17: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
8: 嗯，
17: 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8: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17: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
8: 嗯，
17: 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8: 嗯，
17: 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
8: 嗯，
17: 啊，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8: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17: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8: 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17: 对
8: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17: 对，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站的这个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含 包些包就是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哎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8: 嗯，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17: 嗯，
8: 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17: 对
8: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17: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8: 嗯，都不好
17: 都不太好哈，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
8: 嗯，
17: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8: 嗯，
17: 啊，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
8: 嗯，
17: 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啊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很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8: 血压过低，
17: 啊，
8: 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17: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8: 怕升过了是吧？
17: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态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啊，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8: 嗯，
17: 啊，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8: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17: 对，
8: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17: 是的。血钾是
8: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17: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8: 嗯嗯，
17: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8: 哦，
17: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8: 多啊，
17: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8: 出汗多，
17: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8: 啊，
17: 对啊。
8: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17: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8: 嗯，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
18: 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17: 对对、
18: 嗯、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17: 心率失常，
18: 心率失常，
17: 对、哦、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18: 嗯
17: 啊，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是也不一样，
18: 嗯
17: 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热胀冷缩，
18: 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17: 啊，对，不一样的、哦、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
18: 嗯、
17: 也会稍微上升一些，
18: 嗯，
17: 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
18: 哦、
17: 啊，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
18: 嗯、
17: 啊，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
18: 嗯、
17: 我们有一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
18: 嗯、
17: 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
18: 嗯、
17: 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18: 嗯，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
17: 嗯、
18: 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17: 对，
18: 啊、
17: 对，
18: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17: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8: 啊、嗯。是，
1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就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4: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0: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4: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0: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4: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4: 对，
0: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

0: 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1: 啊，
0: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1: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啊、
0: 嗯。
1: 刚才您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啊。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啊、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0: 60多了
1: ，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0: 没有。
1: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0: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1: 6.6是吧？那您吸烟吗？
0: 啊？
1: 吸烟？有吸烟吗？
0: 不多。
1: 一天有多少？
0: 也就是几颗吧。
1: 几颗是吧？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0: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1: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啊，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啊。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0: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事
1: 儿？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啊。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0: 行，谢谢主任。
1: 好嘞，不客气。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谢谢。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哎，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啊，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啊，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实际上窦性心律啊，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啊，并不是特别大啊。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啊。那么一些偶发的啊，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2: 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吗？
1: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
2: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1: 对对对，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1: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 一定要排除。

0: 除啊，它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嗯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
0: 嗯，
1: 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吸烟啊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啊慢慢的这种骤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
1: 嗯、
0: 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啊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啊，可以在
1: 也有可能说是会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嗯，血栓，这种
1: 血栓、
0: 哦、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性的血栓
0: 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啊，是这样，
1: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啊本身的管腔啊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啊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啊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哎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
1: 哎，
0: 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
1: 哦、
0: 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啊、
1: 嗯
0: 哦、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啊。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啊，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啊，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1: 啊！
0: 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 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儿不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1: 嗯，继续该干嘛干嘛，
0: 对，
1: 该吃啥吃啥，
0: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1: 又吸上了
0: 啊，然后血糖
1: 可能又喝上了，
0: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他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1: 又
0: 觉得不舒服了，
1: 又加一下，
0: 哎，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1: 问题了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个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1: 嗯，
0: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1: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0: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啊，好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
0: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1: 六十八个
0: 心脏支架，
1: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0: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边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1: 会影响生活吧？
0: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任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介入无植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1: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0: 哎，对，
1: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0: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1: 就干预了。
0: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1: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任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严重程度。
1: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0: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 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它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低密度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 1.4 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 3.1 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 3.1 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 1.4 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们 啊，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啊堵塞，那么这种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啊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
1: 嗯，
0: 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哎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哈，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啊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啊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哎，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啊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
1: 嗯，
0: 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
0: 嗯，
1: 可能有斑块的形成，
0: 嗯，
1: 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嗯，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啊，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啊，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啊，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特别大，
1: 嗯，
0: 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
1: 嗯，
0: 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哎，对，
1: 啊，
0: 对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确啊，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啊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啊，蛋黄，
1: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啊，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啊，不要每天一个，
1: 3到4个啊，
0: 对啊，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
0: 嗯，
1: 对。
0: 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
1: 嗯，
0: 啊，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另外就是鱼子、蟹黄，
1: 嗯，
0: 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
1: 啊，
0: 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啊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嗯，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地产。
4: 我是牟宜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现在是晚上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5: 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对于食物、水源、能源等等的各种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呢，也在前所未有的增加，而城市的消费人群对于这些资源的安全需求也在快速提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更是成为城市几乎所有社区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随之应运而生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农产品流通和生产模式就开始在城市里兴起了。尤其是近几年来，社区支持农业已经成为了线下和线上农产品销售渠道当中的一个热点，并且在快速改变着城市消费者食材供给方式和消费场景。甚至可以说，社区农业模式正在致力于构建区域性循环消费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注入了一种绿色活力。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围绕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来展开。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社区农业模式。社区农业说的完整一点，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简称为 CSA。那么它最初出现的原因呢，是消费者为了寻找更安全更好吃的食物啊，所以就希望和那些附近啊 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或者是农场达成一种供需协议，并且形成一种稳定的客源群体，那么直接由农场来送菜上门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呢，它最初的动机啊，是为了推行的是一种有机的食物生产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它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啊和附近的这个农场和农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就使得本地的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供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得以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小区域内的农业消费经济的循环。
15: 嗯，
16: 但是从现在发展的现状来看啊，社区农业呢除了以高端农产品为主导以外啊，也在慢慢的渗入这个下沉的消费人群。那么很多大众化的这种农产品啊，包括一些二三线的这种城市的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在通过这种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和加入。
15: 嗯，也就是说社区农业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啊，涉及的人群可能也是越来越广泛。那么这种模式啊，正在对农产品的消费端产生持续的影响和推动。那么除了消费端以外，社区农业这种模式对于整个农业的供应链，也就是从田头到餐桌这个完整的农业生态啊，有着哪些更多的功能呢？
16: 嗯，社区农业的功能啊，它不仅仅是改变了农业的消费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它至少有四个积极的这个功能导向。
15: 嗯，
16: 那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它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那么随着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啊，农村中啊这种参与社区支持农业并坚持下来的农户，他不仅接受了更加注重安全的这种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然后也更增强了线上线下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因此就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因为呢，在这种模式下面啊，首先可以使得城市居民和农场农民直接进行对话，那么从而就减少了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的一个成本问题，这样就直接给农民带来了一个公平贸易的权利，同时收入的增加也能从根本上啊调动农民生产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其次呢，还避免了农民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啊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和种养殖品类选择等等这样一些老问题，就减少了农民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损失，使得农户啊获得比较高的一个经济收益。这是转变农业生产引导方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非常有助于啊让农民得到一个更加有目标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么另外呢，它还能够让农民啊获得城市资源的一个多渠道的支持，实现这个特色农产品啊它的一个本地化的生产和本地化的销售的这样一种回归。那么更多的本区域加工、本区域消费以及流通，它能够帮助各个地区啊留下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且带动这个地区第一、第二还有第三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扩大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就业岗位。这些转变啊能够改变农业的发展动力，提升农业的产业价值，增强农民的这个思维方式。
15: 嗯，确实是这样，农民只有多接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接触农产品的销售端，才能够让这个思维更加全面和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啊，农业的这种发展也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
16: 对的，这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说到的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新思路和新突破。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它有益于啊城乡之间的一个统筹发展。首先呢，在城市居民和农户的这个社会交往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是一直在致力于为都市的居民啊提供健康有机的食物，并且和农户之间啊共同承担这个生产风险。由于城市消费者啊和这个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亲密接触啊，就重建了这样一种城乡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这种互动，包括经济互动啊，包括这个社交互动等等。它对构建这种和谐的城乡关系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其次呢，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啊，它是以农民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而在这种模式下面呢，城市中的消费者啊，他也可以成为农场的股东之一，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与劳动，然后包括采摘这个果实等等方式啊，去主动的接触农村和农民，从而最直接的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一种沟通和理解，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种文化隔阂。那么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一个联系， 而且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推广啊，还能够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啊，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大自然，舒缓我们说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的一种压力啊，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这样一种重视等等。那么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啊，既可以为这个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能够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缩小这种二元结构的差距的这样一个有效途径。
15: 这样看来的话，这个社区农业还可以为城乡之间的沟通提供一种新的渠道，让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纽带，对吧？
16: 对，是的，减少城乡差距啊，和消除城乡隔阂也是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一个目标嘛。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能够实现有机生态。首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啊，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啊，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和共同享受这个收益。而且这个模式啊，一定要非常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要倡导这种本地生产本地消费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城市中啊，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逐渐会形成有机生态的这样一种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呢，对健康生活方式啊和支持环保，包括支持当地经济的这种理念，一直都在逐步的推进和扩大。那么同时参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啊，为了产品能够更适合消费需求，他们对土地通常会进行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方式的这种耕作，这样土壤的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啊，就会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环境的这个化学污染也会随之减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环境友好型的这样一种农庄和生态园，它肯定将来会不断的这种涌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农业的这个生产知识，还有农业这个活动的这种参与，包括农耕文化的这样一种体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啊，来吸引我们的城市消费者。而且乡村的这种优美环境啊，还能够给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带来精神层面的这种享受，这些都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宣扬乡村整体环境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说啊，发展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啊，对于改善这个乡村环境的质量啊，它也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这样一种有机农业的模式啊，它的一种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蛮创新的一种崭新的思路。
15: 是的，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我们的农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的乡村也能够一直都有着绿水青山。
16: 发展和环境我一直觉得必须得两不误啊，这才是正道。那么社区农业的呢第四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它可以促进啊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呢，它和我们国家这个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这个老百姓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啊，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它和城市消费人群这种休闲诉求的提升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说我们国家现在城市化这个迅速发展啊，现在生活在这种高楼大厦里面的城市居民啊，他们在享受的这种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啊，其实在和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时候，也慢慢的产生了一些矛盾。你想想啊，这个大家整天生活在这种拥挤、压抑、嘈杂的这种城市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人和自然，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比较传统的交流和沟通啊，大家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那么很多城市人群都普遍有着这种类似于压抑啊、烦躁啊这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城市里的消费者为了缓解压力啊、消除紧张，他们其实在内心里面啊都非常渴望去体验体验这种啊田园的慢生活，他们也渴望去亲近大自然，所以社区农业的发展啊，也为城市居民的这种出游啊开拓了一个新的休闲方案。那么这种农社对接的本地化休闲游啊，它可以有效的对旅游市场的传统的热门景点啊进行一种分流啊，就大家不要去就整天就往那种就热门的景点去拥挤，我们附近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休闲的目的，所以它有利于区域旅游模式的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够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旅游和度假的这种一种体验的一种质量。
15: 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去拥挤的地方哈，都愿意找一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啊休闲的好地方，人又不多，这样可能放松一下，可能这个价格也不贵，对吧？所以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农庄啊、生态园之类的，完全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
16: 对，短期需求。
15: 大
17: 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5: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带我们了解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四大功能，那就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销售方式，有益于城乡的统筹发展，能够实现有机生态，促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庄教授，那么和其他的农业创新模式相比啊，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它还有哪些独有的特点？
18: 是这样的，社区农业其实在国外也出现了不少年了，但是在我们中国，社区农业它还是有一些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它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参与主体的一个转换。那么在我们国家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啊，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这种日常蔬菜瓜果的供应啊，然后而参与这个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呢，他可以通过直接租用农民的耕地，或者是以提前预付这种定金的方式来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到农业耕作的过程中去啊，有的时候还可以集合一群啊这样具有共同理念的这种社区消费者，定期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过程，和农户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形成一种新型的群体性的社区支持农业行为。而这些参与到社区农业模式的这种城市消费群体啊，往往就是更加关注啊食品安全以及生产环境和生态平衡等等这样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那么这样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啊，农业参与主体的这种转换啊，社区农业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农业发展理念。那么其次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的转变。我们说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农产品的生产以及销售的方式。那么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或者是组织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靠近城市附近的，一般来说距离市区也就十几分钟到个把小时不等。那么这些农户通过和社区居民之间啊签订某种订单配送或者是定时配送这样一些协议，那么就可以保证以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而且能以最高的时效来为城市里面的社区居民生产以及配送这种健康没有污染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做到既高品质又速度快，就双赢嘛。那么同时这些精准的社区消费群体啊，通过合理的价格让农户啊就更愿意去花精力花资金为改善农业生态和农产品的品质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社区农业的签约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啊，主要是以新鲜蔬菜为主，也包括一些中高端的比如说有机稻米啊等等一些粮食作物，同时还有一部分的鸡鸭鱼肉这样一些比较高品质的鲜活农副产品或者是这种情绪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诉求，就是我们说的新鲜安全还要高品质。那么社区农业的第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城郊休闲方式的一个转变。在休闲农业转型啊升级发展的这个新阶段，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走向新的发展之路啊打开了某一扇大门。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啊，它将会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国民啊他的休闲啊提供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及农村体验为主的家庭式社区式的这样一种农业休闲模式。这种模式它是集旅游功能、农业增效功能、还有绿化美化以及改善环境等等这样一些功能集于一体的一种新型生态园，它将有利于实现这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统一。那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这种新型的城郊休闲方式啊，它集合了对本地这种乡土文化以及耕作劳动的体验，同时还是一种低碳环保高效率低风险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15: 嗯， 这个社区农业和其他农业模式相比啊，最大的特点我们听出来了，就是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进行对接啊，然后就是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于这种高品质农产品和本地化农业旅游的一种需求，也通过城市资源的这种反哺呢，让农民的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效益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确实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哈。那么庄教授，那么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对于这种模式的认知程度、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18: 目前我国社区农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里边呢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消费者对健康农产品的一种刚需。我们知道啊，刚需的市场它胜过一切的营销，消费者对健康的农产品需求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视啊，因此这种生态种养啊、有机农业啊等等这样一些模式，它的市场机会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总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升级，消费水平的提高，它也增加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一个需求。那么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这种不断升级和这种可支配收入啊水平的这种不断提升啊，人们对这种健康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很多人潜意识里面啊对环境的污染和食品加工安全啊其实还是蛮担忧的。和那些这种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农产品相比啊，一些高端啊、有机啊还有有品牌的一些农产品啊，在这种品质、口碑、功效等等方面啊，都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城市消费群体的青睐和认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的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目前国家顶层设计呢，它是非常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按照中央的部署啊，前几年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发改委等等部门啊，共同编制了这个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就2015到2030年，这也是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指导我们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另外这几年呢，国家对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扶持力度啊也在持续增加，围绕农产品供给安全、还有农民的稳定增收和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这样一些目标啊，正在大力的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的这个结构性改革。那么2020年已经基本构建了这样一种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然后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农业补贴政策这种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补贴政策的这个精准性、指向性和时效性。那么另外呢，农民增收也已经成为了全社会聚焦的一个目标，国家推行的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嘛，它其实就是从为农民增收开始的。所以将来我们国家肯定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的一个长效机制，因为农民增收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需要我们整个全社会的一个参与。中国的农业它的基本面啊，目前来看还是以小农户为主，所谓合作社其实还是小农户之间的一种合作，家庭农场呢，它其实也是小农户生产的一种专业化和经营化。所以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这样一种有机衔接啊，政府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针对小农户生产研究啊制定了专门的扶持政策意见，其中就包括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还有定制农业，提高这种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的空间。这些所有的政策和大背景其实都为我们的社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的土壤。那么第三个就是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农产品社区终端配送的一个便利。我们都知道啊，社区农业它有一个关键就是物流和配送，以前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制约这个效率的一个瓶颈啊，但是这几年的物流速度啊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产品的快速的这种同城配送，甚至是几小时就可以速达。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城乡私家车的发展啊也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场主之间的交流互动。哎，你想想啊，有了私家车，农场的产品送到消费者的手里面的方式啊就灵活方便多了，比如说农场的老板直接配送啊，或者就干脆走同城的物流快递，甚至是带跑腿的方式，也可以让消费者直接上门采用自取的方式。有一些城郊这种不太远的农场啊已经成为了城市消费者的私家菜园，你想想开车几十分钟就可以到菜园里面摘一个当季的蔬菜，这种新鲜蔬菜还顺便可以呼吸呼吸这种新鲜空气，放松一下这种心情。
17: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5: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刚才听完您的介绍，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扶持，还有这种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几乎是所有的环节都打通了。也就是说，
18: 对
15: 外部环境是好的，接下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社区支持农业在具体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8: 是这样，社区支持农业呢，这个模式确实还是不错的。
15: 嗯，
18: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它的特点啊、优势啊，但是我们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5: 嗯，
18: 比如说农户和消费者之间，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我们来看，比较成熟的和安全的一种操作啊，就是在种植季节之初啊，消费者就预付给农户下面一年种养殖的收益，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社区消费者变成了乡村农户的股东，或者把它称为叫合伙人吧，他们双方共同来承担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那么收获的时候由生产者负责将当季的这种农产品啊按时按质按量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社区这个农业模式背后啊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啊，它就是建立起本地区的一个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出一个微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来承担，来实现食品安全的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的这种可持续性。所以我个人觉得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应该是一种友好的合作形态，它的产品可以多元化，比如蔬菜水果啊、大米啊、粗粮啊、鸡鸭鱼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高频次消费的鲜活农产品是比较适合的。
15: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社区支持农业呢最完美的状态呢，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生态圈，在这里面呢大家互相赋能、互相帮助，让农产品以最高的效率在这个生态圈里面流动，需求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既不浪费又能够双方互利。
18: 嗯，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15: 嗯，
18: 这个社区农业它其实就是一个微循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损耗，所以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素。首先就是要本地化，社区支持农业参与者最好是本地的生产者、本地的消费者，这样呢会有几个好处，它既能够解决配送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消费者参与度的问题，方便消费者随时去农场看看，甚至去直接去提货。
15: 嗯，
18: 那么其次就是消费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农业的生产环节，增强这种体验感和安全感，眼见为实嘛，对吧？
15: 嗯，
18: 那么社区支持农业不仅仅是消费者可能投入钱，还可能是一起参与进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也就是我们说的投入时间。
15: 嗯，
18: 这也是社区农业的一大特色。
15: 嗯，
18: 那么还有就是要注意共同承担风险，传统农业里面的风险啊，往往都是农民或者是经营者独自来承担，但是社区农业的风险一般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既可以帮助农产品的销售降低风险，也能够让农民啊，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用心生产，确保农产品的高品质和安全性。那么最后就是要共享收益，消费者除了收获固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外啊，其实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多余农产品的红利或者是收益吧，这种体验感是其他的农业模式很难带来的。这样的社区农业模式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人。
15: 嗯，是这样的，农业其实也可以做得小而美，有体验有情怀啊，这可能才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最有特色的地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化的农业生产的效率很高，那么很多本地化的传统的小农户和它比起来的话，确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但是城市里对于传统有机农业的需求还是大量存在的，本地的农民如果真的可以生产出好的东西，其实本地消费者是愿意多出一点钱来购买的。社区支持农业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产销直接对接，是能够把这些好产品直接送到社区消费者的手里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双赢的局面。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5: 夏季细水清凉，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

0: 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本地化农业生态的创新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模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出现的原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功能和特点，以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前景，以及做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那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老师您好。
9: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庄老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您和我们介绍了关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大量的理论知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模式呢也有了一个系统化的认知吧。今天呢就希望您能够给大家说一说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外的一个具体的发展情况吧。
9: 好的，上一集就说过，社区农业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啊，实际上在世界农业的发展史上它已经出现很久了。目前我们认为啊，在世界范围内啊，社区支持农业就是我们说的 CSA， 大概有四种代表性的模式。那么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欧洲的这个瑞士模式啊，瑞士可以说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一个发源地。就目前瑞士社区支持农业这种农场的发展现状来看啊，至少已经有上百家独立自主的社区支持农业的自发组织了，签约人数估计大概有数十万人了。那么从特点来看呢，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啊，它是由专门的协会来负责统一安排和管理的，消费者本身也是生产者，也就是说啊，城市社区里的居民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获得耕地和果园等等这样一些农产品的基地。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北美的美国模式。其实早在1985年啊，美国的这个马萨诸塞州啊，就出现了第一个登记的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签约农场。最初的参加成员啊，是通过购买份额的形式来加入的。那么现在整个美国登记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啊，大概数万家了。那么美国社区支持农业它的模式呢，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农场，农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后城市里的社区居民呢，成为签约会员，然后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啊，另外他们还可以亲自参与生产、参观和体验等等活动。那么第三种就是亚洲的日本模式。啊，其实最初日本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困难的。它这里面主要的困难呢，是因为

0: 生产和有机产品的滞销，那么消费者也不用过多的参与生产，所以日本这个社区农业模式啊才开始慢慢的起来。那么目前的日本模式呢，主要就是采用单个个体农户或者是小型的这种家庭农场去和消费者签订合约，共同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然后源头端啊基本上都是采用全程化的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国情和背景，社区农业发展的过程也不太一样。那么国外的模式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那么在我们国家，社区农业的发展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让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更生动的来了解呢？
0: 嗯，我们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案例啊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都有各自有自己的玩法和创新点，我这边简单的可以介绍几个。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被称为中国 CSA 第一人的女博士石嫣，她创建的这个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北京的通州区的西集镇马坊村。她创建的初期呢大概也不大，就50来亩土地的这种农用地啊，规模确实也不算大。不过一开始啊，它采用的就是经营分享的这种收获项目，用生态的方式去做农业。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建立直销互信，就是互相信任这样一种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定金来作为投资，这样农民啊就有了稳定的市场保障，消费者也能够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同时，它还采用了发展会员的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农业生产和经营当中来。啊，用他自己的理念说，就是三个词：直销、本地、友好，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一个互助。那么这些年做下来啊，它这个基地和品牌啊也算是成熟了，目前也有了大概几百亩的这个农场的基地，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的。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他是一个90后了，是浙江省柳州市的，叫潘尔斌。他也是一直都坚持使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大概在5年前吧，他说服了当地200多户这个村民啊，跟他们租了一片荒山这种自留地，然后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水果啊、蔬菜啊，其中还引进了不少高质量的这种新品种。这就是90后的特点了，他们喜欢创新，在品种的种植上面也喜欢创新。那么附近的市民呢，还可以到农场啊，你自己租块地，然后自己种菜，体验农耕，也可以向农场付费预定一整年的有机的水果蔬菜。所以社区居民也可以在社群里面，你想到了啊，临时性的通过微信下个订单啊，农场人员就可以送菜上门。像他这样运营的小农场啊，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社区农业最关键的还是要先把这个产品的品质做好哈，比如您提到的原生态的种植啊，新品种的引进啊，这样才能够吸引城市消费者的订单甚至是投资哈。
0: 对对，是的，产品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就是深圳的艾维塔 CSA 这个菜园的园长，他叫何征啊。
1: 嗯，
0: 他其实是工程师出身，也不是农业出身。
1: 嗯，
0: 当然他在10年前呢，因为这种农业情怀啊，他就创立了一个叫艾维塔水果电子商务啊。
1: 嗯，
0: 把他的水果店搬到了网上，进行这个网络销售水果。
1: 嗯，
0: 那么现在社区农业做的也很成功，他的基地呢是深圳第一家这个大型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菜园子占地大概将近1000亩。目前已经发展为这个蔬菜种植啊、田间体验、生态养殖、生态农产品的这个宅配啊等等多种业态。它的盈利模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配送蔬菜，它分为这个家庭宅配和社区配送，还有社会这个团体礼品回赠客户等等，这是它的第一种盈利模式。那么第二个盈利模式呢，就是体验式的采摘活动，这个在全国各地也挺多的，包括草莓采摘啊等等这样一些。还有第三种盈利模式呢，就是各种拓展活动，包括农耕文化、生产体验、美食主题，这些拓展活动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当然了，这些所有的盈利模式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条件，就是农庄的地理位置啊，它最好要位于 就是我们说的

0: 城市社区的一个小时的车程以内，你太远的话，本来的这种模式啊，可能就不方便开展了。那么第四个故事呢，就是我们说的珠海的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这个农场主叫周子龙。十年前呢，他就回乡啊，当起了种菜的农夫啊，创办了这个绿手指有机农业园，并且尝试在这个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叫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
1: 嗯，
0: 农业园采用的方式呢，就是啊，根据城市居民按需定制，也就是我们说的订单农业，先有需求再去生产，然后预付全部的费用。所以农业园呢，聘请当地这种有技术的农民啊，就按照订单来种植，并且承诺我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以及不用任何有害的这种农资产品。但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要共同分担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个减产损失，因为你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确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产量的下降。
1: 是的，
0: 但是产量下降的同时，品质是会提高的。所以十年过去了，你看这个绿手指啊，目前有3处这个有机农场，总面积已经将近500亩了，并且常年为几千个社区家庭啊，这个餐桌提供这样一种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
1: 嗯。从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故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就是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之下，消费者和创业者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而且我们发现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也能看出社区农业正在得到这些更多的中高端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这些群体对于绿色安全的有机农产品更加重视啊。
0: 嗯，是的。社区农业的商业模式呢，确实需要大家去积极的探索啊。目前来看呢，会员制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商业盈利模式。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面呢，社区农业影响更多的就是城市里的这种中产阶层。所以短期来看，社区农业的个性化定制和 2B 模式就很有必要了。本地化的有机农产品，除了面向社区以外，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我们可以面向城市里的高端餐厅、酒店，还有高端生鲜专卖店等等这样一些渠道，这就是我们说的 2B。 不过在做的时候要留意几个风险。
1: 什么样的风险呢，张老师？
0: 第一个风险就是不要觉得社区农业就等于高价农产品。
1: 嗯
0: 啊，很多人都觉得我搞社区农业就应该搞高价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消费者对于健康安全的农产品重视，这种环境下面啊，农产品肯定得高端高价。
1: 嗯，
0: 其实虽然对接社区的农产品比普通渠道的农产品价格可能会要高，但是从整体的成本付出来看，这个核算啊，对接农产的投入和产出其实并不平衡。
1: 嗯，
0: 农产的利润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想要更大的利润就必须要依托规模化和产业化。但是如果一旦这样的话，你就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还有资金，那么也会导致你的成本新的上升。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中间要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平衡点。
1: 嗯，
0: 就包括我们的定价机制也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不愁卖。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有买卖就必须有规则，任何一个产品啊进入市场都要从价格供求上进行分析。社区农业作为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另一种形式啊，也是需要接受市场检验的。产品能否卖出去，最终还是取决于品牌和市场。如果渠道不顺利，产品卖不掉的情况照样会发生。所以不是说你东西好就一定能卖掉，渠道也很重要。所以农场需要把这个品牌、产品、市场通盘考虑，制定更完善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么第三个风险呢，就是有机农产品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健康农产品。很多有机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者啊，对产品打造的卖点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所以我们是健康的。但是消费者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就算你拿得出各种什么认证证书啊，消费者其实最相信的还是眼见为实，他们希望的是亲眼所见。所以对接农场必须让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和生产过程，你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实地体验，也可以采用远程视频体验，都可以，这样才可以消除这个消费者内心啊对产品的不信任。那么第四个风险呢，就是对接农场啊不一定要大规模啊。有人认为农场要想赚钱嘛，必须跟传统农业一样要依靠规模化，但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真正的社区农业啊，它的对接农场绝对不是靠量，而是靠品质、靠服务、靠体验。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的农场一定不要去追求高大上，对吧？不要去追求高价格、大规模。
0: 嗯嗯，
1: 还是要接地气，就是要把合适的产品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小而美， 对吧？
0: 是的。社区农业本来就是一种小而美的微循环农业经济吧。 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社区农业的小故事啊，比如说就是安徽这个泾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叫徐小旭啊，他的社区农业的经历，这是一个80后的农场主，用了7-8年的时间就把销售额做到了这个千万级别啊。其实10年前呢，这个徐小旭他是大学学的是数学，也就是说数学系毕业，最早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家这个家教培训机构啊，然后就无意当中听到了学生家长发了一句感叹，哎，说啊，如今的生活这个经济水平高了以后啊，却吃不到什么放心肉了。哎，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正是这一句感叹啊，让徐小旭有了回家搞农业的想法。于是他说干就干，把培训班直接关掉，然后回老家创办了泾河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土猪土鸡的养殖与销售。那么回顾公司的创业经历啊，他总结了几点经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要多元化经营，规模化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投资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资本也好，还是资源也好，我们可以从多元化来进行着手，这也是一个方向。初期的创业者是可以考虑用多元化来作为切入点的，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他们一开始呢，农场就是以土鸡为切入点，通过这个土鸡这个单品啊，打开城市的市场和搭建这个社区之间的这种销售渠道。然后呢，土鸡成功以后啊，再开始切入土猪这个单品。那么后来还拓展出特色的农业体验游，然后还建设了草青山这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和循环农业观光园。这是一个，就是不停地推出新的单品。那么其次呢，就是要提供用户痛点的产品。创业是不能盲目或者蛮干的，尤其是在推出产品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找到用户的痛点，为他们提供这种差异化的产品。你的产品如果跟市场上的所有竞争对手都没有任何辨识度，没有差异化的话，你的价格肯定是上不去的。农场的这个鸡和猪啊，都是采用生态养殖，在这个山林啊、溪涧当中啊，然后用杂粮喂食，自然生长，必须要到12个月左右，那才能够上市啊。所以一推出以后啊，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然后就是创立品牌，让产品进行溢价。那么徐小旭呢，他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打造出自己的独特品牌啊，这个是他的就非常执着的地方。他要让自己的产品啊和渠道具备一定的这个我们说的叫壁垒和辨识度，所以他的草青山品牌啊，能够比其他的同行的卖家价格高出20%。那么最后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供应链和渠道，市场效益背后的供应链啊特别重要，尤其是讲究时效的生鲜农产品。所以徐小旭采用的呢，就是公司加基地加专业户加社区专卖店这样一种全产业链管理模式，而且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农户啊一起抱团生产。除了有线上的网店方便社区居民下订单以外，他还建了4家农产品的实体专卖店，而且每个实体店都建在了居民区。所以说他的社区农业啊，不但有模式，而且从品牌、品质、线上线下渠道等各个方面啊都进行了整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农业的生态模式。
1: 看来社区农业的思维一定要全面，把供应链的各个因素都考虑在内啊，这样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福教授。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庄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案例，相信对大家应该是有所启发的。那庄老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接下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它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又是怎样的？在这儿我们能不能大胆的给大家预测一下？
0: 社区农业将来肯定还会持续和发展啊，但最近国家对社区农业的监管啊也开始变得慢慢严格起来了，尤其是其中一个分支叫社区团购这一块，它也是社区农业的一个分支。那么目前甚至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啊都在跨界进入社区团购和社区直销这种领域里面啊，因为谁都知道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它是属于典型的高频次消费品，它是社区团购中啊最火的引流品类。所以现在的社区团购啊受到很多资本的青睐， 尤其像京东啊、阿里啊、腾讯啊，其实他们都在社区团购领域里面快速的布局，这样也助推了社区团购甚至是整个社区农业大市场的一个热度。
1: 嗯，那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巨头要加码布局社区团购呢？
0: 这里面真实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想让自己原有的这种业务啊能够下沉，同时用这种方式啊来获取社区里的那些新用户。这一切就是因为生鲜农产品它的消费啊是最高频而且是一个流量的入口。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互联网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发展啊，各种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店的流量入口啊基本上都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啊放在这个以消费者聚集的这个社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上，因为这里面还有大量没有被开发的市场和用户，尤其是在生活节奏啊相对比较慢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在家做饭的这种频率更高，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啊比网上购物要大得多，因此他们都想着通过平台补贴来提供这种低价的生鲜产品，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的吸引这些用户，并且增加他们的粘性。不过最终的问题呢，还是在于消费市场的改变。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否则社区团购也好，社区农业也好，都将变得毫无价值。
1: 嗯，确实现在这种社区农业模式当中的这种团购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也特别的火，很多小区呢都有这种团长。我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团里边，他们通常是小区里的这种个体商贩，比如说烟酒店呀、打印店呀、干洗店的这种老板哈，也有一些就是说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人，他们的这个副业、第二职业等等，他们不仅有这个长期积累的一些熟人关系，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网嘛，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朋友都加入到这个群体里面，还能利用他们在县城的一些实体店省下一些经营的费用啊。啊，那么看起来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是吗？
0: 确实如此啊，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个模式的好坏啊，要全面和系统的去分析它。
1: 嗯，
0: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后啊，大家都习惯了线上买菜啊，然后生鲜预定啊，然后小区提货啊等等这些方式啊，这些大量出现的这种新需求，就倒逼了农产品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啊就趋于完善啊，然后再结合之前比较成熟的这种搞了很多年的社交电商。然后农产品就可以实现这种低成本的营销转型。
1: 嗯，
0: 都知道社区团购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因为它天生就具备了这种大范围普及的条件。
1: 嗯，
0: 所以很多一些中小的创业者啊，在这样一个供应链里边都能够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那么放大一点来看啊，对于社区农业来说，社区团购的作用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或许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供应链的重构。其实我们都清楚啊，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和城市消费者买不到农产品，它就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矛盾。这么多年的研究，各种研究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拉动，这个核心矛盾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呢，农业上游啊，这个种植端大多数啊，尤其我们中国啊，都是一些个体农户，他们的普遍的这种特点啊，就是凭经验种植，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看天吃饭，他几乎不可能去了解和预测城市消费市场的这种精准需求，所以才会导致农产品经常出现滞销。而且有很多高品质的农产品，我们认为它不可能滞销的，结果它还是滞销，有的就算没有滞销它也很难卖出一个好的价格，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没有办法去溢价销售。那么产供销这三端环环受限，农民赚的少，消费者还觉得贵，就是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面，社区团购才凭着它的人货场的这样一种因素，这种优势，重建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实现了这种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这样一种局面，同时还反向拉动了农业种养殖端的一种生产变革。从趋势来看呢，供应链是否稳定，产品是否标准化，将是将来这个社区团购啊能否成功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看来，无论是社区团购还是社区农业，最核心的因素啊它还是供应链。社区团购啊确实可以带来流量和用户，但是供应链才是中国农业困境真正的破局点。只有建立了强大的农业供应链体系，中国农业才能够进入新的纪元。农产品中啊，生鲜农产品影响农民收入的弹性是最大的，这是由于它存在保鲜和腐烂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为无法及时销售出去的这个生鲜农产品的损失率啊达到了将近30%，而这个损失主要就是由农户来承担，所以在渠道端农产品 和农民都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这也就是有好产品却卖不出去的农业问题的一个根源。
1: 嗯，确实如此。不过好在我们的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几年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农业供应链的一个优化升级。比如说去年农业农村部就和阿里签约，让互联网公司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帮助破局。2020年11月呢，农业农村部和社区电商平台诚心优选也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和创新社区电商和农民合作社之间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在农产品采购啊、冷链仓储、品牌推广等等方面进行对接，共同推动农民合作社这个产品直达社区。
0: 对，是的，
1: 嗯，
0: 这些都是社区农业模式的升级和变革。但是目前中国农产品的不可标准化、品牌知名度不高、还有议价能力弱等等问题啊，短时间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另外你看农村还有一个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像仓储啊、冷链啊、物流啊等等这种重资产的建设啊，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此要想建立这个强大的农产品供应链，它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等等啊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和资源整合。那么2020年12月啊，农业农村部的信息中心啊，它和华为这个公司啊就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根据协议呢，将重点围绕着比如说 5G 啊、大数据啊、物联网、云计算等等啊，包括区块链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里面啊，创新开展这种多层次、多形式的应用场景的一种探索。那么随着这些互联网公司也好、科技公司也好，他们进入农业以后啊，这种农村的信息孤岛这种局面就会被打破，中国农业也将迎来数字化的红利。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这个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和供销体系啊，我觉得肯定会脱胎换骨。社区农业只有在强大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下面的这个帮助下啊，才能够为农业赋能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需要的社区农业绝对不是说低价倾销农产品，什么一毛钱一盒鸡蛋了、5分钱一颗白菜了，这不是中国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也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聊了这么久的社区农业，我还是觉得真正的社区农业就应该是把最好的农产品卖给最需要它的人，让农业的生产者盈利，让社区的消费者满意，这才是正道。
1: 嗯，说得真好，庄老师。那么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第一产业，农业需要破局，需要创新。社区农业模式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非常积极的一种探索哈。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创新能更多，为我们国家的农业赋能，为乡村振兴赋能。也再次感谢庄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好，谢谢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5: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4: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5: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4: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5: 乡亲们， 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金灯剑客下随凉，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们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晃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呢、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数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良打着打着觉着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呵，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啊！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夏侯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您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啊？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嘞，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 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顶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仁，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宾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您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客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这头回开眼。一瞅老师隐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滴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砰！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了。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伤。 他刚想抖了吓唬人，卸他的俩膀子，吓唬人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儿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捻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了，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人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要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番长镇西天方天化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究能耐没说的，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哎，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劲就抓住了，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到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啊，蹦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劲儿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着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啪， 拼命的一抖了膀子，侧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见个下嘴梁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个打得横着摔出去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打电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头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言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两个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下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呢，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啊。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阵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那儿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个扇面形，兜大网就扑过来了。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凡，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别人就出来了。呆，老鼠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安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呢，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呢，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俩夜探三教堂，白云瑞知道方舒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受着重伤，生死难料，白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方叔安呢，因此把他给忘了。 王叔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哎呀，一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卖俩还得搭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叔安，不要管我，快些逃命。
2: 我老叔你说的什么话，哎，咱爷们什么交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能扔下你我走吗？老叔哎，我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3: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1: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3: 哎，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叔安，你不行，老叔，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
1: 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房叔安也不管白云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仓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房叔安是连拉鼻儿再叫唤，嘣嘣直蹦。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儿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一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叔安，人送绰号细波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啊。

0: 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把他打发了。说着话，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你就是方叔安吗？不错，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哈哈，方叔安呐，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君瑞和夏侯仁，根本没想到你，半截腰你冒出来了，可见你该着死啊。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我打发你归天吧。
1: 接着
0: 奶奶，我说你谁呀？夏随良，金灯剑客。你是谁？夏随良，没听说过，哪儿冒出个金灯剑客来呢？哎呀，也打我岁数小呗。我说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心说还有不知道我的吗？他妈这小子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呐，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接掌。
1: 嗯，等等，夏随良，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
0: 我你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呐。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呀，把金灯剑客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客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再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说方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
2: 对，方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
0: 一，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啊。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尖，怎么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嗨，君子协定，我焉能实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打算怎么办？
2: 一如既往，
0: 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
2: 对，
0: 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
2: 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
0: 方叔安，你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叔安，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
2: 我老爷子，我可吹了，
0: 你吹吧，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得给你帮忙。哎，要不然方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他心里有底呀、啊，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今儿晚上你要倒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

0: 幺，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再加上他脸憨皮厚，向来就爱吹牛皮，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房叔安呐，我要我儿的狗命！
8: 呸！你也配？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
7: 儿往哪里走？
8: 我也没走啊，我走还叫英雄吗？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接掌！
7: 等等。
8: 谁接掌啊？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没能耐。
7: 哦，我怎么没能耐？
8: 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那叫什么能耐？
7: 要有身份的人，那得特殊的。一般泛泛的，那没意思。
8: 拿今儿晚上来说，我就给你露手绝的，你站那别动啊，离我远点，臭气熏人。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
7: 能有3丈5尺。
8: 妥了吧，3丈5。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瞅瞅我手心，再看我手背，什么都没有吧，
7: 没暗器。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我把手一举说打，我就能打着你，这才叫绝招呢。还得凑到一块儿，那算什么能耐？ 什么？方川，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
8: 对呀，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那第二的都不会，你信不？
7: 飞剑仙朱亮一听，忽然想起来，
9: 哎呦我的娘啊，一点儿都不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7: 在莲花观之时，我奉着郭昌达所

您还是留点神才是。我明白。方叔安呐，既然你会这种功夫，你露两手，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人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哎，好嘞，这你说的，站稳的了。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心说老朋友，我吵吵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想的是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孙良，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孙良，你接掌。夏孙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船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船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我这吵着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房船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呢。夏随良，你接掌。哎，再一看没事儿，夏随良哈哈大笑。方叔安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方叔安心里他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儿不管了，哎，他妈损头了！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方叔安呐，心里头这一没底儿，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他又想36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钩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你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就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反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们上了房叔安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叔安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得那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指定是他干的。哎，虽然他没管我，这也算帮了个忙。哎，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天就见亮了。他往道边一看，白云瑞正在这等着呢。老叔，叔安，哎呀，我的老叔呀！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跟死人一样样的。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叔安，叫人打的，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掌法，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安，你怎么回来？哎，别提了，我的

0: 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电。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前文书咱说了，这小店挺背，一般人找不来。而且这个掌柜的非常好，一瞅白云瑞和房树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也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那太可以了，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伙计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谁嘛？你说说吧。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抟呢。陈抟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抟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抟老和尚在这儿。哦，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妥了，现在你就准备马匹。老叔，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服侍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抟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说完，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还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家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人起身了。方叔安呢，真累了。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房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房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挺大个子，那脑袋长得像倭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子挑着个倭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呀，瞅着房叔安挺有意思的。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华寺，越狱，伙计跳下驴， 我这个房子也到了，就这儿。房砖一看，哟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百十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进去一个人交个条，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吗？陈团老祖啊，活神仙，在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
1: 嗯，是那么回事儿。哎，咱可不能拍着，
0: 咱们那的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福安说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
1: 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
1: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
0: 啊，一点不错。
1: 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
0: 啊，在。
1: 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
0: 哦，
1: 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0: 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1: 哎，不行不行，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
0: 我有特殊的事儿，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了人家就知道了。好吧，那你稍后片刻啊，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
2: 师祖，有人找您。
0: 哦，哪儿的？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姓房，叫房叔安。
2: 房什么样个人？
0: 挺大个子，挺细脖子，饼子脸，还没鼻子。他说跟您是老朋友，一提他您就知道。
2: 哦，
0: 陈团想起来了，哦，就那个方叔安呢，在阎王寨见过呀，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2: 一共来几个人？
0: 两个，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
2: 陈团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儿，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了。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等出来一看，认出是方叔安来了。
0: 方施主，原来是你。
1: 哎呀，我的老祖宗大和尚，你相可好，我给您磕个头，
0: 免了免了免了。方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还香风呢，我驾着妖风来的，一言难尽了。
1: 我老和尚，我找您有急事儿，
0: 请到里边说，别上里边了，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吧。
2: 好吧， 旁边有树林，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嗯，行行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若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没人，俩人往地下一蹲，方若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当他说的白云剑可夏侯人叫人给揍了的时候，陈团大和尚站起来了，
1: 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
2: 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
1: 可不是吗？
2: 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省。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
1: 这个容我三思。
2: 陈团还合计什么？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团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呢。如果翻掌这几天方天化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虽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呢，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狠手狠呢，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
1: 这，
2: 老和尚有顾虑了。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
0: 我说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
2: 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了抖了袖子走了，
0: 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
2: 老人家放心，这事我给你保险，你别怕他们报复，等英雄大聚会之时，杀他们一个不剩，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您还怕什么？
1: 哎呦，话好说事儿难办呐。请问你们把郭昌达给杀了，事情结束了吗？
0: 岂不更棘手啊？
1: 前有车后有辙呀。
2: 我说老和尚，你就别废话了，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白云剑可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跟你又有交情，你真格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和尚，你去不去得了，我得好好想想。
2: 甭想了，再想黄瓜菜都凉了。您到底儿去不去？
0: 我方爷，你不能逼人太紧呐，你得让我好好想。
2: 等你想那儿也咽气了。我说你到底儿去不去吧？
1: 方爷，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
2: 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逼着我，
0: 老僧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慢说说三个不去，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
2: 你再说个不去。
0: 我不去
1: 不去，我给你磕个头行？
2: 方软跪磕个头，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寻思你真急眼了。
0: 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
1: 我说无论如何您帮帮忙，你要不帮忙的白云剑客可就完了。
2: 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团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为谁？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舍死忘生前来求我，我要不去呀显得太自私了。 好吧，方爷你别难过，
0: 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
2: 哎，这陈团还真行，让方栓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师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了。就这样，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传。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团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步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李王家店？嗯，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儿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方叔安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3: 老叔啊，
0: 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
2: 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呢。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都缩进去了，这脸没有血色儿。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儿，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让他趴到床上，衣服全都脱掉，开始验伤。陈团老和尚往他这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儿，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云瑞实在没法等了，老罗汉，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梨要套种，梨下生金。焦正元八五后村党总支书记的乡村振兴进行曲。东明西瓜节牵线搭桥，外地客商订购20万斤，多地以旧换新补贴落地，家电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林下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引擎。山东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向林下空间要效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并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在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苏梨挂满枝头，树下的中草药也长势正旺。种植户赵八虎发展林药套种2年时间，效益逐渐显现。
9: 但是呢，效益最快，因为它是一年生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500亩，每年那个纯收益每亩在4000到4500左右。中药材我们都用的是有机肥，梨树的品质也提上去了。
8: 这片毛白杨林场占地上万亩，地处黄河故道，是守护黄淮海粮仓的重要生态屏障。几年前，林场结合树种更新，引进了兼具防风固沙功能和经济价值的苏梨，由农户承包经营。由于苏梨种植株距较大，树下大量土地长期闲置，当地调研后决定引导农户在林下种植适生的草本中药材。常年从事梨果收购的赵八虎第一个承包林地，试种单身。
10: 农户前期没有收益，所以说前期这个地租稍微这个低一点，后期他们有收益之后，这个地租再往上增长。
8: 政策有支持，技术也要跟上。聊城市农业科学院为这片梨药套种林场量身定制了水肥一体化设备，一套系统同时满足梨树和药材的灌溉施肥需求。

0: 都大大的减少了。
1: 坚持绿色种植，这里产出的中药材品质优良，被北京同仁堂定向收购。销路打开后，林场所在地东古城镇积极行动，鼓励各村发展林下药材种植。
0: 协调我们林场管理单位流转的林地大约有1000多亩，充分利用我们县里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村庄以及其他的农户，争取这个低息贷款大约有300多万，有序的进行推广。
1: 药材收获后必须及时烘干储存。东古城镇拿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58万元，在距离林场最近的前正团村建起了一条药材烘干生产线，既解决了存储难题，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2: 一天都出7-8吨干货，干了你看总共半月的时间，5-6万块钱嘛。
1: 现在毛白杨林场的林下租金等收入年均超过210万元，这笔钱怎么花也立下了规矩。
3: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我们把这部分租金收入上交县财政，县财政现在给我们林场返还77.5%的收入，用于我们林场的自身发展，比如说用于这个森林抚育、建植、防火各方面。
1: 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发展面积达到260万亩，培育经营主体7200个，带动就业超50万人。
4: 我们从今年开始实施林下经济发展3年行动，建设鲁东滨海、鲁中南、鲁西平原、鲁北盐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特色区域，力争到2028年，全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模达到300万亩，产值突破180亿元。
1: 荣获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85后村党总支书记焦正元，把青春扎进乡土里，让沉寂多年的空壳村焕发新生机。
5: 前不久，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邹家村举办了第2届乡村啤酒节。这位在台上弹吉他唱歌的是这个村的85后村支书焦正元。
6: 我每天晚上登台唱两首歌，今年第二届呢，我还是把这个环节保留下来了，为的也是更好的宣传我们的家乡。
7: 感觉这个现场太热闹了，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村儿，然后有这么专业的一个啤酒节。
5: 吉他是焦正元的爱好，啤酒节是他的舞台。但他真正要弹奏的是邹家村的乡村振兴进行曲。5年前的邹家村没有产业，没有收入，年轻人都出去了，是名副其实的空壳村。
8: 当时算经济收入是还6-6无7，反正是环境卫生也很自嗨，很没有难过。
5: 焦正元原本在淄博市张店区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年营业额已经做到了4-5千万元。
6: 之所以选择回到村里边来，其实还是骨子里边一种对家乡的热爱吧。因为我每次回来都觉得村里边挺惨淡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5: 2021年，焦正元当选村支书，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产业。他想到了村里的水。邹家村境内有一段上世纪70年代人工开凿的万米引水隧洞，太和水库的水流经10公里岩层，天然过滤后从这里涌出。水的附加值不高，但酿成啤酒就不一样了。焦正元决定办一个精酿啤酒厂，但项目资金400多万元，启动资金哪里来？他做了个让全家都揪心的决定，抵押名下2套房产。
9: 他说能抵押房子吗？我说一套行吗？他说一套估计金额不够。我说咱俩一共就这2套房子，还有2个孩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想干他一定也能干好，所以我也是义无反顾的就签了字。
5: 2023年5月，啤酒厂正式投产，取名万米山洞。老一辈村民用钢锤铁签劈开千座山凿通万米洞的故事，如今在一杯啤酒里有了新的生命，也让焦正元信心更足了。他带着村民办起了生态园，搞起了采摘餐饮，把村里的闲置土地一点点盘活。游客来了得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体验。去年开始，他琢磨着在村里办啤酒节，把客人请进来，让村子真正热闹起来。
10: 我也这么多来我心里很高兴啊，我们村火起来了。
5: 如今村集体年收入增长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除了举办啤酒节，村跑村歌也办起来了，村里还在规划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原来的空壳村换了新颜。
8: 罗奶奶府里大屋中秋节啊、春节啊，都有福利。为老奶奶考虑建设康养中心，把这朝鲜办有办的。
1: 借助中国东明第21届西瓜节开幕式直播平台，济宁采购商与东明县小井镇成功达成采购意向，一次性订购20万斤优质西瓜，线上架起产销对接桥梁，切实解决当地瓜农销售难题。
11: 本届东明西瓜节以节会为载体，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全方位展示东明西瓜优良品质，吸引了外地采购商重点关注。来自济宁市的一家采购商通过在线洽谈后，当场敲定20万斤西瓜采购订单。
12: 通过咱们东明举办的西瓜节，了解到咱们东明的西瓜品质比较好，所以今天实地考察，对咱们东明西瓜这个皮毛、品相、成熟度，还有这个甜度比较认可，符合我们的采购标准。我们今天，会连续收购100吨，后续会继续增加收购力度。
10: 从我这收了700多斤，价格也很合理，不用出去找店卖，搁家门口都卖了。
13: 大客商来收西瓜。省事又省力，不用拉着去赶紧去买了。
11: 据了解，东明县西瓜协会依托西瓜节平台，积极开展线上助农推介，拓宽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各地采购客商，打通农产品外销通道。下一步将持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依托电商直播、节会展销等多种形式，打响本地西瓜品牌，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7: 我们借助西瓜节直播平台，向外推介本地西瓜，吸引外地客商前来采购，这次20万斤订单顺利达成，有效缓解了西瓜销售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好西瓜卖好价钱，真正实现丰产丰销。
1: 进入7月，随着625亿元国家补贴落地及配套资金释放，各地持续推动家电、数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叠加暑期消费旺季，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1: 在莱西市某大型商超的家电专区，市民王女士看中了一台新款空调，结算时她发现，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门店还推出了专属促销优惠，让她切实享受到了实惠。
14: 原价5000多元，补贴省了1000多，加上降价优惠，最后只花了3600元。
11: 为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莱西市当地创新打造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加平台优惠加金融贴息多元惠民体系，常态化开展家电进机关进社区活动。
15: 在15%补贴的政策导向下，近两个月我们商场一级能效家电的销量环比增长了近2倍。
11: 在菏泽市定陶区，各大家电卖场制冷家电、厨卫电器、智能家居等品类丰富，当地通过政策补贴加市场发力模式，覆盖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品类产品。
16: 977能直接折扣抵扣，还有国家和厂家优惠，今天买了空调、冰箱，算下来大概能省1000多块钱。
11: 运城县则迎来暑期学生数码换新热潮，手机、平板销量持续上涨。
17: 妹妹要上大学了，准备给她换一部新手机，现在能享受各种补贴政策，还能以旧换新，刚买的这台新手机算下来能省将近1000块钱，非常划算。
11: 销售家电同样走俏，据运城县商务局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6大类一级能效家电，按成交价15%补贴，单价上限1500元，8大类一级能效地方自主品类及4类数码智能产品同步享受补贴。在青岛城阳，选购家电数码产品的市民同样络绎不绝。
18: 上个月的基本上一天的话也就卖个20台到30台左右，现在随着温度的这个高温天气来，基本上每天的话差不多能有70台左右的这个空调在销售。
11: 今年国家空调专项补贴最高可享15%减免，单台封顶1500元，品牌以旧换新最高可再抵扣1000元，极大调动市民换新积极性。今年6月起，线下实体卖场同步全面扩容，新增烟机、灶具、洗碗机、清洁小家电4大品类纳入15%补贴范围，整体拉动商场家电销售。
1: 郯城县立足群众基层就医需求，聚力打造乡村特色专科，完善3级医疗服务网络，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诊疗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
11: 在郯城县杨集镇，曾经需要辗转几十公里才能完成的血液透析治疗，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2025年底，阳极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正式启用，半年多来已服务900余人次。
19: 俺今天还得上城里坐车不方便，这阳极建了些透析室，护士待遇也好，那个医生待遇也好，咱还有方便，还有怪省心怪好。
11: 针对群众就医需求，郯城县推行乡镇卫生院错位发展，打造2处县域医疗次中心，推进一院一专科建设。
20: 我们重点支持乡镇卫生院发展急需专科，阳极中心卫生院血液透析室，红花镇中医科，高坡头镇的康复科等等，就是我们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基层服务短板的一个个的突破点。
11: 在做强乡镇特色专科的同时，郯城县持续向下延伸服务链条，全面升级村级诊疗阵地。村卫生室改造将于7月底前全部完工，统一配备起背式观察床、智慧随访设备、康复理疗仪器等设备，并全面推行6S 管理，推动乡村医疗从有向优跃升。
8: 咱卫生室这个边缘化改造，不光就医环境变好了，配备了以前没有的设备，在一线基础上做不了的检查现在基本上都能解决，特别是在平时开展工作时候更加规范了，我们基层村医也更加地气也更加足了。
20: 我们将深化专科建设，优化服务流程，强化人才支撑，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能够看上病，看得好病，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3: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3: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3: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广良。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节目一开始啊，咱们首先去一趟淄博市淄川区太和镇，跟着镇党委书记张雷，看返乡青年们是如何用新想法让家乡变新样的。
2: 书记，书记，今天您给我们介绍太和，您一定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
3: 好说好说，
2: 走着。来来来，拍拍这边，让我来带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玩转太和的。在我们的涌泉风景区啊，在里面藏着一个波波谷露营地，是我们最美的山区露营地。说到波波谷呢，就不得不提它的主理人于淼淼。淼淼啊，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太和人，从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啊，家乡的滋河水、齐长城、莲花山吸引了他，来到涌泉景区啊进行投资创业，打造了我们现在的波波谷。作为90后的他呀，把这个咖啡、扎染、冥想等等新业态啊引进了到了我们的大山里。同时呢，他还开发了很多隐藏的玩法，比如飞拉达、攀岩、丛林穿越等等。这里啊就是上舍度假民宿，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度假民宿啊，它是由在莫干山成功创业的一对年轻夫妇回到家乡之后呢，利用自己的老的宅基地投资300多万啊，建设了这么一处精品民宿，并且呢实现了滚动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呢，我们现在啊也在推动整个太和的民宿产业呀精品化、集群化。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太和，他们的加入呢让太和这片古老的土地啊越来越焕发出年轻的诗意。我们太和镇啊三名年轻人在外面闯荡出了一点名堂之后呢，回到了家乡，开启了全体型摩托车俱乐部。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就是利用了我们原来老一辈开凿的生产路，让老的生产路成为了现在年轻人释放压力、体验自然的撒野路。下一步啊，我们还要和知名的企业啊一起合作，把全体型摩托车这项运动啊进一步规范、进一步提升，通过举办赛事啊来提升它的水平和影响力，举办马拉松比赛，让我们太和镇啊成为高质量户外运动的目的地，成为啊这些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来来来，看看我们太和鹅庄的小九寨沟。
3: 在这里啊，鹅庄的石头房瀑布群可是天然的画布，每年啊吸引了30多所院校、15万师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啊写生创作。我们还把闲置的鹅庄幼儿园改建成了艺术中心，这样呢我们的艺术交流中心、名家工作室、陶艺坊等等一应俱全了，
4: 让来到鹅庄的教授们、老师们也有一个艺术交流的平台和空间。
3: 这就是我们的新太和。乡亲们常说啊，年轻人要往外跑，可现在啊我们太和的年轻人是带着本事回来闯。我们就是要做青年振兴的样板间，围绕打造省级旅游度假区、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让太和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太和之路。
0: 最近几年，直播电商快速发展，不少人也想进入这个行业，开启新的赛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走弯路，临沂的刘锦梅依托多年积攒的直播经验，搞起了电商直播培训班。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刘锦梅，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商海中闯出一片天地的。
5: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6: 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9: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12: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24: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25: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26: 煎饼可以卷万物，只要你做就没问题。
27: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女人。
26: 煎饼入口非常的甘甜，加上一根大葱，再加上我们的芝麻盐汁，别有一番风味呀。
28: 对了，一号链接宝子们刷新去拍了啊！
26: 这是我们2000多平方的货仓，像我们这种济南的板栗、沂水的这个糖，还有我们的这山楂棒、山楂条，在我们的济南也是非常有名的。
29: 刘锦梅从事电商，从最初的农产品到现在的服装百货，虽然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但是农产品始终是她直播间最重要的货品。
26: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就是农民，我觉得是最辛苦的，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还是以这种地利地标农产品这样为主，帮助农民能够致富创业。
29: 创业之初，刘锦梅把主要的经

0: 力放在了当地的农产品上，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在选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交了不少学费。
1: 第一款卖出这些产品就是蒙阴的蜜桃，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不知道这个桃子成熟有七分熟九分熟，但是采摘下来以后再运往全国各地的时候它就有烂果。第二年的时候我们七分熟采下来到这个我们的用户手里的时候是正好的时间。
0: 刘锦梅的电商规模不断扩大，货品也从单一的农产品发展到现在的上千款产品，合作基地200余家。
1: 我们的链条有很多生鲜类的，我们还有食品类的，还有日用百货类的，还有服装等等。下一步呢，主要还是以电商培训呀，给学生提供这种创业就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0: 近两年，刘锦梅与当地院校合作创办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时也响应当地妇联号召，开办了巾帼直播电商公益培训，为更多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平台。
1: 妇联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临沂市所有的妇女可以共同来创业，我们可以作为导师型的给他们宣讲一些线上培训的这些专业知识。
2: 我们那边嘛，主要就是手工编这个中国结，
3: 早认识你一年，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2: 我就是想着是把我们的产品，然后能通过这个渠道带给更多的人。
3: 我希望从这边能重新出发，
4: 突破自己内心的那道防线，
3: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经营的点。
4: 现在已经开播了，就在咱这个大堂里实习的，也有了初步的业绩了。
5: 你只要有梦想，你只要去奔放，你只要去想，他就一定会得到。
6: 几年前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孙连军回到家乡乐陵开始养泥鳅，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村民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7: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8: 待了4年半了，
9: 干了6年04个月了。
7: 哦，记得这么详细。
10: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9: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啊，
7: 满意吧？
8: 满意。
10: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9: 你看这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型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0: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9: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0: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9: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0: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9: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这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了以后，那真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0: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9: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深入交流，是吧？发现了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0: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11: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0: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11: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0: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11: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了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9: 要想得来养殖腾工挣大钱，光依赖北方把咱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到手。
10: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11: 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0: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12: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13: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6: 眼下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今年当地的一个蜜桃新品种金葵一号让前来选购蜜桃的采购商直呼少见，那它究竟好在哪里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14: 这个金葵一号是真是一口惊艳，干净，就是这个桃子的色气特别好，非常的鲜亮。然后我们自己拿了几个一测，都在17到18。其实这点我们也很震撼。我们常年选桃子，也不光是追求它甜，就是要它一定它是一种有风味儿，复合型的一种那种味道，就好像品红酒似的。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200公里以上，每个园子去找，经常有的时候走很多也选不出来一个。咱金葵一号这个就达到这个标准了。你看我们盲吃的时候，我们就吃出这个玫瑰的这个香气。我们吃到这个桃子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上那园子看。看那园是啥样的。你看就到这个园里一看这个草啊，我们马上心里就放心了。没打除草剂，然后你看这个土质，你踩它，你就知道它一定是上有机肥的。它是有松软的感觉。
6: 盛夏时节，淄博市高清县田镇街道台孙村迎来金蝉丰收季，依托金蝉特色养殖，村里构建起完整的致富产业链。
15: 夜幕笼罩林地，台孙村一派忙碌，村民们手提照明灯具穿梭在成片林地间，抢抓夜间黄金采收期。
16: 我们是从6月20号开始收获金蝉，能持续到7月20号左右，现在正是收金蝉的高峰期，一晚上能收15000只左右。
15: 金蝉采收全部集中在夜间，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灵活就业，每晚可以有50-60元的收入。
17: 我从7点半开始过来摸金蝉，摸到10点半，大约能摸1000多个金蝉。
15: 近两年，台孙村持续壮大金蝉特色种养产业，构建起集种苗培育、技术指导、田间采收、分拣加工、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6: 今年我已经发展了50亩金蝉的这个绿树基地种植，并且呢已经全部种上了这个金蝉，这现在啊是鲜鲜满满，期待丰收啊。
15: 台孙村一边向外供应金蝉苗，免费配套技术指导，帮养殖户稳产量，一边自己加工冷藏，做成标准化产品。一亩林地比传统种植能增收2-3千元。
16: 村集体每年净收入10万元左右。眼下我们先产业线提升种苗成活率，帮扶合作社养殖户把产量做完，先稳住线下渠道，年底依托冷库对接大客户。
6: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

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4: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1: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4: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1: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4: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以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1: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3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

0: 画册，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广良，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蒜最怕啥？前期猛长，后期脱肥。参加兰陵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蒜农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奥秘就在一款叫智魔星的肥料里。这肥料到底智在哪儿？魔又是啥呢？我现在来到了兰陵县沃夫特首届蒜王争霸赛的现场。那今天的现场呢，我们来了上百位的兰陵县的蒜农，到底谁会是我们的真正的蒜王呢？答案马上揭晓。
3: 你看我蒜多大，今年的蒜真大。
4: 哦，今天这个秤哪儿大，走哪儿太阳比赛。
5: 有信心，
6: 第一名。
7: 我们想通过这次的蒜王争霸赛呢，让更多的我们的蒜农去了解我们沃夫特的产品在大蒜上的实际表现，让更多的蒜农朋友呢，使用了我们沃夫特的控施肥之后，在大蒜上面的实际的增产增收。
8: 兰陵县的蒜农啊，他用了沃夫特肥料以后，他总感觉他的蒜是最棒的，他都说好，但不知道谁最好，所以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蒜王争霸赛。
5: 反正肥料是畅，不想别的话，废话满身就是呗。忙有那劲儿，那呼呼呼没劲儿了，那些话呗。
9: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花火比火，好肥沃夫特。
10: 智魔星呢，你看这个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它也是我们沃夫特品牌旗下的一款非常高端的分段控势的一个品类。那么智呢，我们知道就是智能，是吧？智慧释放啊，更加这个科学，更加合理。那么通过不同的这个阶段，满足我们大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的这个营养的需求，前期不缺肥是吧？中期吃得饱，后期还不脱肥。这个膜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包膜。我们控制肥呢是有一层这个包膜的。今年呢，我们将这个我们的大蒜专用的控制肥升级到了生物级包膜材料，比传统的控制肥呢，它养分的释放第一个更加平稳，那么另外的话，它的控制性能更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这种新的包膜材料呢，对环境更加友好。这个星的话呢，我理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满天繁星一样，具有多重的我们的增效功能，指的是我们施诺德2.0的这种增效技术。一个是养分利用率更高啊，养分防漏；再一个呢，菌群激活，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微生态系统更好，更适宜我们作物的生长；再一个，我们的这个植物疫苗啊，让作物更健壮，抗力更强啊，聚肥聚水促根壮苗，起了这么一系列的作用。
2: 好的，谢谢，祝贺每位三等奖的获奖蒜农，
11: 祝贺。
12: 这两年听说的沃夫特很好，我这用了3年了，这3年都得到大奖，我对这个沃夫特很满意。用了沃夫特，现在我成为兰陵蒜王。
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有一片盐碱地，因为土壤盐分高，前些年啊种植葵花都是出苗困难的。不过在今年，这片地竟然焕发了生机，种出的玉米长势喜人，让周边的种植户感到意外。咱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13: 这真的就是好庄户了，这玉米，咱们有时候那好地方也未必庄下这个。
14: 出了奇迹了，
15: 咋了？
14: 这些地能长这个，比我们那个好地里面的好了。
16: 过去佛之二为最有名的一块盐碱地，那两年种葵花都抓不全苗。
17: 这片玉米田曾是当地出了名的盐碱地，今年玉米的长势让周边很多种植户感到意外。
18: 今天我们是来到内蒙巴彦淖尔的磴口县，我左手边这是我们双碱抗盐生根菌的一个科考示范田，可以看它大部分已经达到一个出群的状态了啊，它这个叶片浓绿，长势也比较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对照田，它这个叶片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叶片都是比较卷曲，同时间播种，而且是同样情况的盐碱地，为什么它们的长势差距能有这么大？
17: 受高原土壤影响，今年播种时，种植户特意在其中一块地块采用低肥方式试用了双碱抗炎生根菌。
16: 区别是这边用双碱了，那头对照田没有用双碱。
6: 一亩地两斤，然后用的，长势目前看着是挺好。
11: 这地今年种，之前也碱太大了，就看着它地壳那个碱多了嘛，然后就想着试试的态度试试，投入了9块。切的双碱，你看长得也挺好的，最后它扎根扎的深了，它就长得好了。
17: 对直观验证这款菌剂的实际效果，工作人员现场对玉米植株长势及土壤盐分含量进行了专业检测。
18: 我们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示范田的这样一个玉米根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明显新生根更加的粗壮，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更强大的，因为它现在对比这个示范田来说，它长势更快啊，它抽雄了
15: 啊，你看这根系发的毛须根也多，秸秆的粗细和这个虎爪根这个层数也不一样。
19: 进出我们示范区它这个平均是25.2毫米，对照区是8.45毫米，盐分平均我们示范区平均下来是0.45啊，然后对照区是3.5。我们的玉米它的生长的正常盐分是多少？是0.3到0.6之间。如果说盐分高于1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盐害了。
15: 正常年份我这个应该拿在2000斤是有保证的。
16: 看目前长势1-2百斤不止，我觉得最少3-4百斤。
2: 从守在门店坐等顾客上门，到扎根田间大棚主动服务，深耕农资行业10年的肥二代赵东辉摸索出一套特色经营打法，肥料销量连年稳步攀升，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秘诀呢？
20: 老板，你懂得多，你看看这都什么病啊？
21: 有点双霉，有点备份病啊。
22: 这个病呢，这都要都活这大二月，你看其他问题都不是很大。
23: 在山东费县种西葫芦遇上搞不定的病害，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肥二代赵东辉，左田市的专销户。
22: 我呢是从18岁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做了也将近有10年了吧。
23: 年轻人脑子活络，摸索出了一套组合式打法，销量节节上升。
24: 那我去赶紧看一下，我看下再说。
23: 打法一，下地。
22: 以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店里等着客户过来，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大棚里、去地里和他们做技术交流。忙的时候早上5-6点钟就出去转，下午接着转，去和他们聊。其实一聊就得1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我的一种理念就是以诚待人，相信其他人也会以诚待我。
23: 地跑多了，人心就近了。
20: 天心这多真心实意的，白天这没时间来吧，他半夜他来俺看什么病。
23: 打法二，辅学技术，用硬实力留住客户。
20: 他这个西葫芦管理技术很好，一直按他的要求操作了。
22: 其实我干这个也没有啥系统学习吧，只有一个农技师证，然后更多的都是自学的，每年都会外出学习，去林芝或者去这个青州那边去看。
23: 打法三，抓住风口，销量飙升。2023年，左田市推出新品三只虎，赵东辉一看机会来了。
22: 从三只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是立刻就开始去做，做了很多的推广实验。这两年呢，是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农户也比较认可，从最开始的100吨涨到了现在的500吨左右。我说今年呢，还是再继续增加。
23: 不靠奢销堆业绩，全是实打实的销量。赵东辉用这套好产品加好服务的组合拳，成了左田市县域销量榜上最年轻的那一个。
22: 现在竞争很激烈，卷得非常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想做好的话，我个人的想法还是维持好客户的感情，稳扎稳打，做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2: 应用高畦宽行模式种植设施果类蔬菜，东西航向要比传统的南北航向更适合，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教授魏民的分析。
25: 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行的种植模式，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啊都比较小，以10到15米的居多，南北距离短，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畦宽行种植模式，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畦宽行的种植模式。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 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4: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1/1000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30: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4: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30: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4: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30: 三是施肥， 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4: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

0: 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母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1: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
2: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
4: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3: 慧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3: 快！
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5: 人在。
6: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生产业的发展上。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
6: 提供啊强支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 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欣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你好，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
1: 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肠胃是吗？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的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
0: 不是指的什么病，应该说是一种状态。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呢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形象，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 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 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会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啊。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啊，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
0: 啊。
1: 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1: 算是一个阶段吧，
0: 一个阶段，
1: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0: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

0: 对，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当然，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可以的。
1: 那我们平时都说，哎，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大，就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1: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
0: 就是
1: 态。
0: 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1: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属于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
0: 差
1: 这样理
0: 不
1: 解
0: 多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吗？
0: 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1: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呀、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
0: 对，
1: 吗？
0: 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哎，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呀？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0: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哎，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1: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0: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可以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0: 那有可能会的。
1: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
0: 这
1: 不可
0: 是。
1: 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0: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 需要。

0: 到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1: 哦，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那个、叫亚健康了。
1: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0: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1: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0: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1: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0: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1: 我
0: 自己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1: 是。那其实这个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0: 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1: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0: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1: 也比较重视了。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们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0: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呀，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可儿绝颈，斗而助追，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1: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0: 对，有点为时已晚。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啊，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
1: 嗯，
0: 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1: 嗯，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0: 是，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他们要结合起来。
1: 嗯，
0: 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嗯，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0: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0: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呢是分体质的。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1: 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0: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1: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0: 对，
1: 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0: 对。
1: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0: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1: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0: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平和质。
0: 对，平和质。
1: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0: 他是健康人
1: 啊。
0: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1: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0: 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
1: 啊，
0: 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1: 再怎么去判断呢？
0: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脉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 白里透红，
1: 嗯，
0: 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0: 对，
1: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0: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1: 哦，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0: 对对。
1: 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0: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
1: 啊。
0: 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
1: 是
0: 吧？
1: 是，
0: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1: 就开始观察。
0: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人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1: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0: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1: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0: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1: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未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
13: 绘
15: 乡村
13: 振
15: 兴
13: 海
15: 洋
13: 强
15: 省
13: 的
15: 美丽
13: 画
15: 卷。
1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 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3: 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才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你可能
0: 是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
1: 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0: 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
1: 对，
0: 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
1: 特别常见的，这样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你走过来一个人长得胖，肚子大，这八成是痰湿体质。
0: 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会驻留，这人看上去就体胖。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啊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的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样的疾病。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肥就是油腻的东西，甘就是甜的东西，厚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而嗜食肥甘厚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
0: 嗯、
1: 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

0: 体容易往哪个方面发展。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得了感冒，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1: 嗯，
0: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1: 怎么个发展呢？
0: 啊，那他怕凉啊，
1: 哦，
0: 打喷嚏啊，流鼻涕啊，
1: 嗯，
0: 等等。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
1: 嗯，
0: 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
1: 嗯，
0: 口干，
1: 嗯，
0: 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
1: 嗯，
0: 这是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1: 嗯，是，其实也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0: 对，
1: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0: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包括饮食啊，运动等等，
1: 嗯，
0: 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
1: 嗯，
0: 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
1: 嗯，
0: 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1: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嗯，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嗯，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0: 那肯定是呀，
1: 啊，
0: 对啊，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
1: 嗯，
0: 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
1: 嗯，
0: 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1: 哦，是，
0: 嗯，
1: 那其实像在人日常生活中啊，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
0: 嗯，
1: 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0: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
1: 嗯，
0: 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
1: 嗯，
0: 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1: 嗯，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嗯，我首先想到了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嗯，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一些大补滋补类的食品，
0: 不要过于滋腻
1: 啊，
0: 嗯，就是补的话我们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补血的东西都是比较滋腻的，
1: 嗯，
0: 那你尽量的少用
1: 少用，嗯，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枣啊，阿胶啊，
0: 对，
1: 这些都是补血的，
0: 嗯，对，阿胶就相对有些滋腻，
1: 嗯，
0: 啊，这就是所以我们在包括这个像本草纲目啊，像我们的药典上认为阿胶性平，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有上火的表现呢，
1: 嗯，
0: 并不是阿胶本身会上火，就是因为它稍微有些滋腻，吃多了以后呢你脾胃本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
1: 嗯，
0: 留下这种淤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
1: 嗯，
0: 那就要慎用阿胶。
1: 哦，是，
0: 嗯，
1: 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0: 嗯，其实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1: 多吃蔬菜水果，
0: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
1: 嗯，
0: 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的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
1: 嗯，
0: 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1: 也不可以，
0: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1: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0: 嗯，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1: 韭菜可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0: 韭菜它是热性的，
1: 热性的，
0: 对，
1: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0: 那是你胃不太好，
1: 胃不好，
0: 啊，对，
1: 啊，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0: 对，
1: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0: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
1: 嗯
0: 嗯，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 刺激它，
1: 嗯，
0: 然后造成

0: 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嘛，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0: 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1: 怎么分啊？
0: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是太阳，阴呢是月亮。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1: 暖融融的呀。
0: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1: 怕冷，
0: 对，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叫痛，不通则痛。
1: 不通则痛。
0: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像老年人的腿疼啊、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这
1: 痛
0: 可
1: 经、
0: 能都
1: 头痛
0: 是，
1: 啊。
0: 对，这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1: 哦，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0: 对，手脚冰凉，比别人穿得多。
1: 但还是觉得寒冷，
0: 对，夏天人都敢开空调，你不敢开；冬天的时候，
1: 怕
0: 别
1: 凉，
0: 人穿一件，你穿两件，穿三件，对，这都是阳
1: 不
0: 气
1: 敢
0: 不
1: 吃一
0: 足。
1: 些就是生冷的食物
0: 对，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等等，这都是阳虚的
1: 这
0: 症。
1: 是阳虚的
0: 对，
1: 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也可以调理吗？
0: 这可以啊，
1: 可以
0: 是啊。
1: 一般是怎么调理呢？
0: 既然你缺这个，咱就补这个，
1: 补啥呀？补
0: 是
1: 阳
0: 吧？
1: 光啊！
0: 补阳光是个好办法，就是因为阳啊，它在中医认为还主动。那你运动，你到阳光下去运动是个很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就补这个能够增加温热的食物啊，像什么羊肉啊、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阳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0: 小孩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1: 对，
0: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1: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
0: 对对，
1: 吗？
0: 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就开始注意，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1: 少吃少穿，
0: 对，你吃饭不要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1: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0: 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对。
1: 对，看别人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
0: 对。
1: 点，长高高长壮壮，是
0: 这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
1: 吧？
0: 看大人吃的那么香，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呢，他就容易生病。
1: 生病容易积食是吗？
0: 对，容易得病。
1: 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是穿得多呀，包括吃得多有关系。
0: 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1: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阳虚体，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
0: 阴
1: 体
0: 虚，
1: 质，
0: 对，
1: 阴虚怎么去辨别呀？
0: 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静谧，非常的安静，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他怕热。
1: 怕热，
0: 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 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
1: 嗯，
0: 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
1: 嗯、
0: 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
1: 嗯、
0: 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1: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
0: 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
1: 啊、
0: 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1: 啊。热不就出汗吗？
0: 对，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
1: 嗯，
0: 这个可八成是阴虚、
1: 嗯、
0: 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1: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0: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
1: 嗯，
0: 但是精力很旺盛啊，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有精力的这种、
1: 嗯、
0: 有可能是阴虚。
1: 嗯，是。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
1: 啊、
0: 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
1: 嗯，
0: 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
1: 嗯
0: 嗯，
1: 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
0: 不是没有必要
1: 啊，
0: 他既然叫虚了
1: 啊、
0: 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
1: 滋阴
0: 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
1: 像滋阴的
0: 啊、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1: 哦，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
1: 啊、阳虚的人可以吃吗？
0: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
1: 嗯，
0: 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啊，所以偏阴虚的人是更合适一点。
1: 哦，是。那您刚才说的药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0: 嗯，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1: 自己感觉、
0: 对啊，
1: 吃了有不舒服是这样子吗？
0: 是啊，那就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
1: 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跟人让人说拉仇恨呢，就干吃不胖、
0: 啊、
1: 哎，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0: 是吧？
1: 这正常吗？
0: 这从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1: 对呀、
0: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机器不好了，就我们脾胃不好了，
1: 嗯，
0: 那他吃进去的食物没有转化成滋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那他就不长胖，
1: 嗯，
0: 是吧？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脾胃不好，
1: 也是脾胃不好，
0: 对，
1: 脾胃失调，
0: 对，脾胃不好，脾胃失调，那这个我们叫胃强脾弱，
1: 胃强脾弱，
0: 吃的很多、我能吃，
1: 嗯，
0: 我不怕吃，但是我吃了呢我不长，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就不长，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脾胃不好呢，这个自我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我稍微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1: 嗯，这种现在也是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是吧？这也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1: 嗯
0: 嗯，
1: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可能各个体质人都会出现，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1: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你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他的这种疾病，他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1: 分这么多种
0: 啊。对，你要分，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1: 嗯
0: 嗯，
1: 是有选择一种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0: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什么
1: 伤
0: 呢？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
1: 嗯、
0: 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
1: 嗯，
0: 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
1: 嗯，
0: 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
1: 哦，
0: 啊，我们叫干木成皮，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
1: 嗯，
0: 这就是肝气成脾。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1: 情志方面，
0: 对，
1: 哦，
0: 情志方面，你不要生气，生气了，肝气一上来，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
1: 嗯，
0: 影响脾胃，
1: 是就没有胃口了。
0: 对，
1: 啊，
0: 哦，再一个呢，
1: 气饱了。
0: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
1: 嗯，
0: 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1: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0: 对，
1: 哦，
0: 哎，有的人就是思前想后啊，
1: 嗯，
0: 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
1: 嗯，
0: 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得多，他也容易伤脾。
1: 嗯，
0: 啊，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1: 嗯，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0: 对，
1: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0: 啊。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
1: 嗯，
0: 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1: 心态平和，
0: 对，
1: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0: 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1: 大部分人可能，
0: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1: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0: 对，
1: 哦，
0: 对，
1: 是，再加上现在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0: 是，
1: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0: 是，
1: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
0: 嗯
1: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0: 对，
1: 嗯，是，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的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的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3: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 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3: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3: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4: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现在是凌晨三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0: 第 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4: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要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陆军，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哪些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6: 孔书记来到我们市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17: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8: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在哪里来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17: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9: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20: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9: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17: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21: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17: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9: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陆军。王书记，欢迎您。
22: 主席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周书记，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江书记，欢迎您。
24: 主席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啊，然后呢我们在线来观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除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书记的相关的帮扶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摆在我们直播台前啊，今天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哈。我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带来了他派驻村桃花县村的特色产业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花饽饽啊，花饽饽又来到我们直播间里了，特别特别的喜庆哈，因为一看到花饽饽就能想起过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啊，这样的非常好的有吉祥寓意的一个象征。好了，我也先来抑制一下我的激动之情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啊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啊，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驻村感想。嗯，你来说一下。
22: 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界石镇桃花县村的第一书记王陆军。 自2023年十一月注册以来，我始终扎根基层，聚焦乡村振兴，围绕村党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民生实施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全力推动桃花县村各项事业积极增效。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能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村里的发展情况和需求。注册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是乡村振兴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支撑和群众参与。刚到村时，通过全覆盖走访304户村民，真切感受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盘活县级资产、创办花饽饽厂，到挖掘红色资源、改善基础设施，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离不开村委的团结协作、党员的示范带头和村民的积极响应。看着村集体的经济从薄弱到实现年增收18万元，村用村保持续改善，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我更加坚信，只要俯下身子听民意，甩开膀子干细事，就一定能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0: 哇，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哈，刚才介绍了这段驻村以来的感想，真的非常非常打动人。而且呢，刚才他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仿佛就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他在乡村啊点点滴滴是如何这个一心一意啊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句哈，更加的坚信，只要俯下身子听民意，甩开膀子干实事儿，就一定能让咱们乡村啊焕发出新活力。其实我们的新活力呢，不只体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王书记刚才的发言当中，而且呢还体现在我们的帮扶产业当中，体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视频资料哈，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我们这个抱着大饽饽的那个就是王书记的短视频，是不是啊？啊，王书记当时也在这个加工车间哈，村里可以说是体现了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哈。这个当时去的时候，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村里有产业吗？桃花县村？
22: 村的没有产业，
0: 没有产业
22: 啊。就咱去以后啊，为第一站利用村的县级厂房，县级厂房和农村妇女来。建这花饽饽厂，关键解决，然后还得解决村的闲余劳动力，
0: 对，
22: 是增加集体的经济收益吧？
0: 对，而且呢，你看做的都特别的好，因为人家都说胶东的女人特别能干，特别的聪明，而且手特别的巧啊，所以说呢，能够制作出这么精美的花饽饽。其实每次看见花饽饽，我都觉得不想吃，因为它太漂亮了，你咬一口简直破坏它的美感，但是不吃又不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品种也特别的多。这刚才和这个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简单交流了一下，那么他派的这个村啊名字也特别的好听，叫桃花县村。桃花就是咱们说的桃花朵朵开的桃花，县呢是一个山一个涧啊，这个字儿今天县啊，桃花县村。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哈，把我们桃花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江富贵书记这个请到了直播间里。这样江书记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桃花县村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和大家分享一下桃花村的基本情况。桃花村隶属威海市温德区干溪镇，总面积3300亩，耕地面积1500亩，地区风景与昆山山水相宜。村里共有304户，797人，党员37名，村两委成员4名。近年来，桃花村与邻村的筛子村、连个坦村、连沟村 开展跨村联建，以组织联建为基础，产业联盟为核心，资源联享为纽带，让联建片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动力。
0: 嗯，咱们村里的这个耕地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哈。其实一提到这个沿海地区，提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文登哈，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旅游啊，想到的是西洋参啊等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胶东的地道的特色啊，产业有这个花饽饽呀，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门类，这样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这样我们有请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村里现有的几大特色产业好吗？
1: 好的。
0: 嗯，
1: 村里目前形成了特色加工、红色文旅、农耕体验的多元产业格局，一是细品加工厂，我们盘活村内县级厂房，办了花饽饽厂，由威海市卫生局健康中心拨付10万元，政府捐拨3万元支持前期投入，各种审批手续快速办结，现在工厂年营业500多万，利润100多万元，不给我村集体增加了每年7-8万的收入，还吸收了30多名村民就业，而是红色文旅产业。我们组织力量系统挖掘整理村的红色历史，搜集史料和口述历史，到区图书馆、党史研究中心大量翻阅资料，挖掘出刘振民、刘国富等10多名阶级的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理清了村庄的红色名录，打造了小型红色展示点位，承接周边研究和参观活动。三是农耕体验产业，激活村内耕地资源，推出了应酬参展、农事劳作体验等项目，吸引了城市游客前来感受田园生活，带动村民增收。
0: 嗯，我知道了，咱们现在桃花县村的产业项目啊有三大类，第一个是花饽饽，
1: 对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色文化旅游，
1: 对
0: 啊，第三个是农事体验。其实这三个项目呢，可以说在很多的第一书记的帮扶村里呢都出现过，但是呢我们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资源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进行一下介绍。这样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花饽饽，这样是江书记来介绍还是我们第一书记王洛军书记来介绍？
1: 王书记，
0: 王书记啊，把这个重任推给王书记了。这样，王书记，咱们就根据咱直播台前今天带来的这些，
2: 嗯
0: 啊，我相信哈，咱肯定有没带来的，
2: 啊，对不对？
0: 那这些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
2: 嗯，
0: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反正我认识那个最大的那个，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花饽饽。
2: 过去就这里
0: 了。啊，你就在这儿介绍就行，我把这个牌子稍微拿一下
2: 啊。
0: 哎，您来说一下。
2: 这个就是，
0: 啊，
2: 这就是烤馍。
0: 烤馍
2: 啊，
0: 是这个黄的是吧？
2: 啊，对，
0: 这个黄的叫烤馍。
2: 啊，
0: 这个烤馍是什么口味的？就面的吗？还是有点奶香？
2: 还有这个南瓜。
0: 南瓜籽
2: 。
0: 哦，
2: 啊，
0: 怪不得它是黄色的
2: 啊，
0: 原来有南瓜在里面
2: 啊。
0: 你看，咱不知道啊，咱这个不是沿海地区人，我一直以为它是用的什么棒子面啊什么的三合面做的，原来它是。有南瓜
2: 啊，这边就是寿桃，这个是寿桃，
0: 寿桃，
2: 这是啥？
0: 寿桃这个看清楚，
2: 应该选这个果胜呀，哈，管它叫寿桃。
0: 嗯，
2: 这个是元宝。
0: 元宝
2: 啊，元宝在国念的起了发财了
0: 啊！
2: 我老妈寻思，以前老爹老妈起了发财，元宝
0: 啊，这个寓意很好
2: 啊。那个就是咱选个大饽饽，
0: 大饽饽
2: 啊，是开口那个
0: 啊，
2: 在大枣大饽饽国念的，咱国念的咱叫东西啊。我学家的国念的都得到10个大饽饽，
0: 十个
2: 发，叫做这发纸啊。
0: 哦，十个是就是家每家都要蒸，最少就是
2: 十个是一种发纸，是10个饽饽。
0: 哦，10个饽饽，
2: 十个。
0: 哎呦，今天还学了点当地的文化哈。
2: 这是面鱼，
0: 面鱼啊，面鱼我认识啊。还有那个叫喜饼是吧？
2: 啊，
0: 喜饼我太熟悉了。但是那个咱胶东地区的喜饼啊，和我们比如说我在济南地窖上买到的喜饼不太一样。济南地窖上喜饼很多都是比这个扁， 但是呢那个里边没有馅儿。我第一次吃这个胶东的喜饼的时候啊，真的就感觉和济南这边的喜饼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呢？它里边有馅儿，因为我吃的从小到大吃的都没馅儿的，我这才知道哦，原来里边也有馅儿。咱村里这个它有都有什么馅儿？
2: 也很多种馅儿
0: 啊，
2: 有花生红糖馅儿的、有糯米的。还豆沙的、哎，这是馅很多。
0: 哎呦，这种类还挺丰富的哈、
2: 啊。
0: 今天这是、这个展示的是什么呢？
2: 是花生馅的。
0: 花生馅的、哦，你看，咱不说都不知道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吃那个喜饼啊，都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没有馅的，其实是有馅的哈。那其他的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吗？加心儿或者馅儿什么的吗？
2: 就是没这饽饽没有
0: 啊，饽饽没有，
2: 它没有
0: 啊。
2: 啊
0: 那就是大馍馍，咱相当于讲、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没有，就是有馅了，基本都是在这个喜饼上。
0: 喜饼上哈，
2: 啊，咱们喜饼他说济南的喜饼薄，咱们厚，
0: 咱厚。对，
2: 这个喜饼呢，主要是鸡蛋，还有咱家的是农村的花生油啊。
0: 哦，花生油
2: 啊，花生油，那什么不添加
0: 啊？就是咱们纯天然的
2: 啊。
0: 啊，
2: 所以说它蒸熟了，烙起来以后它厚。
0: 哦，
2: 比较起不
0: 就是发的比较好，
2: 啊、
0: 是吧？
2: 啊，没添加剂，包括是我们这个环保厂呢，
0: 都是比较安全的，没有科技与狠活，是吧？
2: 就是鸡蛋和面，
0: 就是鸡蛋和面
2: 粉，那奶鲜奶。
0: 哎呀，每次我特别愿意和胶东的朋友聊天哈，聊着聊着我都快说胶东话了，鸡蛋和面，特别特别的好哈。今天介绍这些产品，这也是咱们村里现在等于是把剩余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了，
2: 对，
0: 让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收入哈。这个他们现在在这个这是办了一个工厂啊，还是一个车间，还是一个合作社？
2: 这就是一个工厂了，
0: 工厂了、哦，现在员工有多少啊？
2: 员工一般的，你像就是，如果是赶在过年这块儿，咱冬天比较旺劲儿，人都多了，就五十六十号也有
0: 也是阶段性的，是吧？
2: 阶段性的，夏天的是也都少十个八个
0: 啊。你看，咱们这个一下把大家调动起来，这个为咱们很多这个在家里啊，这个妇女啊，这个不光是能接送孩子、照顾老人，还能有自己的一份收入。
2: 啊、就说白了，不出门弄村了，自己能挣个零花钱。
0: 哎，挣个零花钱那就挺好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产业，想问问咱这个江书记，平常您这个也做吗？这个叫包啊，还是叫那个做什么？做
24: 我去看，
0: 你去看啊？对，
24: 忘了，给看。
0: 对你主要是妇女。但是您都懂是吧？
24: 懂
0: 啊。咱们现在一般这个都卖到什么地方了？
24: 都卖的，哎呀，哪有？全国各地都有。
0: 全国各地都有。
24: 哎呀，江苏啊，济南，它济南也有，威海啊，都有
0: 啊。你比如说，要是外地的朋友，比如说在东北啊，或者在南方啊，他们想吃的话，这个比如说冷鲜物流配送这块能跟上吗？
24: 啊，能跟上，
0: 能跟上、
24: 啊。
0: 现在都技术条件都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一般要买的话是怎么买呢？是加您微信啊，还是这个在网上有店啊？
24: 加这个老板的微信，
0: 加老板的微信、
24: 包括威海、江苏啊，这个东北、都有代理商，
0: 都有代理商，对吧？
24: 嗯、
0: 哎，那这还真是不错哈，这也是助力咱们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手段。这是刚才介绍了大家非常好奇也非常喜欢的花饽饽产业。第二个呢，就是红色文旅，是不是？
24: 对对对，
0: 咱们有这方面的资源。
24: 对，
0: 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比如说游览学习的这个客流量怎么样？
24: 不少啊，
0: 不少
24: 啊，
0: 一年能有多少批次？大约？
24: 一年光这个昆山这个旅游景点啊，就能有十次八次了。
0: 十次八次的
24: 啊，
0: 那就挺不错的了。除了红色旅游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事体验啊，农耕体验，对吧？这个一般来了能体验什么？
24: 都体验，比如上这个采摘樱桃吧，上园子。去我们村的樱桃，除了花饽饽，我们村的樱桃基本是不卖，没有卖的，全部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上村里去采摘
0: 啊，
24: 体验一下这个村这个田园的生活
0: 啊，
24: 一般都是全国各地都卖去了，而且你像就这电商的、这个东方北京啊、广州啊都发出去了，这很少都在家卖的。
0: 哎，那咱这个樱桃现在可以说也是胶东一带的一个特色了。过去一提到咱们胶东地区就是苹果，现在呢樱桃也是可以说日头正盛哈，很多朋友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刚才人家江书记说了， 咱们现在根本就不愁卖哈，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大家伙这个有时间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威海市文东区界石镇桃花县村啊，可以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目前桃花县村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呢？
24: 虽然产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发展中

0: 因面临了一些困难，一直产业融合度不高，细品加工、红色文旅、农耕体验三大缺乏有效联动，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比如说花饽饽与文旅体验对接不够紧密，文旅项目的配套服务不够完善，而且品牌影响力度不够。村里的花饽饽、樱桃等产品和菜籽等文旅项目缺乏统一的包装和推广。虽然已经开设了两家工厂经销点，但是知名度主要是集中在本地和周边区域，没有形成广泛的市场人口啊，算是人力支撑薄弱。全村近800多人，市级长居100以上，并以老年人为主，缺乏电商运营、文旅策划、产业管理等专业人才。现有人员的专业技能也能继续提升，节约了花饽饽产业增值增收。
1: 嗯，听得出来咱们村里的人口不是很多，是吧？啊，那而且呢咱们很多都是妇女啊，在家里边这个照顾家庭啊，带带孩子啊，而且呢当然现在也加入了咱们这个花饽饽产业当中来了，也希望咱们将来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啊能够来到我们桃花县村，助力这里的产业发展，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宗凯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桃花县村所在的界市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那这里又有哪些特色产业呢？周书记。
2: 好的，主持人。界市镇位于文登区西北部溃山区，辖58个行政村，户籍人口33万，总面积28.2万亩，其中耕地5.79万亩，林地12.5万亩，是农业强镇、果木大镇。镇域交通便利，两条省道穿境而过，位于威海机场、威海北站1小时通勤圈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多项称号。在产业发展方面，一是农业特色鲜明，全镇种植樱桃面积约0.7万亩，已连续举办21届溃山樱桃节，每年吸引采摘游客突破2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达1000万元。其实还有1100亩绿色食品认证苹果果园、宜英现代农业综合体等项目，形成了樱桃、苹果、食用菌等多元农业产业格局。二是文旅资源丰富，拥有瑶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三大特色地域文化。溃山是道教全真派发源地，还是胶东地区第一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溃山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地，域内有5处红色展馆，同时打造了英红石语写生基地等文旅项目，日接待能力超过300人次。三是工业稳步发展，现有归上工业企业4家，2024年归上工业总产值达8.43亿元，同比增长103.36%。今年还推进了航空航天专用高端制造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此外，我们还推动溃山生态经济样板片区争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片区，获得国家、省、市配套资金2200万元，助力片区发展。
1: 好的，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界市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第一书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界市镇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强化党建引领，王陆军书记驻村后，规范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加强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培训，在优秀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发展党员，提升了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树立了榜样。二是激活村级经济，第一书记积极牵头盘活闲置资产，引进产业项目， 像桃花县村食品厂的成功运营，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全镇乡村跨村联建、强村带弱村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今年全镇新增3个联建片区，涵盖7个村，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10万元。3是推动民生改善，第一书记深入了解村民诉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道路交通、用水用电、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同时积极参与村级治理，调解矛盾纠纷，组织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全镇社会和谐稳定和乡村面貌提升。4是搭建资源桥梁，第一书记不仅派出单位优势和自身优势，为村里引进资金、技术和项目，同时通过各类平台宣传推广介石镇的特色产业和文旅资源，为全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周书记的介绍哈。今天呢，咱们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上半段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走开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下半段的节目。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了解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在派驻期间究竟开展了哪些帮扶工作。好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7: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8: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9: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1: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2: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当然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文登区界市镇桃花县村第一书记王陆军。王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市镇党委副书记周宗凯。周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界市镇桃花县村村党支部书记江福贵。江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啊。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非常精彩哈，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产业帮扶项目哈，很多啊。咱们村里有这个花饽饽，很多朋友看我们的视频都能看到哈，直播台前摆的琳琅满目的，这个有花饽饽，有红色文旅，还有我们的农事体验，可以说来到这里啊，真的能够地地道道的感受到咱们威海文登区的独特魅力。那么很多朋友想看一看我们直播的节目啊，我们直播台前究竟摆放了哪些好吃的花饽饽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就能在线观看了。当然如果说你想洽谈合作或者想购买，都可以留言互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正在进行直播，咱们的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啊都能看见我们的留言啊。这个当然呢大家伙想购买哈，欢迎大家购买哈，助力咱们帮扶产业项目的发展。那么咱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帮扶工作呢？王书记。
13: 好的，主持人一来，我把改善基础设施所谓民生习实的重点来抓，一是协调资金改善民生生活设施，积极对接派区单位和相关部门，争取支持维修村内道路破损路段，升级部分天堑灌溉设施，解决村民耕作和出行不便的问题；二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村内公共区域绿化维护，环境卫生整洁，牵头组织成立美丽乡村服务队，动员村民参与道路清扫、公共空间整理，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三是助力基础设施统筹提升，借助界市镇推进扩散生态经济样板片区建设的契机，积极争取片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推动村内道路改造、公共厕所新建的等工作，让村民贡献发展成果。
1: 其实能看得出来，咱们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呢，主要是围绕着提高改善咱们村里的这个可以说和这个生态环境绿化这块相关的是吗？
13: 啊，对，把村里推有毛，
1: 对，
13: 村毛。
1: 因为我知道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很多人这个选择的这个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是不一样的。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块来进行改造提升啊？
13: 主要是改善村民的环境卫生、
1: 生活环境
13: 啊，不然的话，村里就是杂乱差。这样是村里去以后，这选择按照选择，最起码是清的感觉啊，
1: 清凉感觉
13: 啊，清凉的感觉啊，
1: 挺好。而且咱村里啊有这个旅游项目
13: 啊，
1: 免不了这个时时刻刻会有外边的人来，
13: 对对对，
1: 给大家能留个好的印象哈，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能留到这里。哎，
13: 干净，
1: 对，干净卫生，用这个王书记刚说那个词儿特别好，清凉啊，哎，一看特别特别的舒服。刚才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咱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3: 技术文明这块主要是党建社会依靠啊，有时间长，我们村里过年过节也你像 技术民间写，我这么讲，技术民间写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一方面，我们善于挖掘弘扬红山文化，通过展示革命烈士事迹，将

0: 参与公益事业，提振村民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巩固了团结互助，让乡上乡山的村民振奋。
1: 嗯，咱们在这个驻村期间啊，开展的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的这些活动也非常非常的多哈，可以说也很精彩，促进了咱们这个乡风的文明，还有邻里之间的和谐。刚才呢，咱们这个我看了一下咱们的直播哈，我们的这个有一位观众哈，行者银风啊，他这个应该是咱们当地的啊，这个发了一下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啊江书记的这个电话。大家伙想购买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打电话联系江书记啊，加微信也行是吧，江书记啊，那就没问题了。咱们这个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享受我们的福利，为大家带来的最新鲜的啊，我们的这个很好吃的啊花饽饽啊，当然咱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旅游啊什么的啊，到了一定的这个时节可以到咱们桃花县村，我觉得这个名字都非常吸引人，桃花县啊，一听有花有海有山有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陆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嗯，有请王书记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在党建工作中，我们坚持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通过细化量化党建工作引入，且细把标准化规范化这些成果转化为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推动村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激励现代化筑牢坚强组织的壁垒，以实规范组织生活制度，筑牢思想根基，严格对标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全面落实社会依靠、具体党意、民主评议党员的基本制度，通过制定党员学习计划、细化学习流程、创新教育载体，将政策学习、党性教育、为民服务等用于组织生活全过程，确保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高质量推进。2025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了让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我和江书记把政策条文翻译成给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用拉呱的方式讲道理，由年轻党员解答老党员。中学上门，公学共享，确保学习教育不落一印。同时，将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与村级事务管理相结合，推动党务公开透明，严控村级支出，切实做到为民无私清廉。二是强化队伍教育培训，提升履职能力。坚决把政绩建设摆在首位，发挥村书记的投研作用，依托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由我与江书记牵头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专题研讨，对照检视，通过个人自查、党员互查、群众体察、自结合的方式，精准掌握党组织建设单边弱项、党员思想动态及群众急难愁盘问题，八项实策破解难题，借助建设镇党委党校分层分类组织桃花县村两位干部、党员骨干参加历来政策监督，使用技能培训、基层激励专题培训等系列课程，学习先进经验，借鉴有效做法，以学促干，以干见学，推动党员干部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推动发展的无序举措，不断夯实党建工作根基，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推动乡村

0: 人性的施展能力。三是精准推进队伍建设，激发组织活力，立足村庄长远发展需求，建起有种先有、从严把关原则，集中精准聚焦优秀青年，知福能手，反向创业意愿、退役巨婴等重点群体，善于挖掘培养整洁素质好、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的后备力量，做好现有两名余党积极分子的帮带培养，严格发展党员程序，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为党组织注入新鲜的血液，增添蓬勃的活力，同步强化后备干部区别培育，以区别四名大专学历以上、17周岁以下的优秀后备力量，通过党史帮带岗位历练、业务雅思模式，提升后备干部综合素质，筑牢党组织体系建设根基，确保党组织建设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四是坚强融合工作积极，凝聚发展活力，建起系统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村级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公平公正，不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发挥党员使用积极作用，建立了桃花仙村平级转换队伍，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阵营群，组织党员主动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参与环境升级、矛盾调解、政策演讲等工作。今年桃花仙村党员服务队开展了30余次志愿服务工作，尤其在樱桃节、秋凉享受、胡林放火等关键节点冲在一线，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村民一致好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的介绍哈。那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好的，主席，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一是引领产业发展，村党组织牵头制定村级产业发展规划，党员带头参与产业项目，比如在花饽饽产业喜好运营中，党员主动带头学习继续开拓市场，带动村民积极参与，通过跨村联建的模式，联合周边村党组织统筹资源，实行有序互补，共同发展。二是引领乡村治理，党员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财务监督、邻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成立了党员支援服务队，在防火防汛、秋凉享受等方面冲锋在前，坚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三是引领民生改善，村党组织聚焦村民急难抽盘问题，积极协调解决道路、水路等方面的诉求，党员接待帮扶困难群众，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通过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良家风，淳朴民风，营造和谐稳定的乡村环境。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江福贵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主席好，大家好，万里贵书记进村以来，给村两委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是我们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一是理清发展思路，刚到村时，他就善于开展调研，走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天天地头，全面掌握了村村民意见，结合村里的资源， 帮助清理、排算资产、性产业、挖掘文脉、促文旅、改善民生、惠村民的发展理念。他积极派去代委和镇政府争取资金支持，牵头派火县级厂房、创办新品厂、跑审批、找技术、拓市场，全程跟踪推进，让工厂快速落地运营。在基础设施改善、红色资源挖掘等工作中，他也积极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儿，善是提升工作能力。他规范了村两委的工作制度和流程，定期组织我们学习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分享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还手把手给我们开展党建工作，处理村级事务，提升了我们的履行能力和工作水平。四是凝聚工作合理，他聚众团结村两委，带头善于群众，倾听民意，调解矛盾纠纷，让村两委和村民之间的沟通畅通顺畅，形成了同心同德推进乡村发展的良好氛围。
1: 那特色产业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呢？
2: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着做强产业、打响品牌、促进用户的目标，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一是提升西品加工厂的绩效，加强产业质量管控，引进先进加工技能技术，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并开发更多适合市场需求的特色产品，同时探索打造具有桃花鲜刺特色的产品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深化红色文旅产业的发展，依托争取五个红色基地的优势，加强与周边红色景点的联动，完善红色景点的设施和边界服务，开发红色研学路线，打造集体教育，体验纪念于一体的红色文旅产品，三是推动产品的深度用户，构建特色西品加工厂，红色旅游农耕体验的用户发展模式，比如将西品加工厂打造成观光体验的切点，让游客参观生产过程，参与手工制作，把农耕体验与红色研究结合起来，推出田园红色的复合型旅游产品，延长产业链条。四是强化人才和技能支撑，积极引向电商运营、文旅策划等专业人才，组织村民参加职场培训，提升产业运营管理水平。
1: 好了，接下来呢，有请周宗凯书记来介绍一下介石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3: 好的，介石镇将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点从四个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一是持续做强特色产业，在农业方面继续扩大樱桃、苹果等优势农产品种植规模，推动产品改良和技术升级，完善四个统一管理规范，提升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在文旅方面，深度挖掘瑶文化、道教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昆玉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文化体验康养旅居融合发展，升级英红石屿写生基地等项目，打造更多高品质文旅产品。在工业方面，重点做好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推动航空航天专业高端制造产业园等项目投产达效，实现工农文旅协同发展。二是深化乡村建设行动， 继续推进昆山生态经济样板片区建设，完善道路、水利、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险代办服务功能，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强化党建引领治理，进一步推进跨村联建，壮大村集体经济，做好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村级班子，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治理效能。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针对性开展农业技术、文旅运营、电商销售等培训，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等投身乡村振兴，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嗯，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这样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王陆军书记啊来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嗯，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啊，为进一步推动塌化县产业体系增强，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天借助第一书记朋友圈平台，发布一下方面的资源需求。一是人才需求，继续电商运营、文旅策划、产业管理、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希望能有关领域专家、大学生和创业团队与主指导或长期合作。二是继续需求，寻求农产品升级、深加工、继续升级制企，比如开发特色花饽饽深加工工艺，需要农耕种植、病虫害防治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指导，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品质。希望获得文旅项目策划和运营管理继续支持，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三是品牌需求推广需求，寻求品牌策划机构和媒体资源支持，帮助设计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包装，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进行推广宣传，提升村里的农产品和文旅项目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四是合作资源需求，希望与农业龙头企业、文旅公司、科学机构、研学机构等开展合作，引进资金、项目和管理经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寻求电商平台、上超餐饮企业等销售渠道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
1: 嗯，可以说一下。嗯，
0: 如果有爱心企业认识或相关资源，愿意支持我们，欢迎通过节目求求群1319811104和我的电话1318110599与我们联系，携手助力塌化县村乡村振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的最后的这个咱们这个收尾的一个发言哈。大家这个有需求或者想购买或者想洽谈合作，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预祝下一步啊我们的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啊。
3: 再见。
1: 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4: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
6: 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5: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6: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5: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6: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5: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6: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凌晨4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金灯剑客下随良，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晃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呢、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数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良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呵，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啊、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夏侯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你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 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了，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顶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仁，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兵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您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客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这头回开眼。一瞅老师隐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滴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 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啪，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了。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伤。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儿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捻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遂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仁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要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翻掌镇西天方天画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究能耐没说的，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劲就抓住了，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到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啊，砰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 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叫人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拼命的一抖了膀子，侧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客打得横着摔出去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打电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头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言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两个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下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阵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那儿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个扇面形，兜大网就扑过来了。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呆老鼠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俺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呢，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呢，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 白云瑞知道发叔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受着重伤，生死难料。白云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房叔安呢？因此把他给忘了。房叔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哎呀，心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卖俩还得搭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叔安，不要管我，快些逃命！我老叔，你说的什么话？哎，咱爷们什么交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能扔下你我走吗？老叔哎，我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3: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12: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13: 哎，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
12: 叔安，你不行。老叔，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房叔安也不管白云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仓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房叔安是连拉鼻儿再跳滚，奔奔直蹦。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儿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一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脖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叔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啊！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啊，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把他打发了。说着话，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你就是方叔安吗？不错，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哈哈，方叔安呐、啊、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根本没想到你半截腰你冒出来了，可见你该着死啊！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我打发你归天吧！接着，您呢？我说你谁呀？夏随良，金灯剑客。你是谁？夏随良，没听说过。哪儿冒出个金灯剑客来呢？哎呀，也打我岁数小呗。我说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心说还有不知道我的吗？他妈这小子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呐，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接掌。
13: 嗯，等等，夏随良，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
12: 我你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呢。我斗的那人 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呀，把金灯剑可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哥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再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说房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对，房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一，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尖，怎么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哎，君子协定，我焉能失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房叔安一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叔安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我老爷子我可吹了，你吹吧，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得给你帮忙，哎，要不然房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他心里有底呀、啊，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今儿晚上你要倒霉。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7: 多少钱？
16: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7: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啊。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一嗓惊堂木，
19: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再加上他脸憨皮厚，向来就爱吹牛皮，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房叔安呐，我要我儿的狗命！呸！你也配？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而往哪里走？我也没走啊，我走还叫英雄吗？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接掌！
13: 等等，
12: 谁接掌啊？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没能耐。哦，我怎么没能耐？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那叫什么能耐？要有身份的人，那得特殊的，一般泛泛的，那没意思。拿今儿晚上来说，我就给你露手，绝对你站那别动啊，离我远点儿，臭气熏人。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能有三丈五尺，妥了吧？三丈五，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瞅瞅我手心，再看我手背，什么都没有吧？没暗器。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我把手一举说打，我就能打着你，这才叫绝招呢。还得凑的一块儿，那算什么能耐？
13: 什么？
12: 方川，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
13: 对呀、啊，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那第二的都不会，
12: 你信不？飞剑仙朱亮一听，忽然想起来，
13: 哎呦我的娘啊，
12: 一点儿都不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在莲花观之时，我奉着郭昌达所差，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叔安。这小子也不怎么的，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难道他真会这绝招？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老剑客，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啊，我都吃过他这亏。那次离这比这还远呢。”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信，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连我都不会。那咱可别抬杠啊，您还是留点神才是。
13: 我明白。
12: 方叔安呐，既然你会这种功夫，你露两手，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人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
13: 哎，好嘞。
12: 这你说呢？站稳的了。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心说老朋友，我吵吵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想到这，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随良，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随良，你接掌！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叔安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叔安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我这吵吵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回一会儿， 王叔安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呢。下随两里接掌，喂，哎，再一看没事儿，

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勾的，勾到你后边去了。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哗。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就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啦，有人放火了啊！”方丈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嘛！哎呦！我们上了房栓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栓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得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指定是他干的。哎呀，虽然他没管我，这也算帮了个忙。哎，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天就渐亮了。往道边一看，白云瑞正在这等着呢。老叔，叔安，哎呦我的老叔啊！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跟死人一样样的。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叔安，叫人打的，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掌法。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安，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我他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电！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前文书咱说了，这小店挺背，一般人找不来，而且这个掌柜的非常好。一瞅白云瑞和房叔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也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那太可以了，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火气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谁吧？你说说吧。”“华山呢？”

0: 花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抟呢，陈抟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抟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抟老和尚在这儿。哦，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妥了，现在你就准备马匹。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福寺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抟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说完，你一夜未睡可够辛苦的。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还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吉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个人起身了。方叔安呐，真累了，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方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挺大个子，您脑袋长得像倭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倭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呀，瞅着方叔安挺有意思的。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华寺，越狱，伙计跳下驴，我这位方大爷到了，就这儿。方叔安一看，哟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10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进去一个人交个条，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嘛，陈抟老祖啊，活神仙，在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
1: 嗯，是那么回事儿，哎。咱可不能拍照，咱们那那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方叔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诵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
1: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
0: 啊，一点不错。
1: 老方丈陈抟老祖在家吗？
0: 啊，在。
1: 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哦，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0: 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 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1: 哎，不行不行，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我有特殊的事儿，樊老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老人家就知道了。
0: 好吧，那您稍后片刻啊，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抟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抟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师祖，有人找您。哦，哪儿的？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姓房，叫房叔安。什么样个人？挺大个子，挺细脖子，饼子脸，还没鼻子。他说跟您是老朋友，一提他您就知道。
1: 哦，陈抟想起来了，哦，就那个方叔安呐，在阎王寨见过呀。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一共来几个人？两个，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陈抟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儿，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了。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抟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等出来一看，认出是方叔安来了。方施主，原来是你！哎呀，我的老祖宗大和尚，你相可好？我给您磕个头，免了，免了，免了。方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还香方呢，我驾着妖风来的，一言难尽呢。我说老和尚，我找您有急事儿，请到里边说，别上里边了，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吧。好吧，旁边有个树林，咱俩到树林里头相谈。行行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叔安领着陈抟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没人，俩人往地下一蹲，方叔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当他说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叫人给揍了的时候，陈抟大和尚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省。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这个容我三思。陈抟还合计什么？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抟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呐。如果番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虽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呐。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狠手狠呐，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这，老和尚有顾虑的。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 我说老人家， 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了袖子走了，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老人家放心，这事儿我给你保险，你别怕他们报复。等英雄大聚会之时，杀他们一个不剩，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您还怕什么？
0: 哎呦，话好说，事儿难办呐。请问你们把郭昌达给杀了，事情结束了吗？岂不更棘手啊？前有车，后有辙呀！我说老和尚，你就别废话了，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跟你又有交情，你真格能见死不救吗？老和尚，你去不去得了？我得好好想想，甭想了，再想黄瓜菜都凉了。您到底去不去？我方爷，你不能逼人太紧呐，你得让我好好想。等你想那也咽气了。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吧？方爷，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逼着我。老僧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慢说说三个不去，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你再说个不去，我不去，
1: 不去，我跟你磕个头行？方栓跪磕个头，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寻思你真急眼了，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我说，无论如何您帮帮忙，你要不帮忙，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方叔安说到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团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慰谁？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舍死忘生前来求我要不去呀？显得太自私了。好吧，方爷你别难过，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哎，这陈团还真行，让方叔安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时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老师，您放心的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了。就这样，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叔安。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团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不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李王家店？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儿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房叔安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0: 老叔啊，来了，
1: 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呐。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
0: 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都缩进去了，这脸没有血色儿。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儿，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让他趴到床上，衣服全都脱掉，开始验伤。陈团老和尚往他的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儿。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云瑞实在没法等了，老罗，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9: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8: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10: 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8: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
12: 对于贩毒行为，王程程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3: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4: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6: 往这个行为上图确实是不对。
17: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8: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11: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19: 哎，你好罗旭。
12: 苏艳平，四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11: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19: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程程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11: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19: 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程程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12: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程程，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20: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12: 王程程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程程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一天王程程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20: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开始治疗。
12: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21: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20: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的。
12: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22: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12: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23: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22: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吧。我想支持他换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12: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20: 这个病也没有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2次。
23: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20: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12: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20: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
12: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0: 2013年2月20日，张某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旗、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次冰毒。
12: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0: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12: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22: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12: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22: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的。
12: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2: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1: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12: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1: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19: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11: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19: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候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12: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11: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19: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呢，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12: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20: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你别干这个事情了。
12: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 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20: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年他一赴约和他一个病床透析，这个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12: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20: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的，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12: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20: 还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12: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19: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12: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11: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19: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11: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19: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从四川的一个上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12: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20: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12: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11: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19: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12: 王程程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11: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成成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成。

0: 康生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1: 王成生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成生从上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0: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成成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2: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成成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1: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成成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啊判处他死刑。
2: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上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3: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2: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1: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2: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3: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2: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3: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0: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1: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 处罚。

0: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1: 他虽然五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0: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2: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0: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4: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7: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8: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6: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8: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6: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 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8: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交通事故，龙凤胎意外流产，
17: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
16: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18: 如果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16: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19: 我就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18: 他说你可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16: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你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 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剑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18: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吧，听说。
1: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18: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开的？我说你就得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1: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17: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1: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17: 中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1: 抱凶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由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8: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向交警报个案。
17: 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扎鲁特旗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1: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18: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我还上去医院看去了。
1: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18: 下午给我打电话，他说就血压高，别的没啥。
1: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20: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1: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礼个人3等功一次。
20: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21: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20: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18: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1: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22: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缩宫术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1: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22: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他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18: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1: 当天下午，上铺执行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18: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1000块钱，我说看望他。我说
1: 经过了两天的恢复，

0: 安全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次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1: 姜法官，通过刚才小片儿，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的9月29号的早上。
2: 对。
1: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2: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3: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4: 整个的治疗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费用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3: 巨额索赔，遗产背后有何隐情？
5: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3: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6: 忽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3: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6: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3: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6: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他说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3: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6: 就让我一个人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3: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4: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3: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6: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了；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在另一个渠道。
3: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6: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是。”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4: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旗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那个整个治疗的费用。
3: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6: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1: 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2: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有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1: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2: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1: 张新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原来张新月结婚数年，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5: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

0: 卵有障碍。
1: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馨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馨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2: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1: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馨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2: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1: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馨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2: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1: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2: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着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1: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馨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2: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1: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馨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3: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1: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4: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1: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5: 有别于普通的那个交通事故责任部分吧。
1: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如何判决？
6: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1: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7: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8: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7: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5: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1: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6: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1: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

0: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1: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2: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1: 它特殊就是特殊是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0: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1: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我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3: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4: 姚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3: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4: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4: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1: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5: 法院这会儿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6: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4: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3: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

0: 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法官，谢谢。
0: 谢谢。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5: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4: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5: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4: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5: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4: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5: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4: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5: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苏。咱们开始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我们关注天气，关注台风。台风红霞的最新的消息，目前呢，它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仍将造成强风雨，其低压斡旋或是在陆地维持较长的时间，导致多个省份出现了强降雨的情况。我们来看看，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登陆时的卫星云图上看，其眼区填色、螺旋结构非常清晰。逆时针环流将水汽不断卷上岸，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目前虽然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降雨还将持续。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将引导红霞北上，因为湖南、湖北地势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陆地维持较长时间，还将导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红霞深入内陆，维持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山区地形增幅效应显著，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需做好防御。
3: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了61项，这是咱们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入选世界遗产，标志着千年瓷都的陶瓷文明获得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那么作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及其依托的明清御窑厂遗址，是此次申遗的核心点之一，也是11年前申遗的起点。御窑厂古称叫玉器厂，承载着明清数百年皇家制瓷的辉煌过往，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技艺的最高水平。下边呢，咱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寻找中国窑火生生不息的答案。

0: 我身后的这一座呢是珠山，它的海拔呀只有不到100米，但在瓷器的世界里呢，它被业内人士称为珠穆朗玛峰。这里就是御窑厂的遗址，明洪武二年设窑，专为皇帝烧瓷器，代表了全世界制瓷业的最高标准。窑门一关，凡有一丝瑕疵，当场砸碎，就地深埋。600多年后，考古人员把它一铲一铲地挖了出来，出土近2000万片碎瓷片。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碎片挖掘出来？甚至我们可以建一个博物馆，还绰绰有余。当年的御窑，它的生产的瓷器既贵宫廷日常生活用度，更重要的呢是为国家大事所用，祭祀、庆典、外交往来等等。有的时候它要打碎了集中掩埋，甚至分了掩埋，有的时候就堆成了山。由此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可以来去考证、去转化利用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御窑博物馆。
0: 正是这道极其严苛的好瓷器的标准，塑造了全世界对中国瓷器的认知。这片碎瓷蕴含的工艺与审美，顺着昌江、长江和海上丝路，影响了全球。
2: 穿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便踏入了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承袭了自宋以来沿河建窑、因窑成市的瓷业机理，码头、民窑、里弄、御窑依次铺展，构成了世界罕见的陶瓷聚落格局。始建于明末的徐家窑是景德镇一处年代古老、保存完整的柴窑，也是陶瓷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如今徐家窑常态化复烧，成为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处可触可感的瓷业遗存。
3: 现在呢，都是逐渐年轻化了，爱好的陶瓷的比较多，年轻也有他要学，我们都教他们，周末了好多学生呢都到这里来，都在来的里面玩玩，好多老外呢都是在里面。
2: 如今龙珠阁明清窑作群与焕新的里弄建筑相融共生，徐家窑复烧延续着千年柴窑技艺，老城文脉在烟火气中活化，陶阳里将历史遗迹融入文旅消费，古老瓷都在创意与传承中焕发新的温度。
4: 我们首先是留住了这里的手工艺，留住了文脉。
5: 我们有一个极好极好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比如说我们有1000多年的老里弄，600多年的御窑，我们还有70年以来的工业遗产，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宝藏。那这些宝藏我们愿意与全世界的人分享，共同分享景德镇，共同文明复建，共同创造景德镇。
6: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被远程监控，65万养老钱显打水漂，
7: 警方绝不会电话恐吓，更不会拿家人当筹码逼你自证清白。
6: 物业提前撤场，预交物业费退费难，住建部门协调对接，最终咋解决？
8: 离婚了，我辞职了，不管了，就这样，在哪里不讲理哈？
6: 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9: 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提升吧。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12: 是敢，
13: 是冲，
14: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16: 也是发光。
11: 生活帮20岁了，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
18: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9: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这
19: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
12: 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4: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6: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中国的吧。
24: 20岁，心中无畏。
25: 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素为您主持的生活帮。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疼啊、难受啊、一想就烦呐、啊，哎，这个延误了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南通的李先生年过七旬，最近每天呢都要向一名陌生男子汇报一串数字。哎，这个看似荒唐的举动呢，是因为骗子发过来一张盖着红章的啊刑事逮捕令。
26: 近日，江苏南通的李先生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警察，说李先生涉嫌洗钱，还发来一张带红章的刑事逮捕令。为了自证清白，李先生按对方要求换了新手机、新号码，每天定时汇报动向，并最终将65万元存入支付宝，准备转入对方指定的安全账户。
27: 现在李先生即将把资金转出钱，突然想起我曾多次去到公司开展反诈宣传，记得我说过的一些提醒，所以他马上到派出所来找我，说有个秘密憋了好几天了。我一听什么逮捕令啊、安全账户啊，立马断定这就是诈骗。
26: 警方介绍，此类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主要针对老年人，通常使用境外电话，伪造通缉令，以所谓的涉案为由让老人保密，称不配合就将其进行抓捕。随后骗子会以核查资金为由让老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从而达到诈骗目的。
27: 大家记住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微信啊、 QQ 啊、云办案啊，更不会在线上发什么通缉令或者要你转到安全账户。警方绝不会电话恐吓，更不会拿家人当筹码逼你自证清白。子女平时也要多给老人讲讲这些套路，一旦发现他们躲在家里经常打个电话，一定要引起重视，问清情况，拿不准呢就立刻拨打110报警。
1: 好，最近呢，德州市的临沂县发生了一起货运车辆皮棉自燃的险情，面对突发的状况，驾驶员冷静应对，直接将着火的车驶到了就近的消防救援站。
28: 当天一辆满载皮棉的货车在行驶途中，车厢内货物因高温积聚热量突发引燃，驾驶员发现烟雾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果断改变行驶路线，驾车直奔临沂县恒源消防救援站。起火车辆刚抵达消防站门口，消防指战员便携带灭火器材在营区门口展开扑救。由于皮棉质地蓬松，极易引燃，表面明火被压制后，内部仍可能藏有暗火。救援人员一边用水枪持续降温，一边用工具逐层翻扒货箱，彻底清理残留火点。经过约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车厢内明火全部扑灭，隐患被彻底清除。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大部分货物得以保全，同时也避免了在主干道上起火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和次生事故。
1: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还真的是遇事不慌，他还能找到消防救援站啊。说到咱们这个消防队员，他可不是只救火，
0: 好多的险情面前呢，都能看到咱们消防员的身影。青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说有个小区楼顶啊，烟道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型的马蜂窝。好家伙，这个马蜂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有一次，这个我就是这个遮着了，隔着衣服，一下就扎进去了，疼了我三天，肿的老大。这玩意儿一个都这么厉害，你想想，一大群呢，严重威胁着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2: 消防员抵达现场勘查，发现马蜂窝住于小区楼顶烟道口位置，蜂巢长约50公分，体量较大。该区域住户密集，马蜂极易蛰伤过往群众及小区居民，安全隐患突出。结合现场实际，指挥员迅速制定处置方案。参战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防护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后，借助椅子登高作业，一人用网兜罩住蜂巢，另一人配合摘除蜂窝，为彻底根除隐患，防止马蜂二次筑巢，消防员使用菜刀细致清理墙面、烟道口残留的蜂巢基座与残渣，并对现场飞舞的剩余马蜂均匀喷洒杀虫剂，完成全方位消杀。经过十余分钟有序处置，现场马蜂被彻底清除，及时消除了居民头顶的安全威胁。接下来您将看到，物业提前撤场，预交物业费退费难，住建部门协调对接，最终咋解决？
3: 这个分到我支持了，不管了，就这样，在哪里回家打电话。
2: 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9: 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4: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5: 是敢，
6: 是冲，
7: 是不设限，
8: 是追光，
16: 也是发光。
4: 生活帮
29: 二十岁了，
11: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9: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这
19: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4: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唱。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哟，
24: 我们是
25: 活宝宝。
26: 20岁，
25: 心中无畏。
0: 20岁，无限可能。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素为您主持的生活帮。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疼啊难受，就延迟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啊。大家一定要选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它会为您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您不同的情况啊提供全口、半口修复建议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这个广告，您的这个牙不好了，您就赶紧去治去。啊，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临沂河东金月门第小区不少业主吧提前预交了1年的物业费，谁知道小区原物业公司呢突然提出，哎，我不干了啊，就是 猪八戒撂挑子不伺候，哎呦撤场了，业主就犯了难了，这垃圾这谁弄啊？此前客服通知业主说提交材料办理退费，可是业主递交了资料之后退费却迟迟没到账，那钱哪儿去了？给不给呀？什么时候给呀？来了解一下。
5: 3月30号，这个新城物业撤场了，我们缴纳的2026年物业费一直没有退还。
6: 哎，他联系人来的，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还有银行卡复印件叫俺送来说给退，俺就相信他了，寻思他给退，谁知道这会走不着事也没人了。
7: 你咋回事？他走的时候还这样，现在给我打都不响，都联系不上了。
8: 就是打包一块发给我，每一个业主打表，就是行。然后急忙忙走的就走了，走了再给打电话是吧？是这些事儿，你说不知道，我辞职了，不管了，就这样，再打就回家了，哈。
0: 就针对这个事儿啊，当地住建部门牵头联络物业负责人，对业主交费信息核对、退费事宜沟通，确定了处理方案。咱们接着往下看。
7: 啊，当时这个经理他说是大约撤场以后是可能4月10号左右就把全部是工资

0: 财务是陆陆续续在退的，审批完成之后是集团打款，它需要一个过程。昨天的时候我跟那个河东区证监局滩头街道这边已经沟通完了，小区里边的业主把所有的相关材料然后给到新物业公司这边统计完成之后，我们再进行对接之后哪些是真正需要退费的，然后进行一个核对，到时候就陆陆续续给业主进行退费。
1: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说到这个物业呀，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啊，这个物业跟咱们业主那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千万别搞成这个重庆的名菜叫水煮鱼啊，咕哒咕哒的，是不是？哎呀，都拧巴成麻花了。不满意的地方呢就特别的多，你比方说吧，小区这电梯广告啊，公共车位场地租赁产生的收益，这个不是全体业主们共有的合法收入吗？哎，有的呢物业那就不给啊，长期沦为了物业的糊涂账，反正你不知道去收，哎，人家也不知道给，多数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无法收益。济南有两个小区曾深陷公共收益亏损的困境，最高负债达到了50万，通过成立了业委会，更换物业，规范占目管理，成功啊，扭亏为盈，3年累计为业主分红超过50万元，同时呢升级了小区的公共设施，本该属于业主的隐形收入如何兑现，小区公共收益分红为何成了少数的现象，普及难在哪儿呢？一起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2: 选出来的业委会和这个老的物业交接，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底嘛，因为好多你小区的停车场啦，包括公共用房啦，都在出租，他们呢就给我们一个写了一个白条，就是负的50多万，就是给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我们交接以后吧，半年之内让这个公共收益成为正的30多万，以现金红包的方式发放给全体业主。2023年发放了14万7000余元，2024年发放了16万多元，在2025年发放了22万多元，累计发放50多万吧。发放标准是按平方，一个平方1块钱，每半年我们都要公示一次公共收益吧。停车场一年是12万元，然后这个蛋糕店是6万5，诊所是6万5，飞鹿生鲜是一年是10万多，就是我们主要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个停车场和公共用房租赁。2023年的总的公共收益是686445余元，然后我们支出了是48万多元，剩余20多万，这是我们2024年的大约在28项左右，总收入在78万余元，然后支出了是47万余元，结余30万，这是我们2025年的公共收益收入，大约也是28项左右，总收入的话是77万余元，总支出的话是33万余元，结余43万多。我们这个蔬菜柜吧，一年是6000的费用，这个废品回收啊，一年是1000左右，一台的价钱。农夫山泉的售水机啊，也是3000左右。这个就是这个外卖员换电池的充电柜，一年的租赁是1万余元。我们小区在2014年的10月份是西区交房，2015年的6月份是东区交房，2047户居民，开发商自带的物业，光给你收物业费得不到相应的服务，买这个房子住都很难，大部分都是刚需，想成立自己的业委会去监督物业嘛。2021年11月份，两位业主自己搬着桌子搬着凳子上北门，就是说要成立业委会，同意的去签字，要过2/3了，好多业主加入这个组织了。2022年的3月份开了业主大会，选出来的业委会。2022年的6月份吧，物业各种不配合，各种捣乱，是我们全体业主萌发了更换物业的那个初心。所以说拍一部电视剧上家里去找，给人家堵锁眼，搁着轮胎，就是天天下班跟着你，尾随你。我们这个事必须得弄成，这个物业合同是自交房之日起至成立业主委员会和新签的物业合同为止，这里就是一个霸王合同。后来换的物业，当时我们的墙体啊都脱落了，都露着红砖了。我们和新的物业协商，引进一些资金，对我们那个东墙北化。那我们利用我们的公共收益4万余元，建设了我们那个东门。自从2023年以来，业委会每年都投入2-3万余元进行这个园区的绿化补种。2025年投入2万余元，西区 和东区的小广场铺的这种塑胶建设，人脸识别单元门，对这个墙体进行了这个墙板铺设，
3: 发了120吧，还有点纳闷的，怎么那个咱都是交物业费，业委会咱还给发钱，不管是钱多少吧，他至少咱这儿有个公共收益，真正的发到了业主的手里，公共设施上有损坏的及时。

0: 化这一块变化比较大。
1: 我们小区的750户左右，我们从2024年成立业委会到现在，大约是发了4次钱，加起来是20多万。2024年是发了2次，再就2025年的元旦、2026年的元旦，2次50，2次100。这是我们小区东城御景南区，公共收益账本支出和收入。收入的话就是达到2-3万，支出的话这里有几百的，买个锁配个钥匙，小到40-50。小的一些维修啊，我们会使用公共收益，都会详细的记录到我们这个支出的一个明细里面。每季度公示一次，每年的大体的收入15万到20万之间。公共收益啊，主要来源于小区的楼顶的基站，还有外围的停车场，另外还有小区的这个电梯广告，小区里面的这个饮水机、奶柜，还有一些就是蔬菜柜等等单台的。那饮水机的话一年是5500，像蔬菜柜的话一年6000左右吧，打印机方便孩子打印试卷什么的一年就是1000左右吧，家宝的一年就是3000多，对牙奶柜还有农夫的这个3-4千块钱。之前我们成立了几次，最重要的就是投票嘛，达不到2/3是没法成立的。在2024年，最终业委会成立了。我们一直在找原物业追这个公共收益嘛，是负的一个账户，负到50万左右吧。我们在原物业公示的那公共收益上，它有一笔最大的一个支出是绿化改造15万，就是一些冬青啊、草坪啊，最多最多也就是2-3万块钱。居然能做到15万。当时呢，因为原物业嘛，就是车厂业主投票选出了一个碧桂园物业，这是碧桂园带资66万，我们升级了滑梯，升级了这个塑胶这个地面，另外提升了孩子娱乐乒乓球啊，还有健身器材，改善就是单元门，方便老人啊，还有一些抱小孩的，扫脸之后啊，这个门是自动打开的。
2: 变化很大的，前两天我儿子都写了一篇小区环境越来越好了作文。
3: 今天我就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小区环境。首先，小区的滑梯区域是越来越好，建完以后滑梯真是丰富多彩，车棚也越来越多了。
2: 之前车只能在地下口，你看单元门口呢，自从有了车棚，这些车似乎心里有个希望，都有了他们的家，这就是我们
3: 越好的小区。
4: 小区公共收益依法归全体业主所有，给业主分红是法定权益。物业私自截留公共收益属于侵权行为，业主有权追讨往年收益。推动公共收益分红常态化，有助于规范物业的服务行为，激发业主自治的积极性。
5: 估计有些朋友要说了，你看看，你别人家小区啊，小区分红，哎，不只是一次红包的发放，更是要把账本晒在阳光底下，希望更多的小区能从一笔糊涂账到明白账，越来越多的居民知道钱从哪儿来，咱的钱到哪儿去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加速接着给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7: 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歧视吧。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8: 20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0: 是冲，
8: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也是发光。
8: 生活帮
13: 20岁了。
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5: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6: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7: 有事儿您说话。
15: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8: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9: 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17: 有事儿您说话。
13: 我们是成功的
14: 吧。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5: 欢迎回来，这里上次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好，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近年来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啊、线上授课啊，触达消费者，让大家感受哎，缓解自己的心态啊。不过呢，我们的记者就调查发现，有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之后，随即呢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哎，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非常大。那么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那么我们的消费者该如何擦亮眼睛，或者是如何选择一家正规的疗愈服务的机构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9: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0: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9: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7: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元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9: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1对1指导情感挽回。
7: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这个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解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9: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11: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5: 本来心里边就焦虑，结果呢钱一损失，那不人就会更焦虑了。就有消费者反映说，就这个所谓的什么心疗不是心灵啊，叫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9: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9: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2: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就越来越高。
9: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1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5: 您说这么一搞，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啊，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带来更重的心理压力和伤害。一边高价，一边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从业门槛又十分的低。那我们接下来看记者的调查。
9: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8: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19: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8: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9: 记者查询国家

0: 问题呢，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呢，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好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所以呢，这大家伙儿出去花钱呢，一定得别听忽悠啊，心里得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才行。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咱们生活帮的银铃六点半啊。平常您要是真不知道的话，您就看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银铃六点半。我们很多家长就发现啊，孩子睡觉打呼噜，过去都是上了岁数的，你像我们这种啊，五十来岁了，六十来岁了，呼啊，孩子现在也打呼噜，张口呼吸。啊，如果孩子出现这种现象，那就应该警惕起来了，有可能是什么叫腺样体肥大。那么腺样体肥大是到底怎么回事，有哪些症状和危害，什么情况需要手术进行治疗，今天我们特别给大伙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的好朋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陈成芳陈主任来到咱们直播间，再次给大家伙答疑解惑啊。陈主任你好。
1: 你好，阿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啊！非常高兴再一次请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非常荣幸。
0: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啊，
1: 好的，
0: 这个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请陈主任呢，先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事儿啊。
1: 好的，腺样体呢，它叫咽扁桃体，它是位于鼻腔后方的咽顶壁，它是一团淋巴组织，它与腭扁桃体、舌扁桃体等共同组成这个咽淋巴环，它是呼吸入口的第一道免疫屏障。从发育规律来讲呢，腺样体出生以后就存在，在六岁以后呢达到顶峰，之后呢逐渐退化，一般在十岁以后开始萎缩，多在青春期以后完全消失，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
0: 哦，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1: 对，肥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生理性肥大，它是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会萎缩，所以没有必要特殊的干预。但是病理性肥大呢，则需要家长们多加关注，它是由于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鼻窦炎呀、鼻炎呀，以及胃食管反流，比如说孩子夜间进食过晚，然后要吃夜宵，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胃酸会反流到鼻咽部，
0: 往上漾了，那说
1: 对腺样体呢产生一些化学刺激，会导致这些因素如果持续作用，会导致腺样体的病理性增生，而增大的腺样体
0: 就是你老这样，
1: 你老这样会增生。
0: 你老晚上给孩子去吃饭，
1: 是吧？
0: 你老赶着10点多，哎呦，我饿了，
1: 对，再来瓶奶吧。
0: 啊，这爷爷奶奶说，再吃块肉吧，
1: 是吧？
0: 再来点。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岁数大了之后也是往上扬，
1: 是的，
0: 尤其睡觉完再一躺，
1: 所以说睡前3-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它增生的腺样体呢，它往前堵，它把后鼻孔堵住了，对吧？所以说鼻炎呀、鼻窦炎呀，就会加重。它往两边堵的话，两边有一个结构叫咽鼓管圆枕。还有一个部位叫咽鼓管咽口，它会影响中耳的通气，从而引发分泌性中耳炎，这就形成了一个越堵越炎症，越炎症越堵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导致这种病情呢，就这种螺旋式的加重，所以治疗的关键就要及早的阻断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链条。
0: 哦，那个说了我们就好像明白了很多啊。就是这个叫腺样体肥大有哪些症状，咱说这个事儿啊，除了打呼噜啊，还有别的症状吗？它的危害大不大？这个主任你跟我们说说，
1: 我给大家展开说说。腺样体肥大的危害呢，概括起来就是似偷。对，
0: 偷东西的偷吧。
1: 没错啊，它偷走了你的呼吸，偷你的听力，偷你的颜值，偷你的智力。
0: 哎呦我天，
1: 它怎么具体展开讲呢？比如说它对鼻子和喉咙的影响，它堵着后边吧，鼻子就塞。鼻子不通气儿，它会流鼻涕，然后鼻子塞了以后，它只能用口腔呼吸，就张口呼吸，
0: 张嘴呀，
1: 打呼噜，长期导致腺样体面容。腺样体面容具体是什么呢？有上颌高拱，它上颌本来是很平整的这样的，牙齿能摆开，但如果高拱了以后呢，本来的牙齿它就摆不开了，它就长得参差不齐，
0: 就是那个牙老是歪歪扭扭那种。
1: 对，然后它上颌高拱了以后呢，它前后径长，左右径短，所以说它就上面就是龅牙，
0: 就往前。
1: 对，
0: 龅牙嘛，就是往前凸，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它下颌呢又不发育，所以下颌后缩，所以这就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对，然后牙裂不齐就比较难看，而且它没有一个气体刺激你的鼻腔，上颌骨上颌都是不发育的，所以说孩子就影响颜值。那它对耳朵的影响呢，就是它增大以后它往两边耳朵压迫咽鼓管，就耳朵就不通气了呀，它里边的下水道不通了，它里面不积水嘛，
2: 对对，
1: 积水就会形成分泌性中

0: 中耳炎，如果分泌性中耳炎水出不来，它慢慢就会变得很粘稠，像胶耳。胶耳了以后，它在内陷就成粘连性中耳炎，在内陷囊袋形成胆脂瘤型中耳炎。所以说，有些时候会导致很严重的听力下降，甚至有些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性耳聋，就非常可惜。另外，第三点，它对全身的影响，它夜间睡眠打鼾，就会发现孩子在那辗转反侧睡不着，他憋醒，频繁的憋醒夜啼，然后辗转反侧，白天又嗜睡，注意力又不集中。然后记忆力下降，学习困难，甚至有的时候长期缺氧会导致我大脑发育迟缓。
1: 肯定那个缺氧嘛。
0: 而且他晚上睡得不好，他生长激素也不分泌啊，所以他个子长得也不高，所以影响孩子整体的发育。
1: 可不呗，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他怎么好好学习啊？
0: 是他根本没有精力学习，他坐在那都能睡着。
1: 一上课就打盹了。
0: 对，
1: 你看了吗？就这一小小的这个部分，会影响整个人的生活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都得进行手术吗？
0: 这个不尽然
1: 啊。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症状决定治不治。那指标决定切不切，然后建议三种考虑手术的情况。第一种是你长期的张口呼吸、打鼾憋气，这种症状很明显。第二个是你有反复发作的鼻窦炎、中耳炎，你用药了没有效果。第三个是规范治疗三到六个月以后症状没有改善。那参照的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做那个纤维鼻咽镜，经鼻子看后鼻孔，看这腺样体大小。如果你的腺样体单纯肥大超过70%，且症状比较典型，就应该做。然后如果小于70%，但是呢，他鼻窦炎和分泌性中耳炎又很重，也该做。那什么情况下不做呢？就是小于70%，而且孩子还比较小，他又没有非常明显的张口呼吸，也没有明显的并发症，这个就可以再等等。
1: 再等等，
0: 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先保守治疗。哎，腺样体没准都萎缩回去，我们孩子就免挨这一刀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1: 对对对对，
0: 要有一个指征才可以。所以说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一旦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就是它面容的改变一般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然后你如果等孩子大了你再给他矫形，其实成本是更高了，
1: 而且整形也整不回来吗？
0: 对，而且孩子还遭罪。举我女儿为例吧，就是她之前就是4岁的时候发现腺样体肥大，实际上我已经非常快了，我基本上发现就做的，但是在我发现之前她已经1个月了。就这种情况下，她现在是10岁，她现在就在矫牙。他脚牙的原因，
1: 1个月就
0: 没错，就是发现了，就是所以说他现在是主要问题是这个切牙，他就往前凸，但他其他牙都很齐，就是因为当时那段时间造成硬腭高弓，他现在又很痛苦，他用那个扩弓器，然后把那牙齿上面给他扩开，他才能摆得开。所以你看我自己女儿也这样，
1: 是，就是
0: 所以说
1: 就是特别快，
0: 对，特别快。
1: 那您像您是大夫，而且您是
0: 我这就处于典型的灯下黑啊，自己的女儿。
1: 你而且您是专项的大夫，
0: 是的呀，是的呀。
1: 所以说，真是快，
0: 对对，是的。所以说，你张口呼吸、长期睡眠打鼾，应该及早进行评估，不然影响孩子颜值，他长大会不会怨咱们呢？
1: 肯定啊，是吧？咱说，我就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孩子家里边也挺富裕的，能不能靠那种整容啊，然后能给他弄回来吗？
0: 我们可以防微杜渐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留到最后一步
1: 啊？对，肯定是能不这样，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能往回纠正纠正，
0: 能行，
1: 也能纠正。
0: 就是在发育期还是可以通过扩弓给他治疗的还不错的，口腔正畸还是能把这方面矫正过来。
1: 多了不敢说，就像我闺女整牙一样，就光戴那个牙套。那个钢的那个就戴了好多年，
0: 是
1: 戴两三年。
0: 我女儿那可能就得先扩开以后再把那牙再给箍回去。
1: 哎呦我天，
0: 两步就很遭罪。你说就这1个月，
1: 就是你说如果说早发现，咱就孩子就是
0: 就不用受这罪，
1: 少遭罪
0: 啊。是的，现在颜值就是正义啊。你说孩子颜值就影响很大。
1: 对，那现在我们要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伙都爱美嘛，是吧？你比如说做这个手术会不会留疤呀？这个
0: 是大家放心，绝对不会，因为他脸上不会留疤的。就是他腺样体做手术通过两种方式，有的大夫喜欢经过口腔做，用70度镜子，那有些大夫喜欢经鼻腔做，用0度镜子。你不管是用什么类型的镜子去做手术，它外面根本看不到切口。而且现在主流使用的是低温等离子，它边切边止血，对周围的组织结构损伤基本为零。所以说单纯切除腺样体术后基本上是不疼的，二次手术出血的概率也非常非常低。如果说但是如果同时切除了扁桃体，术后可能会疼上1-2个星期，但是也腺样体本身根本没有这种情况，2个星期以后其实那扁桃体好了也就没有问题了，1-2个星期
1: 正常做 做手术，那扁桃体切除扁桃体不也有这种手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其实这个疼痛感还是不是那么强烈的，
0: 还可以，能耐受。
1: 那么腺样体切除之后是否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对对，
0: 就很多家长都在问这个问题。答案是它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帮助我们免疫系统减负。哦，具体说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病理性肥大的这个腺样体，它已经不是一个称职的哨兵了。它里边发炎。藏污纳垢，
1: 对对对，
0: 它不仅起不到这个防御作用，反而是反复感染的一个
1: 病灶。它已经成个大累赘了。
0: 没错没错，你切除它恰恰是打破了刚才咱说的一个螺旋式的恶性循环。那帮孩子卸掉这个包袱。
1: 是。
0: 那至于免疫系统的术后确实会有一过性的轻微波动，但一般在1到3个月呢，身体就会自我调节，完全代偿。从长期来看呢，患儿的睡眠质量变好了，他抵抗力是不是整体就提高了？
1: 对对，
0: 他免疫力也就增强了，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
1: 咱们说了，这个睡好了觉，这个身体就能好一大半。
0: 对，是
1: 吧？
0: 是的，
1: 你睡眠不好的话，再吃饭不好，那整个系统
0: 对对免疫力就下降了，
1: 就下降
0: 了。对，是的。
1: 那么腺样体切除之后，还需要非得切这个扁桃体吗？就刚才说了，
0: 对
1: 很多你像我们这个。我是唱戏出身的，干艺术的，一说很多我的同行就把这个扁桃体就切除了。
0: 对
1: 啊，就这个我们
0: 你上次跟我聊过，
1: 就必须得切吗？
0: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主要看扁桃体本身的一个情况
1: 啊。
0: 这个以下两种情况咱们建议切哈。
1: 您看，您跟我说啊。
0: 对，你比如说扁桃体它本身就很大，你如果切除腺样体以后，它不都是一个淋巴环的一个组成部分吗？那个扁桃体可能会代偿性增生，那你有可能症状，他打呼噜症状不改善不明显，那你还得再把孩子再领过来再造一次罪，图什么呢？那就不如一次性解决，
1: 一次就都摘干净
0: 了。对对对，反正咱买一次等一次刀嘛，咱就性价比比较高。
1: 是是是是。
0: 对，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扁桃体它反复发炎，你孩子扁桃体反复发炎，说明它什么？它就本身就是一个病灶，它就是一个感染灶，就是个培养基。你如果留着它，
1: 你
0: 弊大于利。
1: 你一直有炎症是吧？
0: 对对对，它里面全是病毒、细菌是吧？然后，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保留的，就是扁桃体体积本身比较小，但是它从来没有感染过，没有发炎过。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医生沟通以后，哎，我们保留扁桃体这一次，或者说一次大一次小，我们可以做个部分切除，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总之呢，就是如果扁桃体大且发炎，就没有必要留；小且安分，咱就留留它。所以说，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1: 他这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他的那个张嘴呼吸，他这些毛病会立马就消失了吗？
0: 很多家长就会认为我做完手术应该立竿见影，立马消失
1: 啊。我
0: 有部分患儿真的是这样的。家长说一说，哎呦，真的是静悄悄了，非常好。但是有部分患者不会，为什么呢？他本身他如果鼻腔术前就炎症很明显，他就会有一个水肿期，然后鼻腔炎症得慢慢恢复呀。所以他不会这样的。而且有些孩子他张口呼吸时间很长，他养成这个习惯，他养成这习惯了以后呢，他就慢慢他口呼吸的情况，你得给他需要你自己给他捏一捏，或者是贴个贴，然后给他矫正才可以。所以说，而且我们现在做这个腺样体手术，如果上颌窦有炎症，我有个习惯，我就喜欢给他做个上颌窦穿刺。术后患儿的症状会非常明显，就会稍微好一些，就是咱多做一点对孩子有帮助。所以说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不能说是就是求之过急。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也聊不了太多啊。在这儿特别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反正我就总结一条，如果说孩子年龄比较小，他就在那儿打呼噜，然后就张着嘴，你就赶紧到医院叫大夫去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做手术，咱们就是听大夫的。是吧？听专家的，大家让你做，咱就做；大家不让做，咱就在家里就这种保守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吧，大家一定
0: 听专业的意见。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些，大家伙跟身边孩子的时候一定得注意。
0: 没错没错，有没有，都是为了孩子。
1: 对，看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吧？好，在这儿我们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谢谢。
0: 好，谢谢阿苏，
1: 来，朋友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听阿苏接着给您说新闻。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苏，开始为您直播。
3: 20岁是什么样子？
4: 是敢，
5: 是冲，
6: 是不设限，
7: 是追光，
8: 这是发光。
3: 生活帮
9: 20岁了。
3: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0: 答案是一切。
11: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2: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3: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2: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4: 有事儿您说话。
15: 这
12: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1: 平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4: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4: 有事儿您说话。
5: 哟，我们是主播。
11: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这个到了夏天，不少朋友呢会走进室内运动场馆排汗、减肥、打羽毛球啊。最近呢，江苏有一个小伙子跟朋友呢就去打羽毛球去了，结果突发热射病，情况十分危险。
6: 接诊的一个男孩子，应该20岁不到，他是在羽毛球馆。那个环境里可能没有什么风的，既高温又高湿，这个小伙子就终于身体不适倒地。
7: 所幸送医及时，经过抢救，小伙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医生介绍，热射病作为中暑的最危重阶段，是典型的无声杀手，其发病迅猛，进展急速，致残致死率极高，且并非只发生在暴晒户外、居家密闭环境、室内劳作、夜间闷热时段、剧烈运动后都可能突然发病。
6: 口渴，有乏力，有头晕，甚至有一点恶心感、头痛等等的相应的前驱先兆症状，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你还在这个环境里暴露，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那么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患者一定会逐渐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器官损伤，甚至直至高热以及意识障碍、昏迷，甚至癫痫、抽搐。
7: 此外，即使室内体育馆有空调，体表没有大汗淋漓的感觉，也要警惕，因为这种干爽的假象让人下意识觉得出汗不多，无需大量补水。实际上，这种环境下身体总出汗量并不低，水分正持续流失，同样可能会引起中暑。所以医生提醒，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燥热等不适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停止所有活动，转移至阴凉通风处，立即补水降温，充分休息，症状无缓解立刻就医检查。
1: 这个热射病啊，真的是特别的恐怖啊。小伙子打球没想到碰到这种情况，大伙更得注意啊。三伏天是中暑的高发时候，各地因为中暑而就医的人也是逐渐增多。那么一旦我们身边有人发生中暑了，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
8: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轻症的中暑，那么我们把它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然后适当的给他补充一些冷的电解质的盐水，可以在家选择物理降温的方式，比方说打一盆凉的开水，凉的开水去对患者的身上去进行擦拭，不要去饮用大量的白开水，它有可能会把身体的电解质像钠钾离子等等的带走。
7: 专家提醒，身边人要全程观察患者的状态，若出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抽搐等重症症状，应立即拨打120，等待救援期间持续物理降温，并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8: 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他的头或者身子侧过来保持他的这个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是需要进行物理降温呢，去选择大血管循行的部位，比方说我们的颈动脉的循行部位，就是气管旁开2横指，然后还有腋下腹股沟的位置，然后肘关节膝关节都是可以进行物理降温的治疗。
7: 此外，专家也提醒患者陷入昏迷后，千万不要掐人中，随意喂水喂药，因为这样有可能会压迫气道，引发呕吐物反流窒息，损伤皮肤等。更重要的是，患者意识模糊，昏迷时吞咽功能丧失，强行喂水喂药会引发呛咳、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盲目喂藿香正气水、退烧药，还会加重身体脱水和肝肾负担。
1: 一定要记住啊，夏天记住要避免阳光啊，避免紫外线照射，多喝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到了中午头的，尽量就别出门了啊，哪儿凉快咱哪儿待着去。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现在是早上七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20: 最近闹得很蹊跷。
19: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20: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21: 这也是无奈之举。
19: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22: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19: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何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20: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19: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20: 下班回来就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 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19: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20: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哎，来的人，说实在的，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的说。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19: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20: 我们当时也很，就是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23: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周法官，有请张法官。
19: 张英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2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23: 哦，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0: 对
23: 啊，那后来呢？
0: 由于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承租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19: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23: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0: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
23: 嗯，
0: 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23: 所以等于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0: 对对，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19: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均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20: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19: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20: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19: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她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20: 后来我们想，那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嘛，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19: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 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20: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就是一直到九月份也没来。后来我们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开除了，被单位开除了。
19: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0: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19: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23: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0: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再翻倍的涨价，
23: 就我这房不卖了啊。
0: 对，他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19: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2: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是本地的，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19: 同一个律师，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0: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19: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20: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们按租赁走。就是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19: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0: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20: 原方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你过户2010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又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23: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0: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屋买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19: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12: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
13: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24: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的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有效的。
19: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20: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19: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 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12: 押到谁手里？
13: 就是欠人钱，然后把房产证扣了。
12: 把房产证扣了？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3: 对，是这种情况。
12: 那后来为什么还把这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3: 也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押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12: 那这是本院到了邢台区建委了，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款有抵押，有查封。
3: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0: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19: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20: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而且那个都是在王不出庭的情况下，你带着王都不出庭。
19: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20: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12: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13: 看过房。
12: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呢？
13: 张，
20: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3: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置的。
0: 从本案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代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19: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3: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俊忠查封的这一项，石俊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王这么一个情况。
3: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0: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19: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20: 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19: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0: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19: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地想毁约要回房子。
20: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说 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吧？
10: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3: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0: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19: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12: 原告，你来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0: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剩余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把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19: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20: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19: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3: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
3: 对吧？
0: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19: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20: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弄这么一个房子，多窝心啊！
3: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0: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她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又设定了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 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啊，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价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儿，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5: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医疗合作社突现百万假发票，
25: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19: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25: 给我的医保卡丢在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19: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26: 发现我这些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19: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 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25: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19: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1: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19: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27: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衡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2: 主持人好。
27: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2: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她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他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他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19: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25: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帮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他。
19: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25: 腰再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衡山中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斤。
19: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她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她身边，而是离她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 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25: 你找着他又没钱给你，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2: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市面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

0: 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1: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0: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每个星期他都要像这样一大早就起床，趁着茫茫夜色赶往县医院去透析，这样的情况一周要反复3次。这对于聂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透析只能维持生命，尿毒症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换肾。当聂炳光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换肾的费用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换肾的费用要30多万，这对于聂炳光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母亲将家里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1: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0: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1: 后来我们3个人扶着一起扶在一旁。
0: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当时不仅是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聂水华的哥哥和母亲也都做了配型检查，可结果却未能如愿。父母和哥哥3个人的配型都与聂水华不匹配，聂水华是 O 型血，父母和哥哥都是 AB 型的。对于这个结果，父亲聂炳光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原来在聂炳光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聂水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是1989年的冬天，聂水华的父亲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1: 10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办公桌上。
0: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就在聂水华20岁生日那天，聂炳光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满20的那天晚上，我和老婆商量，我说今天晚上要告诉水华一件事。我老婆她当时不同意，后来我说不同意不行了，我们也是60岁的人了，那时我只60岁，他也是20岁了，他要嫁人了，他也走向社会了。我说这个事要告诉他，以后不告诉他，他将来对我们有怨气。
0: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1: 后来我们3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0: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这个出生就被遗弃，好不容易长大却又身患重病的女孩，该如何重获生的希望呢？
2: 那刚刚易法官在您说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新农合医疗补偿。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补偿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3: 新农合制度它主要是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一般是由农民他自己自愿缴费，然后由集体扶持政府出资，采取3方面筹资的方式，也就是保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

0: 治疗。
1: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2: 老是坐在这个病房里，你们到上面去，到公园里去，去坐一坐，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他们母女俩就去了，去了以后，这听说他是坐在那个石板凳上，那个票房子找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演戏他的。
1: 在医院治疗期间，聂水华意外遇到了一个票贩子。票贩子了解到聂水华的情况后，以500元的优惠价给聂水华开了50000元的假发票。2012年7月30号，聂水华用这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衡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3: 其实来说，其实我心里知道的还是说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因为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就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好，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1: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炳光的察觉。
2: 假发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制止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1: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4: 那农合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1: 聂炳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炳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20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2: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30万给我，我就不搞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30万，我也没有。
1: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炳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0: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重新判决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1: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2年，缓刑2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5: 从节目之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1: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6: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1: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7: 各个店呢都是拆低保，拆低保的他也问我没有嘛，就是我屋里没拆低保，我的妹子没拆低保。
8: 我们的法律法规就不得我们一点帮忙去。女儿现在已经是判刑，
9: 按政策享受农村低保呢，她应该不符合，因为她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低保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她家庭状况，我的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案开文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5: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她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0: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5: 对，
0: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5: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0: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10个和8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 有的人可能增长的多，有人可能增长的少。比如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村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这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法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2: 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2: 最后要 要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金灯剑客下随良，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仁。见着面没话可说，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晃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呢、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数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良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仁，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呵，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